0: 办。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巨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

0: 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晚上灯泡忽然灭了，我仔细检查了一下，钨丝并没有断呀。我重新按下开关，灯泡闪了两下又灭了。我就问，哎，你怎么了？你不开心啊？
10: 灯泡回答道，等会儿啊，有个蛾子在窗户外面看了我好久了。
8: 哟，那不挺好吗？有人看得上你，我是不是应该躲躲呀？
10: 别闹了，我不是虎，别让他看错了，误了人家一辈子。媳妇儿比铁柱大1个月，平时欺负铁柱的时候呢，经常以姐姐自居，反正铁柱也习惯了，平时也是姐姐姐姐的叫。
8: 就在今天早上，媳妇儿买完早点回来，警告铁柱说，以后啊，不许叫我姐姐了。
10: 啊，到底怎么了呀？
8: 追问了半天，媳妇儿生气地说，刚才我去买早点，那个卖早点的胖丫头居然偷偷问我说，姐，你弟有女朋友了吗？
10: 老王刚把车停到车位上，门口的保安大爷马上就过来敲玻璃，你好，这里是你的车位吗？
8: 老王下车无奈地说，我在这个小区住了快1年了，每次我回来你都问我，你就算记不住我长啥样，也该把车号记住吧。
10: 哦，对不起对不起，大爷记性不好，嘿嘿嘿。
8: 老王二话不说抢过大爷的收音机，撒腿就跑。
10: 大爷追了半天，最后追不动了，站在那儿气喘吁吁地喊道，我记住你了，你给我等着。
8: 禅师来到森林里的一棵大树下念经参悟，一只大狗熊偷偷地从禅师身后逼近，劈头就是一掌，大和尚猝不及防被打倒在地。
10: 大狗熊把禅师翻过身一看，哎呀，俺打错人了呢，俺以为是光头强呢。
8: 王美丽去爬山，爬了没几步就觉得体力透支，于是她问旁边卖水的小哥哥说，还有多远才到山顶啊？
10: 小哥鄙夷地看了王美丽一眼，回了一句，你买了50的门票，才爬了2.5块，你说还有多远？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今天上班的时候呢，老妈突然给美丽弹了一个视频，美丽吓了一跳，心想可能是有什么急事儿吧，于是赶紧接收了。
12: 连上之后发现老妈身边站着四五位大妈，然后王美丽的妈妈来了一句说，
10: 看我女儿是不是长得很丑啊，我没骗你们吧。小王小时候有段时间，老王媳妇儿特别爱看清宫剧，每天一下班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电视机追清宫剧。
12: 一天幼儿园老师给老王打来电话说，对孩子要求严格是好的，但是也不能太过分。
10: 听了老师的话，老王莫名其妙，赶紧问我们家孩子到底怎么了。
12: 问了半天老师才说，哎，就是不知道为啥我们点名的时候吧，别的孩子都说到，你儿子总是回答奴才在。
10: 昨天阿豪坐公交车去上班，车上烟瘾犯了，于是阿豪问司机，请问这里可以抽烟吗？
13: 当然不能了。
10: 那阿豪顿时觉得被歧视了，地上这么多烟头，那都从哪儿来的呀？
13: 这样，这都是那些不问的人直接扔的。
12: 上个星期老王和老丈人去钓鱼，浮标下沉，一定是条大鱼，老王用力的一甩杆，结果没站稳，把年过六旬的老丈人给撞到河里了。
10: 老丈人上了岸却没有怪老王，就说水有点凉。今天老王又去找老丈人，爸，钓鱼去吗？
12: 老丈人犹豫了一会儿说，我就一个女儿，也不打算生二胎，财产早晚是你们的，你不用这么着急吧。下班之后，王美丽坐公交车回家，
10: 人比较多，这个时候旁边的大妈突然问她，小姑娘，你的追求是什么呢？
12: 王美丽犹豫了一会儿说，我想嫁个好男人。
10: 这个时候大妈摆出一副过来人的样子说，小姑娘，眼光可得放长远喽，你这个年纪应该站起来努力的去奔跑，站起来为明天去奋斗，站起来。
13: 行了行了大妈，我这就给你让座啊。
12: 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大头得罪了人，晚上放学的时候被一伙同学堵在了操场。
10: 虽然对方人多，但是大头并没有被吓住。你们敢打我，你知道我二舅是谁吗？
13: 话还没有说完，大头就被众人一顿暴打，一边挨打，大头还在那儿哼哼唧唧地说呢，
10: 你们打我也没用，我二舅。
13: 你二舅是干啥的？
10: 我二舅是外科医生。昨天铁柱去大哥家，大哥正在生气，铁柱问怎么了。
13: 哎，还不是你那个不省心的侄子，去学校还没半年就吵着要退学。
10: 铁柱转头问侄子，怎么了大侄子，为什么要退学呀？
14: 学校做的饭菜太难吃了，我受不了了。
10: 一听侄子的话，铁柱也特别生气，你去学校是为了学习知识的，不是为了贪图享受的，怎么能够因为学校的饭菜不好吃你就退学呢？
14: 可是我上的是烹饪学校呀。
12: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小王上一年级的时候呢，老师把老王媳妇儿叫到了办公室，你儿子来3天就和小伙伴们干了一仗，他俩在争论了一天是吃2顿饭还是吃3顿饭。
11: 老王媳妇儿大气儿都不敢出，默默听完老师的训话，回到家以后儿子就不理妈妈了。
10: 老王把儿子叫过来问，儿子怎么回事？你犯错误了还有理了，怎么不理你妈了呢？
12: 儿子看了一眼老王，再也忍不住了，
13: 哈，爸爸，6年了6年啊，我活了6年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顿饭叫早饭。
10: 那天王美丽的侄子王小胖跟同学一起聊天，同学们说我爸爸是董事长，每次出门都有专车接送，后面还有10几个下属呢。
12: 听了同学们的话，王小胖不屑地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啊，我爸每次出行都是好几辆中巴车跟着，我爸身前背后簇拥着几十人，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小红旗为我爸助威。
10: 哇塞，你爸这么威风是干什么的呢？
12: 我爸是导游。
10: 在地铁里，负责安检的妹子对大头说，请把杯子里的东西喝一口。
12: 大头犹豫了一下说，倒了可以吗？
10: 听了大头的话，一个安保警惕地走过来说，怎么回事，杯子里到底有什么？
12: 大头一脸无奈地说，我可不敢喝，刚倒了满满一杯的开水，要不然你来一口啊。
10: 王美丽高中的时候早恋，一天父母上班，她买了2个西瓜让男生拎回家。
12: 开门以后，男朋友先进屋就看到了王美丽的妈妈在沙发上看电视。
10: 这个时候男孩的反应真快，灵机一动，回头就对王美丽说，大姐，下次你买2个瓜俺可就不送了啊。说着放下瓜就走。
12: 妈妈看了看王美丽，又看了看男生的背影，叹了一口气说，你看人家这小孩子这么小就出来做生意了，真可怜。
10: 老婆在看韩剧，边看边哭，老王非常的不解，你们女人无不无聊啊，电视里那些人跟你素不相识，你那么难过干啥呀？
12: 老婆看了老王一眼不屑地说，你们才无聊呢，昨晚那个跟你毫不相干的人把球踢进了球门，你还不是大呼小叫的吗？恩花毕业以后自己开始创业，开了一家店，每天起早贪黑的。
10: 一直暗恋班花的大头到他店里对班花说，何必这么累呢啊，只要你一句话我养你啊。
12: 这时班花眼含泪花地说，我之所以这么努力
14: 就是怕落在你这种人的手里。
12: 昨天大头上小学的小外甥来到家里，不玩电脑，不看电视，只写作业，写完了还让大头帮忙检查呢。
10: 看到外甥努力的样子，大头感慨地问，现在的孩子真辛苦，你怎么这么努力呀你？
12: 小外甥非常有成就感地说了一句，明天早上同学要抄作业，一人5块，一天能赚50多，我要保证质量，不能砸了招牌，创业哪有那么容易啊。
8: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开心包邮，
8: 欢乐到付。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0: 有一次大头去餐厅吃饭，正准备点餐的时候，一个美女走过来羞涩地说，

0: 哥，你看今天情侣套餐有优惠，哎，只要120元，单人套餐没有优惠，就要80元。可是我一个人，我只带了60块钱。我看你也是一个人，可不可以？
1: 大头看美女长得特别漂亮，哎呀，喜从天降。你的意思是说咱们一起拼个情侣套餐
0: 啊？不不不，我想说你可不可以借给我20块钱。去年春节前老王充话费的时候不小心输错了一个数字，结果替别人交了100块钱
1: 呢。老王心里真的特别疼，就打过去说，大哥能不能给充点回来，80、50都可以。
0: 这个时候电话那边的哥们儿特别郁闷地说，兄弟啊，我还给你充钱，我真想抽你啊啊！年底了全是要账的，我好不容易弄停机了，你又给我开通了，你咋这么损呢？昨天王美丽来到一家饭店，她走到前台问收银员说，您这儿能送餐吗？
1: 当然可以了，不过您呢，这不已经来到了店里了吗？直接吃就好了。
0: 这个时候王美丽递上了一个纸条说，这是我朋友家的地址，我实在找不到他家，您这要是能送餐就顺便把我也送过去吧。
1: 读高中的时候，王美丽特别叛逆，有一次呢，她穿露脐装直接上学，被叫到了办公室，老师在那儿苦口婆心，王美丽愣是面不改色心不跳，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无奈之下，老师们喊来了经验丰富的政教处主任。
2: 主任过来了解了情况，对王美丽说，你还敢穿露脐装，你看你肚脐眼那么脏，里面全是灰。
1: 王美丽立刻哭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穿过什么露脐装了。
0: 美丽觉得上学的时候虚度了很多时光，于是特别在意对于小侄子王小胖的教育培养。她语重心长地对小侄子说，时间是把杀猪刀，但人生最大的敌人恰恰是时间。
1: 小侄子终于找到了插嘴的机会，大声地问道，姑姑，恰恰不是瓜子吗？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3: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十点。
0: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 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 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FM92.7 畅行连云港， 927路况导航。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 搜索FM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 同名APP 重磅上线，苹果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APP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 400-611-6178 400-611-6178。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
2: 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在高雄巨蛋举行的一场演唱会上，邓紫棋手持麦克风缓缓登场，看着被荧光棒填满亮光的星海，她露出了温暖的笑容。但唱到一半，这个平日里嘻嘻哈哈的姑娘忽然哽咽了， 情绪渐渐失控，三度泪崩，蹲在地上失声痛哭。演唱会临近结束，他对台下的歌迷说：我在最后的这两场演出想到很多回忆，感触很深，特别感谢你们的支持和鼓励，在我最需要勇气的时候回过头来看你们，是我迈出这一步的动力。后来对于自己不断被情绪影响的演出，邓紫棋懊恼地说：哭什么哭啊，真想给自己两个巴掌。 这个看似眉心眉肺的姑娘，外表阳光乐观，此次却再也藏不住她心底的悲伤与脆弱。出道10余年，她承受了太多这个年纪本不该有的压力， 从穿衣举止到情感经历几乎都要受到议论。他恐惧过，崩溃过，但唯独没有放弃过。邓紫棋听过太多的流言蜚语，也早已学会看开一些。正如他歌里唱的那样，烦恼世界里的潮落潮涨与我痛痒无关，岩石里的花会开，倔强的我会等待。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邓紫棋。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邓紫棋1991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音乐世家，母亲是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毕业生，外婆是美声老师，而外公在乐团吹萨克斯。在家庭氛围的熏陶下，邓紫棋自小便爱上了唱歌。当同龄人在电视机或者游乐场里享受童年的无忧无虑时，他便已经学会了与钢琴的旋律相伴。邓紫棋与大多数90后的成长轨迹并无不同，他也曾经拥有过这个年纪的青涩与懵懂。豆蔻年华，这个古灵精怪的姑娘有了喜欢的人，她不敢表白，只能远远地观望。热爱音乐的她默默为这个男孩子写了一首歌，取名《睡公主》。不久之后，她便鼓足了勇气，带着这首处女作参加了香港联校的歌唱比赛，邀请了一群朋友来到现场听她唱歌，其中便有那个男孩。在那年的 Spice It Up 学员季歌唱比赛中，他带着这首 Sleeping Beauty 一举夺魁，同时被蜂鸟音乐创始人张丹相中，正式成为签约艺人。

16岁那年，邓紫棋推出第一支单曲《等一个他》，正式出道香港乐坛。后来凭借首张专辑《GEM》，成为第一位获得叱咤歌坛女歌手的未成年人。年少成名带来的不仅仅只是荣光，更多的是与年龄不符的压力。不夸张地说，当时几乎一整个公司全靠邓紫棋一人养活，她每天的行程被安排得满满当当，练歌、排舞、商演，奔波于全国各地开演唱会。对此，她说：“总不能辜负别人为我付出的努力吧。”2011年5月，邓紫棋在香港红磡体育馆连续举办了5场个人演唱会，成为了在红馆开个唱的最年轻歌手。那一年，她仅有19岁。那时的邓紫棋并不快乐，因为她正处于失恋期，外婆也突然离世，每天被各种演艺事务裹挟着前进，日复一日的通告与演出让她几乎喘不过气。重压之下，邓紫棋买了机票飞去大洋彼岸的纽约，在异乡短暂地停留了一周。有一天，她落寞地走在纽约繁华的街头，看到了有一些小丑在吹泡泡。如此美好的画面，在当时的她看来却满是悲伤。泡泡吹出来的那一刻虽然很漂亮，但是用手一碰就破灭了。爱情也是如此，美丽却脆弱，在破裂的一刻更令人心碎。邓紫棋回到酒店，把所有的心绪付诸笔端，写下了歌曲《泡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对于邓紫棋而言，泡沫破灭的那一瞬间或许就是她人生的起点。走过漆黑漫长的隧道，她终于学会了坚强。谈及之前的灰暗日子，邓紫棋说，那是一段很特别的经历，让我学会了勇敢。回归生活后，她几乎将演出宣传之余的时间全部用来学习钢琴、吉他、打鼓，还有舞蹈、跆拳道、健身，他几乎无所不能。站在舞台上的他瘦弱而娇小，可他的音乐与歌声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倔强与坚强。年少的邓紫棋虽然在香港的发展势如破竹，但是在内地市场却听者寥寥。直到2014年，他接到了《我是歌手》的邀约，这一年对邓紫棋来说是人生的高光时刻。第一场节目，他选择了自己的原创歌曲《泡沫》，现场爆发力十足，高音强悍，首次亮相便惊艳全场。面对多位实力强劲的歌坛前辈，邓紫棋毫不逊色。不论是摇滚还是情歌，每一首歌经过他的演绎都变得格外有生命力。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第二期，他改编汪峰的名曲《存在》，竟将原本撕心裂肺的摇滚唱出了女性独有的细腻与忧伤，拿下全场第二名的好成绩。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邓紫棋。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2015年4月，邓紫棋与我是歌手节目组在双年巅峰会的选歌上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导演洪涛更是在微博喊话，不换歌那就换人。一夜之间，邓紫棋成了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恶评接踵而至，网络喷子、键盘侠的侮辱，粉丝大面积脱粉的评论铺天盖地。蜂鸟音乐从未出面，不曾发出任何声明来解释事件的经过，任由邓紫棋独自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2018年，邓紫棋为 NASA 献唱的时候，随她一同前往的只有一个造型师，没有合理的服装搭配，这也让她至今都没能逃脱皮裤这个万年黑料。舆论压力下，她曾经卸载手机里的数个社交软件，每天面对各种各样的负面新闻，她不停地告诉自己，

不能被打倒，要坚强。这个年轻的女孩经历了生命当中不可承受之重，那是她最火也是她最挣扎痛苦的岁月。我们只能说，或许是走红的速度太快，蜂鸟音乐的运营能力没有跟上邓紫棋的成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音乐成了她唯一的希望。复活节当天，她写下了新的心跳，声称自己复活了。无论世界有多疯狂，我们是浴火的凤凰，经过了燃烧，有新的心跳。邓紫棋用歌声给了那些想要诋毁她的人最温柔的回击。如今的她感谢那段阴暗的日子，正是那段经历让她浴火重生。

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当世界都质疑邓紫棋的选择，当非议一浪又一浪地将她压迫，她无悔地面对质疑的眼光，成长得越发丰富。随着邓紫棋的名气越来越大，蜂鸟音乐对她的索取也越来越多。反复协商无果，邓紫棋一纸声明宣布与前经纪公司解约，结束了双方15年的合约关系。同时，她的名字也因之前被经纪人注册的商标，可能此后无法再用。出道多年，所有的努力和成就，因为一场纠纷化作泡沫。所幸邓紫棋。

并未陷入一时爆火的迷失当中，他开始涉足音乐的不同领域，精进自身的全能性。说唱节目里，他以导师的身份向选手讨教经验，在乐队综艺里，他展现乐器才华，也见识到多样的乐手世界。而在专辑《摩天动物园》中，我们更能够看到一个想要赢过自己甚于赢过世界的邓紫棋。他还担任了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并且与他过往大多数爱情主题的作品不同，这张专辑的概念强调了社会的复杂，展示了人性的百态，并且寄托着他的观察与关怀。

0: 专辑《摩天动物园》里的同名主打歌《摩天动物园》，以各种动物为隐喻，展现了光怪陆离的人性世界，同时告诉听众人心的强大。专辑当中还有致敬自己音乐起点的依然睡公主，比起那个童年视音乐为爱好的自己，她如今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只愿永葆初心，依旧热爱。这张《摩天动物园》在第31届金曲奖获得5项提名，并最终获得评审团奖。而对于邓紫棋来说，获奖的是来自外界的认可，赢过自己才是最终目的。她一边把周围的生活写进歌里，一边把成熟收进了自己的武器库。
1: 当年我13岁，写的这首歌，公主每天在睡，茉莉糖又嗑，茉莉爱上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句号这首歌应该是专辑《摩天动物园》中最热门的歌曲了，仅凭开头两句抓耳的旋律就已经攻占了抖音等短视频平台，成了博主们最爱的 BGM 之一。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邓紫棋褪掉了身上的些许孩子气，开始思考站在舞台上的意义。她想要将自己的生命真实地呈现出来。也许多年之后，邓紫棋回顾《我是歌手》那个泡沫之夜，仍会感到一丝不安与兴奋，但她最终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模样。就像多年后的我们，不再附庸风雅，而是独自酝酿。我们终其一生，就是要摆脱外界的声音，找到真正的自己，在远离声色犬马的历练中，拥抱最初想要的人生。当年邓紫棋创作《睡公主》，那时的她相信童话世界里有完美的爱情，后来她发布《睡皇后》，此时的她相信自己能够主宰着故事。她用《睡皇后》致敬初心，这些年里现实催促她从最美的憧憬中觉醒。她经历过失落与低谷，现在的邓紫棋重拾最初纯粹的勇气，拒绝恐惧与迷茫。当年那个沉睡的公主，十年后已经从容地成长为坚毅勇敢的皇后。现实世界里不是没有童话，只是缺少愿意相信童话的人。 GEM 邓紫棋的童话三部曲从另一个童话开始，在睡皇后结束。这位皇后将继续踏着自信的脚步，用音乐装点她的王国，延续自己的神话。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邓紫棋，节目最后送出这首《睡皇后》。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那些事儿，职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楼市。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同一时段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然后我们在也开播的时候呢，我们的抖音号也同步在线啊，大家可以点击搜索一下连云港静静啊。目前我们的名字做了一些微微的调整和更改啊，因为怎么来讲呢，就是最近那个平台又改规则了啊，它半年它能改两次规则，然后把人都给它改崩溃掉，所以我们今天确实也是好久不见啊，今天才正式的把这个整个平台给它弄好，我们才开始把这开播给它有大家有开啊，然后呢，在我们开播的同时呢，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5453123，好，然后我们的导播老师呢也在外场啊，会接各位的一些电话，如果各位有买房、卖房，还有政策交易啊，还有政策类型的交易类型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或者说想要进行一个交流和探讨的话，欢迎各位来关注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好，我知道一上来大家就会有一些那个一直想问的一些疑问啊，我觉得可以一点点跟大家来聊一聊。先来回复第一位朋友啊，他说呢，之前看过我们直播金海福邸啊，问这个楼盘怎么样，现在这个叠墅有二手房，那应该是关注买叠墅的。我当时还在跟他讲呢，我说这个小区其实之前有以旧换新，但是以旧换新现在已经结束了，那这小区的高层现在已经是被收掉了，作为保障房或人才房来进行使用。那洋房呢，有60%-70%的以旧换新已经结束了，还有包括叠墅产品可能上下叠下叠已经结束掉，上叠可能还有部分的一些现房是可以去金海福邸的售楼处现场去进行购买的。但是买它一定是没有以旧换新来的划算，毕竟以旧换新我们会把大家的一个手头卖

卖不掉的二手房，它的价格会平高啊，高于市场大概2000多、3000多一个价格。但这个说实话已经执行了2年的时间。目前呢，承建他们家手下这个4个已经换新的楼盘啊，也换的7788。相较来说呢，就是其实我们并不是，相较位置来讲啊，我们并不是优先推荐金海福邸的。所以我当时想问他，我说你应该是连云区的朋友，可能想考虑金海福邸。后来果不其然，他说因为孩子是在虚构上班的，然后他是新浦的，那孩子是在那边上班，目前呢是想买那边干嘛来着？是自己住对吧？因为我刚刚记得我开播之前好像问过你这个话，你是自己来住还是怎么想离小孩近一点，或者说就折中一下这个路程是吗？如果是考虑自己住呢，其实说实话哈，金海福邸这个小区呢在这个我们广电边上，相较来讲它边上可能只有我们香溢广院啊，以花果山大道东为例来讲，那以这个由南向北走的话，那可能目前周边就是大学城啊，紧接着就会是像我们广电的香溢广院，还有就是金海福邸这样一个小区。那这个小区呢，其实说实话啊，目前来讲我觉得生活便利度不高，它的生活便利度我觉得相较来说它还没有香溢广院来得高，或者再往后走，再往那个西走一走，可能都没有宋跳那一片生活便利度来得高。宋跳片区大家不要看，一说宋跳就觉得哎呦工业园产业园那片能怎么样啊，但是那片连云港实验学校9年制昌邑路校区在那一块儿，紧接着它那一块儿有一些大型的这个社区型的一些这个小区在那周边，包括碧桂园在那一块儿就占了好几个角落，对吧？东西南北各个角落它都占到，什么那个星海学府啦、碧桂园、星海云谷啦，还有包括像那个各种啊，就是一些这个大型的小区，就是这种容积率比较高的这样类型小区会在那个周边环伺，所以它楼下超市就有好几个啊，生活非常方便，学校又在这个边上，然后超市包括各种理发吃喝行啊，就各种，其实相较来说它我觉得比那个金海福邸相较来讲生活便利度更高一点点。如果说你，我不知道这位朋友还在不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就是想问金海福邸的啊，但这个小区作为国企建设的一个楼盘来讲呢，它的品质和质量没有大区别。叠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他家上叠的产品，他上叠的产品是有一个露台，对吧？院子不大啊，如果你要买一楼带院子的，它院子小不大，但是那个露台还行，但是整个户型呢相较来说中规中矩一点。如果你觉得这个户型你可接受啊，中规中矩型的啊，户型你认为是可接受的，这个区域位置呢你觉得哎我反正我也能接受，但是我主要目的就是想买新房，位置呢相较来讲觉得反正也行，我有车我来回相较方便一点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稍微等一等看看，他就不知道你有没有旧房子，你是不是考虑以旧换新。不着急的话可以等一等，今年承建他已经在又在申请这个以旧换新了哈，但是批下来这个概率大不大，可能还要再稍微等一等看看吧。如果批下来概率不大的话，你可以去考虑他们的二手房，可以去关注一下，毕竟叠墅嘛，作为一个稀缺产品来讲的话，也还是可以的啊。而且这个小区有优势的，它是靠近山体，它的一个整体的负氧离子含量它会更高一些些。再说什么旁边的那条路会修吗？说实话，今年呢要修的路太多了。你说的是旁边哪条路呢？那个5858这位朋友啊，你可以看一下啊，哪条路啊？再来回复一个朋友的问题，说是不是最近房价有涨的趋势？你是看了我今天的这个节目标题吗？你是看了我的一个标题吗？你觉得它是有这个涨的趋势？我的一个标题今天给大家来说一下，各位也可以参与一个话题讨论啊，包括我们广播的朋友啊。二手房又一次刷新价格，当然这个价格我不好打是下还是怎么的啊，因为它这个我觉得可能会限我的流，它不属于正能量型的啊。但是实话实说，相比较来说呢，就是目前整个房价它并没有说一个上涨的一个态势，但是呢它确实是有一个成交量的提高，包括它的一个这个探底啊依旧可能在做，包括有一些小区探底可能已经到位了，有一些小区呢相较来讲它的一个底部呢可能还没有磨成，它还需要一点点的时间，所以还说看了成交量加上一二线城市都在涨，不一抹相思，包括前天文

成交的，所以我就在问他，我就把那个视频发给他，我说问一下你们上海最近啊，我听说那个成交量都在涨，哎啊，成交的价格都在涨，哎，我说是这样吗？他说不是。我说那你们按你们现在已经是在上海做房产的这个一线啊，就接触市场的这个一线的人员来讲，我问你们是怎么来形容目前上海的一个情况。他说目前上海其实它涨，微微的有些区域微微的涨，但是其实并不是大家所说的都在涨，看区域看板块微微的涨。我说那你的这个豪宅呢，因为你卖豪宅比较多嘛，那这豪宅呢，它在上海它毕竟也属于稀缺产品对吧，你豪宅嘛，独栋啦，或者是独栋大家可能很老之前那种老产品了，或者说就是你有钱肯定也买不着的啊，这样的一些小区。他说那也倒没有想象的那么夸张啊，说涨，说可能有区域是微涨，但并没有市场上所说的啊，就是刚刚这位朋友讲的啊，最近看成交量一二线城市都在涨价，不是就上海这样一座城市，就刚刚讲的魔都啊，一线不能再一线的城市，也没有就是以我跟那个接触市场呢一线的这个中介的一些朋友，就是家人，他们在聊天的时候，他们跟我讲的也是在说，并不是说都在涨价，可能有涨吧，有些区域就是微微微微的在调，它也是肉眼可看得见的，可控的，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你们总在说这个成交价格，我倒是不是很认同。当然了，后就是从现在此时此刻开始，一线、二线。和我们三线啊，包括二线和强二线，他们未来的一个走势其实都会拉开很大的差别和差距，所以后期我们的三线包括后面的一些城市没必要去像一线和强二线这样的一些城市来做一个看齐和参考，意义已经不大了，真的意义已经不大了。因为现在所有的很多的一些城市限购限售的一个放开啊，包括像那个南京现在可能学位它的一个入学的一个这个学位制的一个时间，它可能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可能都不关注了。像连云港现在可能还有六年啊，比如入学我后期比如说我才释放出来这个学位给下一个孩子再用，就是现在此刻可能南京啊包括苏州啊跟随了啊，慢慢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变化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体房产市场行情都在往下进行一个探底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很多像三四五线城市一些确实条件非常不错的一些朋友，他会在像所谓的南京啊苏州啊在出省的话，可能像那个有一些条件可能更 OK 的啊，上海啊杭州啊深圳啊，就这样的广东啊这样的一些城市，他可能会去外出寻求一个置业的一个可能性啊，这样一个核心地段的一个好房子的可能性。所以你要再讲说这个一二线城市再涨我们三四线城市也不用去看齐啊，因为我们毕竟不一样，城市的能级不一样，整体的一些这个所给城市的一个赋能它也是不一样的啊，相较来说整体目前的一个出生率也在下降的一个情况之下啊，不再做一个参考了，我觉得已经真的不再做一个参考了。所以有些朋友说实话就是因为手头确实房子之间资产相较来说比较多一些些，他确实跌得他蛮疼的啊，就是可能一套房子损失个100多万，在连云港我觉得可能也是大有人在的，包括之前可能在房价高峰期卖掉后来又在高峰期买回来的一些朋友，他也是大有人在的。就是买房嘛，就是本身房住不炒房住不炒嘛啊，这个肯定是个总基调，就不用再过多去再想啊它又在涨，哪怕是在涨你也要分城市，它也得分地段，它也得分区域。上海那么大一座城市，它可能就是对吧，核心区的它可能会有一些浮动，但是有一些这个郊区类型的你要指望着它有过多的一些涨幅，我认为可能性也不大。再拉回来我们省内，像南京我记得在房产这个高峰期的一个时间点的时候啊，2016年吧，2016-2017年那个时候房子是属于一个月一涨价，甚至后期变成了一个星期一涨价的一个情况下，南京的一些文旅板块啊，什么那个机场板块对吧，空姐空少板块啊，就这样的一些板块可能像那个

像恒大的一些这种，恒大嘛，很爱造这种梦啊，就什么这个文旅啦，啊，恒大的什么文旅啦，进地铁口什么600米啦，这样的类型的一些这种南京的啊，其实是郊区的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呢，在那个2016、2017、2018。啊，这样一个时间点啊，它可能也是收割了大批量的一些这个三线啊、四线城市的一些朋友，有这个购房这个发烧友啊，那个时间点可以称之为发烧友啊，就是觉得哎，买房我肯定就赚，那我去南京买，我肯定不能在连云港啊，那时候就把钱可能往这些区域来砸。其实现在回头再看一看啊，那个时间点他们肯定就会卖在6000多、7000多，甚至可能就8000多啊，不到10000。但是现在再看呢，有的时候可能对吧，就是选择确实也很重要，认知也很重要。刚有朋友在讲这个话题嘛，所以就展开多聊了一些些啊。然后就是如果后期大家有想关注一线城市啊，他们的一些这个房价走势的话，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多聊一聊啊，因为我认为我这边能接收到的一些信息和信号，应该是属于他们真的是实打实接触到市场的一些朋友，他们给的一些很真实的一个市场的反馈了，对不对？因为毕竟嘛，就是中介嘛，确实也是接触到市场端，对不对？就是最最最真实可靠的一些数据和信息也是来自于他们的，肯定是这样的啊。好，刚刚有聊到那个说青海府邸边上的有个闸口啊，那块路呢，目前我说实话我倒没有看它有一个修的一个公告出来，但是今年有什么路会修呢，我大概讲一下啊。像那个青海书院和景岳书院边上有一块有一条路，它是要修的，通往华尔山大道。还有像那个九乐府啊，他们那边有一条小路也会修向华尔山大道，它会就后期如果有一些朋友走那条路走的话，你们可以分流啊，走那条小路通向华尔山大道，包括像那个金鹿苑，他们家应该是北吧，北向的那条路也已经是在修了，那个早就在公示了，也已经会、也会去修复的啊。今年因为那一片的话，今天省运会嘛，省运会在华尔山大道这一片，就是在我们广电对面那个体育中心啊那块去举办的，所以为了盛世贸啊这一块他也要把它给做好，所以这种小路相较来说的话，我觉得主修我知道的反而都是通往华尔山大道这边的啊，一个是九乐府那边的啊，一个是那个金鹿苑这边的，还有一个是青海书院、景岳书院那片的那条路是要修的，我是知道的。其他的话，你问的这个，我回头可能还再去了解一下啊。你说的是，金海府邸对吧？那边旁边那条路，回头我再了解一下，看今年是不是要修复啊？今年其实市政要做的东西还是蛮多的。还有在说紫金桃花源275消息嘛？说是要做。做是肯定要做的啊，我知道的是说是要做的，但是呢要到今年的年底吧，动工的话应该今年年底也不太可能，今年年底因为他们家老板说最近啊经常不来他们那个售楼处，我说干嘛去呢，他说经常去设计院，一去就一待就待个把月，然后可能才偶尔回来一趟来签签字啊就干嘛的，然后就泡在设计院，就专门去改他们27相关的一些这个图纸，来做相关的一些规划。所以，怎么来讲呢？我觉得就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说不做，他们老板花那么大的精力在这图纸更改上干嘛呢？那肯定是要做的嘛，对不对？大家可以帮我们的直播间戳戳赞啊！我们也是有一小段时间没有进行开播了，我们的平台也发生了一些规则的变化啊。然后大家可以帮我们戳戳赞，可以没关注的朋友在左上方点击一下主播的小红点的关注就 OK 了。那27如果说有最新的一个消息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通知到大家吧。据听说那个御苑苍梧御苑的27，就是目前各位也很关注的这个华尔山大道西地块，也是今年城建他们要做的开发的这个住宅地，他们当时呢说是想做一个120%的一个得房率的规划，好像最后没批啊。我当时听到是这样一个消息，具体为什么不是很了解，但是好像是没批，但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气口吧，因为紫金桃花源27嘛，他们家也想做一个100%的得房率的房子嘛，不管是高层也罢，
啊，他也想做个百分百得访率。我觉得至少

说不管是国企方面还是民企方面，再开发新楼盘的这些，他们都是想把房子给他做好的，就是很明显吧，就看到哎，得房率我想给他拉一拉，拉得高一点，最起码100%。我觉得这个点还是蛮好的，至少说这个市场哎开始，不管说它成交量会、后期怎么样，我觉得房子它会越做越好，越做越好，那它一定会有置换朋友去买账。我们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8: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我是露露。
9: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她
8: 刚赶回来哈，跟大家来继续聊。其实刚我在开车的时候也听到静静哈聊，目前为止其实一手房的情况哈，销售量紫金桃花源还是非常赞的，包括二手房有些价格确实是比较刷新的。因为在我们刚做房产的时候，那时候静静你应该知道，我有一个月景府邸的房子，就当时
9: 洋房
8: 当时8000多的时候我没卖，就因为跟中介谈不是很愉快，然后我就把这个房子搁置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市场还行情不行，这房子我就卖掉了，当时亏了将近20个吧。但是我的卖价将近也是在7000块钱左右，送了一个车库嘛，就是单价其实也划到6000多。然后这两天我刷到了一个高层精装修，单价才5000，
9: 是吧？但是它高层。
8: 但是它是精装修，我当时的房子是毛坯房，
9: 但御景府邸有个点，就是它没有电梯，就是因为你那个它是那个楼梯，
8: 而且它还是5楼，
9: 对，它不是电梯。
8: 对，我就是表达一个点，就看到这个消息之后了，我就非常的庆幸，
9: 就至少说跑得早，我把它跑掉了，
8: 跑得早。如果按照现在这样的一个行情的话，你无论是不是洋房，它是5楼啊，就是它的价格，我觉得5000块钱也差不多。
9: 其实我在那个他们就是在那个一些二手房的库里面哈，我有时候会进去刷嘛，刷库，我会刷，我扒拉一下，我看看最近的一些那个情况，然后再一看的时候，我会发现真的有一些房子它挂，你知道都挂个3年。4年，
8: 是的，
9: 就一直还在库里挂着没出去的。你想想3-4年的时间完全在高峰点，够你跑的呀。但是为什么不跑啊？
8: 其实好多人把房子挂到二手房的这个库里，他刚开始他并不是诚心卖，他想看一下市场行情，就它的价格相对来说挂的会偏高，但正儿八经这个房子你要想卖的话，它的价格绝对是吸引人的，
9: 是吧？
8: 因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为止二手房其实它成交数据跑的挺好的，但主要还是以价取量。
9: 还有像那个就是今天标题为什么要说啊？二手房它价格又刷新了， 记录啊，其实我当时想的是刷新了我认知的一个低点的记录，后来想了一下不能这样来说，如果这样来说的话也蛮尴尬的。为什么这样来讲？因为我看到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它极具代表性，它是苍梧板块的紫金公馆。
8: 嗯，紫金公馆，
9: 紫金公馆这套房子它是高层。
8: 嗯，
9: 你知道我那天看到那个，就前天我看到对什么样一个价格吗？
8: 12,300，
9: 就在12,000多，
8: 差不多。它目前为止，洋房已经到了2年开始释放了嘛？洋房其实之前有一段时间价格是虚高的，确实蛮高。但现在我看上有一些成交的，可能也就17,800左右。
9: 你认错人了吧？见字如面，甚是想念是吧？见字如面，这位朋友，我是静静。
8: 是的，
9: 他是露露
8: 啊，是我说呢哈。
9: 他说
8: 的
9: 是
8: 月景府邸的那个，
9: 对，月景府邸是刚露露
8: 才讲的。几号楼我忘了，我不太记得了。
9: 对，
8: 但是你当时卖的时候是多少钱？我看看我们俩谁跑得快。
9: 你是几几年卖的呢？哎，可想 battle， 你应该是在两年前还是三年前？
8: 应该快3年了，
9: 又快3年了。
8: 对，
9: 他是在，你是在23年，23年，他是在23年。
8: 他说错了，露露。其实哈，刚静静也讲到了，就是紫金汤花园，其实它的销量还是比较不错的。那最近呢，它的22号楼和23号楼有交付，交付的那个视频我刷到了，其实现场还是挺热闹的。
9: 热闹的，
8: 但是有一家相对来说就有点糟心了，它就是连云港的半岛明珠2期金辉的。
9: 嗯。
8: 他的房子就没交，然后
9: 在猴嘴哦，跟大家说一下，
8: 对，他的房子就没交，然后给就是他的开发商嘛，哈，也没有给出一个正儿八经的回复，
9: 嗯，
8: 但大概率说他是会在年底的时候进行交付，但是开发商并没有进来承诺。哎，其实我看到这样一个消息，我还是蛮糟心的。像现在买房子的很多朋友，他就是刚需，我要么结婚，要么小孩这个上学，要么我就是养老。
9: 做一个终极改善，嗯，来使用，一般
8: 是这样的。对啊，养老啊，所以说你说这样的一个房子没交付的话，其实对于很多业主来讲真的是蛮揪心的哈。所以说目前为止的市场行情还算是比较可以的，但是也希望半岛明珠2期尽快交房，就给所有的消费者一个说法啊。
9: 哎，回头我们再去问一下住建啊，也来聊一下看那个。但说实话，金辉呢，其实连云港的金辉做的真的是不错的，主要是集团他们那边拉垮了。但是哎，这东西怎么来讲呢？说实话，现在所谓的这个烂尾啊，也不可能让它烂尾，都什么样一个行情了。目前大家长也会给他想办法，他自己也会想办法，
8: 他就是往后延，
9: 哎，就是往后延，
8: 对，就让人很揪心。嗯，
9: 是的，
8: 其实你在讲哈，目前为止连云港这样的一个行情下，所以说买房子嘛，就是以后的就一些新规则出来，我觉得是蛮好的。有些房子它会是现房交付了，
9: 嗯，
8: 而且你觉得这个房子不合适的话，你也可以退。就以后就是政策越来越好，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也会越来越保护。
9: 哎，大家还记得在2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全国市场有一座城市叫武汉，武汉当时是推出了几个小区的一个30天之内就是无条件退房这样一个活动。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是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的，然后有这样一个活动，我觉得蛮有新意的。哎，我觉得因为房子本身也是商品啊，确实也是这样。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凭什么不能退？
8: 但是话又说过来，30几天他也看不到房子会怎么样。
9: 30天，对，所以现在就是一。我觉得就一个点，它有个前提，首先它是现房，对吧？
8: 对，
9: 我拿就是我现房，然后再有个30天的一个考察期，我可以就是有一个，像现在不是连云港梅雨季节嘛，整个江苏省梅雨季节下雨的很多。我知道连云港有一些新小区，它确实墙体渗水渗，就是那个储藏室漏雨啊，就这个很糟心啊，维权的也还蛮多的一些那个业主，所以这确实让人很烦心，这个就要看开发商自己就是该怎么样去进行一个解决和维护。
8: 是的，那连云港有一些新的小区，大家知道吗？就是刚刚交付了一些，但是它的口碑还是比较差的。然后我还听说有一些小区可能要即将交付了，但是它说实话可能陆续还会爆出一些问题。
9: 半年之后。
8: 但是就会时间会比较长一些，长一些嘛，就是还是连云港本土的开发商。
9: 你说的
8: 是还
9: 是
8: 要把这个房产的质量提一提啊。
9: 而且你不争你讲的这个新海书院啊，我跟你讲，当时我不知道你在不在我的粉丝群里，如果你在我的粉丝群里，这句话我是说过的，我说半年之后这个小区你再看，它的问题会更多。
8: 房子怎么可能是九月福？
9: 想什么呢？九月福整个墙，整个幕墙它是干挂石材上墙，
8: 而且前一段时间
9: 它不会有渗水的问题，
8: 雨特别大的情况下哈，我专门去他们地下车库看呢，
9: 干燥。
8: 所以说哈，不是九月福，九月福正儿八经的人家是豪宅，就是这些问题相对来说他会规避掉。
9: 他能一样吗？你想一想，你猜到哪我都没万万没想到你猜的是九月福。如果九月福都做成这个鬼样子的话，连云港没有楼盘可以看了，不用看了。
8: 而且九月福它有很多的第一带到我们连云港，其实它的到来对连云港的很多楼盘它是起到阶级的作用的。你比如说这个星空车顶，现在无论是国企和民企，是不是星空车顶都卷起来了？再一个就是小区绿植的品牌，你们发现了吗？就现在以前乌桕树是一个很罕见的树木，好，现在好多开发商也都乌桕树了，然后卷绿化，卷小区的品质啊等等，
9: 门头石材，
8: 对，
9: 就各种啊硬化软件啊服务都
8: 完全不一样。所以说我觉得九月福给连云港还是带来积极的影响的。
9: 说半年后预二，不，我说的半年后是指新海现在书院这个小区半年之后它的问题，它会再继续陆陆续续它会再凸显出来。不是说预二期半年后才公布，预二期的话不出意外，其实他家也出意外了，他家按道理来说今年上半年按照计划来讲其实应该要动工了，但是呢好像据听说报规相关的一些规划意识也要来来回回反复再改，它也是需要一个时间流程的。
8: 但是我听说他们二期同样做的户型很花哨，你比如说这顶层带露台的，一楼带院子的，有空花的，挑高的等等，这些产品它都包含在内。但是我觉得哈，如果御苑可以做到128四室的话，确实是蛮吸引人的。
9: 得房率如果能做到120%，
8: 这对于刚需来讲，我觉得很多朋友
9: 冲啊，
8: 对呀、
9: 啊，
8: 都想冲。就像当时四季金辉做到80多平方三室，在连云港火了一把一样。
9: 你知道上海有128平的，你是他们做成大平层了、上海有的房子虽然说不是在主城区，但是它的有些房子128平，它的得房率达到120%左右的时候，它整个客厅开间它做到了7米多左右，它做了一个大平层，128，想想多舒服啊，住这样的一个房子。
8: 是的，
9: 要大不大，要小不小，又有一个100%往上的得房率，多棒啊。
8: 是的，有朋友说房地产如此低迷，你节目还能办下去吗？你不问、你不问
9: 问我当然得嘴硬说我肯定得办得下去，开玩笑吗？
8: 是的，其实我们还好，我们的这个节目也没有跟就是市场的这个销售情况直接挂钩，就不是说市场很好了我们的节目做的就更好了、市场不好了我们节目就做的不好了，我们只是在一个官方的角度来阐述一下目前为止上市场的一些动态，
9: 就是好或不好、我都会在这里不悲不喜，然后就是
8: 静静的陈述，
9: 对，静静的来陈述一下，它不好，它也得有人去给大家带来相关的一个消息，那我们就是这个出口，对吧？那它好呢，我们也是希望看到它好，那整个市场你其实好，大家整体的一个消费它也能带动得起来，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就是你不用操心，这是我们台长要操心的事儿啊、
8: 是的，
9: 你不用多去关心，好不好？
8: 好，有个朋友好提到了鹿苑，我觉得这个鹿苑这个话题真的是提到了静静的心趴上。
9: 金鹿苑，
8: 因为静静她在这段时间，说实话哈、就把自己之前的房子卖掉了，也有在看新房，但是说她属于刚需，就可能要考虑啊书包等等。
9: 对，
8: 如果不考虑这些的话，你问她首选，那肯定就是金鹿苑了。
9: 我会考虑她家，真的。
8: 对，
9: 就所以如果各位有想关注新楼盘的，不考虑书包的啊，如果你是不考虑书包，相较来讲我觉得这个小区你可去看，可去看。
8: 但是他说什么哈、就是感觉后面的二手房更具有性价比，现在买肯定会很亏，你们知道吗？陆苑他在这今年开始吧，就过年期间他们家价格有一波非常大的调整，就是价格目前为止、
9: 还是蛮

0: 的，基本上就之前因为它是整个集团嘛，就是也不缺钱，在连云港的这个房产也不是很大的一个额度，他没有太放在心上，所以
1: 说
0: 价格一直持续都很高，
1: 确实定价傲娇。
0: 如果他之前早一点把价格放低的话，现在早已清盘。所以说他们家的177，说实话这个户型我也看好了，非常漂亮，
1: 很棒的。
0: 而且有一个小建议，就是他们家你买177的，你不一定非要在楼上4楼5楼选，他们家2楼的那个视野非常好，那叫竖景房，你可以直接看到树顶的那个景色，
1: 小区内的绿植
0: 绿莹莹的，特别好看。
1: 对，我觉得
0: 早买早享受。他们家的房子目前为止价格都调成这样了，我觉得没必要再等，因为可能二手房出来之后，它未必会是你喜欢的这个户，会你喜欢的位置。再有呢，就是他们家大户型改善的，基本上买了都是为了自住。
1: 我觉得就是
0: 现在想炒房的话，特别这种改善型的大户型，很少有人会有。
1: 对，因为可能是我们还蛮喜欢的，所以我俩会多说两句啊。这个看个人的一个置业的一个需求，好不好？因为有些人会觉得那个位置还行，有些觉得哎呀那个位置难道不偏吗？甚至有的人会觉得说苍梧御苑、新海书院、景岳书院的位置都偏，你知道吧？他觉得不偏的位置就是像苍梧版观啦。老城区、主城区这种类型，苏宁啦那一片，可能他觉得不偏，他觉得万达这片他都觉得偏。每个人对位置他的意义想法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吧。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4: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3: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4: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3: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6: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好不好？一会儿10几秒之后回来。
0: 好，欢迎回来。刚进一段广告，好，那我们刚提到了什么呢？就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鹿苑。其实鹿苑呢，我们去直播过几次，它的户型170多的确实做得非常的漂亮。大户型基本上已经做到极致了。然后之前跟开发商也有聊过哈，就是他们家的一些产品的流程啊，包括细节呀、还有连贯性，确实是值得点赞的啊。也是跟大家来说一下目前为止市场上的一些反馈，然后买不买，包括你们想买哪里，只是一个建议啊。
1: 所以你
0: 们可以、对，你们可以去自己多看一看啊。
1: 然后再讲预二期门头做好了哦，门头做好了，门头做好那下半年他肯定要开吧，开发吧。
0: 但是预约二期他的那些商铺价格好像不是很高，而且都是这种
1: 一期
0: 对，这个价格包括它的户型都是蛮好的，而且挑高达到4米多，我觉得在这边说实话做有一个商业，我觉得还蛮好的，应该会赚钱。
1: 有朋友说市区长深高速一直向西到苏宁附近，有没有准备新盖的洋房小区，大平层大横厅的那种啊？目前基本没有满意的，你可以来往苏宁那片，可能没有，你往北再去一点点，往豫州公园那片再走一走的话，有一个唐心巷啊，不唐心巷，有一个叫那个叫什么冬天池地块，那块今年下半年农发他们要做这种大平层类型的这样的一个楼盘，要准备新盖的。就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位置你还能接受啊，那你可以往这个小区关注一下。可是今年相较来讲，烟草巷、唐心巷它应该都不会有一些动工的计划。没有，
0: 哎，包括你们
1: 地都没排。
0: 对，包括你们说的万象汇
1: 淹楼了，
0: 哎，之前万象汇是搞得如火如荼的，但后来也确实没来。
1: 那时候说是万象城，一开始说万象城不来，万象汇来也行，
0: 那都没来，
1: 都没来，
0: 后来都不行了。
1: 连云港倒有个万象，
0: 但是说实话，九喜会它究竟能招来什么商业，我还是挺好奇的。我能不能有点自己的私心呢？我觉得做一个河马的 Plus 版也可以。
1: 我也蛮想的，说实话。
0: 对，因为苏宁的那个河马，我觉得确实有点小。
1: 嗯，我们也蛮希望的啊。
0: 是的。
1: 还有再说东天池，说那个什么时候地方也还行是吧？也还行的，就等下半年，快了。他们已经报完相关的一个规划了，报完之后完全OK， 然后就可以动工了。他们要先做样板间哦。哎，我上次跟他们董事长聊的时候，他说会先做样板间，说样板间做好会邀请我们去他们样板间去看一看。我说当然 OK 了，
0: 他们家终于舍得做样板间了。
1: 对，就是终于可以做样板间了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等回头样板做好之后，我们到时候也去看一看。如果没有进群的朋友，关注东天池地块农发今年下半年要做的这块地的话啊，这个新项目的话呢，大家可以就是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点击主播的头像，选择我们四个粉丝群，大家可以选择一二三群来进入啊。
0: 是的，好，有朋友说二手房刷新是高还是低？它肯定也是高不太了
1: ，low 肯定是 low。
0: 但是它确实仓务板块之前哈，就是它有一些大的户型，就是成交数据是比较低的，但是确实在前两个月它是有一些回升的。但是目前为止，就开学季已经报完名了嘛，相对来说，就是现在二手房没有前一段时间成交的那么激烈了。但是现在租房市场恰巧很好。
1: 哎，租房市场很好的原因是不是因为现在也到了就是家长也需要去租房陪孩子陪读的一个时间点了？
0: 对，我最近看嘛，就是明珠皇冠包括水墨华园这一块，因为它有那个高中在嘛，就是它的租房市场就是确实是非常非常好。
1: 好，啥还有在讲山姆能啊？不能，万达板块附近再来一个河马呀？那他这个河马如果再来，那大概率会去仓务板块。如果要去，他会去仓务板块，因为他会去这个九喜会，他们自己就是金鸡自持的这个商业体，他会做一个手电经济。当然，他可能会做一个升级版，或者是做，当然也都在谈。如果大家有对一些，比如说商业啊感兴趣的，吃喝玩乐的感兴趣，大家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留言，或者后台私信主播
0: 都可以。
1: 然后我们可以把你们的意见，然后打包统一一下，反馈给那个金鸡。然后其实他们也很想调研一下啊，就很想知道大家就是蛮想要的一些品牌呼声比较高的是什么，他们也会在会上做一些相关的参考。
0: 但是他们家有一点就是要手电经济，你这个店在连云港最好你是第一家，
1: 没有
0: 的啊，对，这样的话他们才会着重的考虑。
1: 对，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他们因为毕竟他这个商铺不卖嘛，他是租嘛，
0: 是
1: 那可能相较的一些这个租金是不是也会有一定的扶持啊？这个不好说啊，所以各位可以提一些意见，包括如果直播间有些商家，你们有这个 idea 想要去比如说哎，我确实想要做一些这个新的创意点，然后在连云港啊做一个这种没有的一些这个品牌产品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你关注这个九喜会这个片区板块的话，仓务板块这一片的话，其实消费能力蛮高的，周边挺高的。然后你们可以后台私信我们，把你们的一些意见反馈。
0: 就是我前一段时间包括你们说的区域位置哈，我之前听到有人讲说他住惯这样的一个位置，比如说仓务的很多的人群，他不会搬到别的地方去。我前两天就是出去跟同事我们去参加活动嘛，一车全部都是仓务的，就大家在聊哈，说我现在的房子住的有点老了，我要再买，我就在我们同一个小区，我就置换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户型。他说我就在仓务真方便，好吃的也多。他说我不走，他说房子再老我也不走。而且他们还说什么哈，就是这周边的这个很多小区，包括博纳，他们都想去买。他说你别看博纳房龄老了，他说在这住着可舒服了。
1: 它
0: 性价比又高，它、
1: 哎、
0: 有洋房，
1: 但是物业不太行、哎、
0: 而且他们有自己加装的电梯，他们有的就是楼层自己加装电梯了，他住着太舒服了，这个位置又好。他说我们就在仓务这边住，我们不可能去别的地方。
1: 就你看，
0: 对，所以说就是你在一个地方住惯了哈，你是有这样的一个感情的，你轻易不会转移。
1: 对，有朋友说都是小道消息，没有官方。什么小道消息啊？创业者在深圳，这位朋友，深圳我好想去一趟，我觉得深圳他我去了之后一定会再次刷新我的一些认知，我蛮想去。
0: 我今年过年的时候去了。
1: 哦，是吗？
0: 是的，
1: 很好，对不对？还有在讲说哦，想要河马，好利来有吧？
0: 说五月有好利来了，
1: 对，是的吧？啊、哦，那就是。
0: 但如果是手电经济的话，你这个想去金鸡可能性不大。
1: 对，或者有一些别的，把我朋友在讲报纸。
0: 哎，你们说好利来在五月几楼啊？我怎么不知道啊？

0: 开没多久，那我可能好久没有逛了。
1: 对，一楼，它离西边那块比较。
0: 迪卡侬也可以啊，我觉得迪卡侬的衣服也蛮好穿的。你们说的我都赞同。
1: 迪卡侬连云港没有吗？
0: 哪有啊？
1: 苏宁那儿也没有。
0: 没有，我之前我记得我是在青岛逛过一次迪卡侬。嗯，
1: 好，然后把大家的一些想法，我们都截个屏呗，好不好？就截个屏，然后一会儿给大家那个啥，
0: 你别提优衣库了。好好的，其实怎么在苏宁就走了呀？我觉得他快关门那段时间，在苏宁里优衣库可火爆了，我都排队去买。
1: 还有说万象商场当时要来的话，是想要建在哪儿啊？他其实是想往花果山大道这边走，就是景悦书院他们前面南向的那几块那个商业地啊，当时想定那儿，但是呢，是想给他配一个住宅地，可是那片没有住宅地能够给他配了。那大家长还蛮想让他去哪里呢？就是去这个港城驾校，就是离紫荆桃花源非常近的，他斜对面那一片不是有一个那个港城驾校大的地块嘛，离万达也非常近，然后再配一个唐心巷，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的啊，可惜，也不了了之啊，目前是这样。
0: 哎，我发现唐心巷的热度真的非常高，就一上节目了提起唐心巷，大家都在会。你说如果要是做这种改善型的话，它得卖到多少钱？
1: 对。还有说农发今年底能开盘吗？这个我得问一问。开盘他们能动工吧？但其实说实话，农发盖房子真挺快的。当时凤凰雅苑盖得很快的，当时我去他们聊的时候，他们家领导还说，哎呀，我都想让他盖得稍微慢一点，这盖的速度太快了，就比交房的时间预计可能都要提前快个一年，说太快了这时间，说盖的。
0: 哎呀，我跟你讲，你们
1: 很快，
0: 你们应该就是觉得开发商他资金情况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他会干得很快。你包括紫荆桃花源，他说实话，这次交房我觉得也是做得蛮好的。交房也是做得蛮好的，就是你看盖的又很快，然后交的也很快，最起码让人觉得很踏心很踏实，不像我之前说的那个小区金辉的某个楼盘嘛，确实挺糟心的。
1: 说新房搞得比较好，价格也不高。哪里的什么新房搞得比较好，价格也不高，
0: 之前说他可能跟二手房对比吧，是不是啊？
1: 农发在哪儿啊？它是东天池的地，它是在玉洲公园，离玉洲公园东十一区大家知道吗？在他的那个斜对面吧，在那一块。
0: 你们说有个男老头在抖音上做视频，是不是农发的员工啊？农发的员工他、我没听说他有出来做视频呢。
1: 没有，
0: 他们相对来说就还比较神秘，包括我们去直播的时候，他们家的销售跟其他家销售的风格都不太一样。
1: 对，刚有朋友发一个叫 Bread Tag， 我跟你讲，你发的这个东西，就是连云港，我觉得好多人应该是没有听说过的。
0: 我也没听过，
1: 对吧？
0: 对，
1: 他干嘛的？完了，对，你在哪看到的？他是干嘛的？
0: 是什么？做面包
1: ？Bread Talk，
0: 做面包的吗？
1: 不知道，他说的是不知道是什么，是干嘛的？他家还有在讲，建国路小学附近的那些老破小有没有拆迁计划？拆迁计划呢？现在缺码内，拆迁计划目前没有。面包物语啊，面包物语，
0: 你看我说应该是面包吧？
1: 面包物语，连云港这些私人烘焙做的还少吗？做的还蛮出名的，我觉得也不少了，你觉得呢？
0: 谁知道呢？就是跟你们反馈一下嘛，跟你们反馈一下，看看他们是怎么考虑的。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师徒四人困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中午十二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

0: 20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在这里呢，我们将和朋友们一同关注我们的家装的那些事儿。在这里您可以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欢迎您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这个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外呢，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抖音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抖音空间的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啊，我们的专家会为您解疑答惑。我们其他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此外呢，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12-12345 854-53123为您开通。你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的话，记住通过这两路热线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把您的诉求告诉我们的导播。这两路热线呢，同时我们也是为朋友们提供的消费维权的热线啊。您在装修过程中，或者是您在生活中各个消费场景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用法律来保护您的合法权益的话，记住您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如果您是通过抖音的方式联系我们的话，记住啊，您可以私信我们的主播，也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打在公屏上。如果您是通过微信号来联系我们，记住啊，您加了我们的微信之后，第一时间要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以及您遇到的问题和诉求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快速联系您，第一时间上门调查核实之后，帮助您快速处理问题。好，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感兴趣啊。说到家装，我们都不由得要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隐蔽工程，这个是避不开的啊。以前呢，可能很多朋友在装修的时候会关注什么呢？瓷砖家具这些表面上的装修，我关注的是效果图，很少有人关注我隐蔽工程的一些装修。但是啊，咱们行业有一句老话讲得非常的好，隐蔽工程不做好，入住十年全烦恼。也就是说，这个隐蔽工程非常的重要啊。据家装行业的数据统计，超80%的家装漏水渗水事故根源呢，都是管材选型错误和水路施工它不规范引发的。漏水之后砸砖、拆吊顶、毁家具，这些维修成本动辄数千上万，还可能渗漏到楼下，引发邻里纠纷啊！要记住，楼上渗漏，楼下发生问题，是楼上的业主在赔啊！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特别为您邀请到我们管道行业多年，这个保利管道连云港区域总代理张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全方位的为大家讲解家装水管知识，解答材质、规格、施工、品牌、验收等等各类装修水路的疑问，那为装修业主避坑。好，首先我们欢迎张总的到来。张总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来到电台。今天我将用通俗直白的方式分享家装板块的实用干货，帮各位业主避开水路装修各类陷阱问题。
1: 好的， 好，首先啊，咱们先和张总聊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啊。市面上家装的这个水管材料呢，非常的复杂啊。咱们一共有多少这个主要使用的材质？
2: 目前家装民用给水管主流有四种，
1: 嗯，
2: 分别是无硅共聚聚丙烯，也就是我们市面上说的 PPR 管，
1: 嗯，
2: 然后铝塑复合管、不锈钢水管以及我们的铜管四种。但其中的话 ，PPR 管是目前家庭新房装修的绝对主流，是装修公司和专业水电师傅的首选。然后呢，像其他的三种管道，各有优劣吧，但是适用场景相对来讲比较局限，很少用在普通的家装上面。
1: 啊，咱们为什么 PPR 管能成为咱们家装的首选？相比于其他的管材，它有没有什么核心优势？
2: 像我们的 PPR 管。然后现在的话目前也是普及了数十年的一个时间，它的核心呢是综合性能，对于更加的适配于家庭长期使用的一个需求。然后它的整个的优势是比较全面的，像第一个焊接安全，它的泄漏比较不容易出现泄漏，然后它采用的主要采用的是热熔焊接的一个工艺，管材和管件呢是利用高温将它们融为一体，它无缝隙啊，就因为热熔之后嘛，所以说不会出现这个泄漏隐患，优于像我们的卡接或者说普通的焊接的一个管材。第二个的话，用我们的 PPR 管，它的水质健康更有保障，它的材质是使用了耐腐蚀，然后同时的话它内壁相对比较光滑，不容易结成水垢，同时不滋生细菌，然后杜绝了我们水管中产生黄水或者锈水的问题。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耐温保温性能比较好，可能可以适配我们家庭日常使用的热水循环。第四个的话就是环保，环保方面我们所有的 PPR 原材料基本上都是使用我们食品级的原材料，它不会有有害物质的析出。最后一点的话就是我们的 PPR 管，它的使用寿命相对来讲会更长一些。它像我们国标的优质的 PPR 管规范安装之后，正常使用的话使用寿命可以达到50年以上，如果说在常温环境下甚至可以达到100年。对，同时它的适配性性价比相对较高，兼顾全屋的改造和局部的维修的需求。
1: 我们都知道啊，现在这个换房的速度呢实际上是不是在增加啊，我们是在更加变长拉长了这个时间，所以说我们的这个隐蔽工程装的是否好坏，使用的材料它是否好坏，的确影响到了我们今后的这个生活的一个便捷啊。刚刚我们说了，以前我们可能都知道我们最常用的管道呢是这个铁的管道，
2: 对，铝塑复合管
1: 啊，对，是铝塑复合管，还有铁
2: 还有铁的不锈钢的。
1: 对，因为我们是2008年入住的小区啊，中间有一个管道，厨房呢卫生间的管道总是锈啊，总是发生堵塞，后来说它是一个扁的，不是一个圆的，是一个扁的铁管，没有办法要重新改造，你知道，在外边打洞，墙打洞出去，在外面再重新安装下水管道，所以说你可见这个管道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2: 对
1: 吧，你要是管道的质量好坏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你看铁管无论如何也坚持不到50年啊，你不可能不生锈。
2: 对、
1: 啊、不可能它一生锈它就有这个内壁的一个毛糙面出来啊，就是很容易油污就很容易挂在上面，
2: 对，
1: 就没法清理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我们再说一下啊，可能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经常会跟朋友们提到一些新的材料或者是一些适配性的一个材料，要记住啊，就是这些品牌是非常重要，这些材质跟品牌它是对应，对吧？你说我说 PPR 它是使用食品级的原材料，
2: 对，
1: 咱们这个保利是做得到的，可能我相信很多这个正规的产品它也能做得到，但是您在购买的时候不能说我看到一个 PPR 管我就可以认为它是一个食品安全的这个没有析出的这样的一个管道啊，任何这个同样的这个产品啊，除了这个正规厂家这个合规的产品啊，您都要认真的来看一看它是不是真的就是使用了食品级的原材料啊。
2: 对，没错，
1: 同样的都叫 PPR， 但不一定就是用的食品级的原材料，因为它的价格它的成本在那里啊。
2: 对
1: 说完了这个咱们再说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咱们说了早年它是铝这个铝塑复合管啊， 今天呢基本上很少有人在用了啊。
2: 对，
1: 我们再来聊聊这个管子。
2: 其实我们说到铝塑复合管，铝塑复合管简单的来讲，它就是塑料和铝层，它是一种复合的材质。它的优点呢也很明显，它优点是施工的话相对灵活，它可以用手直接去弯动它，不会回弹。对，它相对也是较软一点，然后像裁接呢也比较方便。如果说是我们后期我们按埋在地下，如果说用我们的金属探测仪去定位，它比较快，比较方便。然后同时它如果短期的保温性能也还可以，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短板，就是我们的铝塑复板复合管的话，它所有的接口都是我们的一个卡套的一个连接。
1: 嗯，
2: 如果长期的我们的热胀冷缩或者我们的水锤效应，然后它的接头呢就容易松懈，然后出现渗水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导致我们的铝塑复合管的渗水风险极高。因此目前新加的这个加装基本上已经淘汰了，所以说只有少量的工装场景会有临时的水路去使用这个铝塑复合管。对，
1: 那长期的是不会用了。你看我们的这个加装材料其实它是不停的在更新在换代，对吧？
2: 对，
1: 更适合我们的生活，更加安全，更加可靠。好，那么我们再来说这个不锈钢管和铜管。它其实这个很多朋友讲啊，不锈钢管和咱们铜管呢更高档，它是不是适合我们普通的家庭装修？
2: 其实这两种管材的话，我们从耐腐蚀性或者它的强度，对吧，包含我们铜管其实还有抑菌的这个效果，对吧，像这种角度来讲，其实从我们现在很多高端的别墅或者是精装大宅它用的比较多，但是呢不一定是适合我们普通家庭刚需的来加装。第一个，因为它的成本造价比较高，相对铜管或者说是我们的不锈钢管，它的水路成本是我们 PPR 管至少3到5倍的一个成本。第二个的话，它的施工难度相对较大一点，像不锈钢管它需要专业的卡钳工具，铜管的话它必须要焊接，如果说普通的师傅经验不足，然后容易留下渗漏的隐患。当然如果大家在预算充足或者是追求极致的用水体验的业主，可以按需自己进行选择。然后大家如果说在这个预算有限的家庭，咱们还是尽量不要去考虑这两款。
1: 问到铜管的消费者呢是非常的多的啊，就是因为很多在我们的这个传统的印象里，铜质更抑菌，这更耐腐蚀啊，这强度还是挺好的。
2: 对，
1: 说实在，如果说我们这个 PPR 管，你说还可能存在一些因为冬季运输的这个隐患，可能开裂了你还看不到，对吧？
2: 对，
1: 那这个铜管是完全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但同时它也是存在这个我们使用量必定是很少。
2: 对，
1: 从焊接这个角度来讲，可能师傅面对这样的一个场景比较少啊，容易留下一个隐患。那么在这儿呢，如果您要坚持选铜管，我们还是按照张总的这个指导来。如果您的预算很充足，确实贵2-3倍，可能很多朋友呢没有感觉到，因为我们水路花不了太多的钱，
2: 对，
1: 就是2-3倍也没有很贵的这样的一个造价。所以很多朋友，如果您要选的话，那么一，我首先要选择正规的品牌啊，你比如说大的品牌，比如说保利啊这些品牌，
2: 对
1: 吧？对，
2: 没错。
1: 另外呢，要请我们这个品牌方，请找这个专业的师傅来给我们施工啊。你不要说我把这个管道我自己买回去，我请师傅来施工，万一发生问题怎么办？对吧？
2: 对对。
1: 啊，这个我们还是要注意了。说到这个管道啊，我们再回到这个 PPR 管这个。

0: 闭后和我们的承压耐温的一个能力。
1: 嗯，
0: 对，行业里边的硬性标准，像我们的热水管最低的一个闭后是3.5毫米。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热水管要3.5毫米及以上。
1: 哎，
0: 对，它可以长期去耐高温啊，而不变形，不会去开裂。嗯，对，但相对我们的冷水管它的闭后呢，国家的标准是不低于2.8毫米。对，
1: 嗯，
0: 相对于我们热水管3.5毫米就薄了很多。对，所以说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尽量去全屋统一铺设我们的热水管，可能在成本上有一点点小幅的增加，但是它的安全是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提升。
1: 嗯，
0: 对，因为它对于更加适配我们的高低温或者极端的一个环境，它避免我们的管壁啊出现软化冻裂这种情况。
1: 哎，是的。
0: 对，同时的话像我们有一点就是在我们的热水管热熔施工的时候，我们的温度一定要控制在260度上下，因为如果说温度过高，它的管材会碳化，然后如果过低的话它焊不牢，后期就会留下我们的漏水隐患。
1: 哎，如果是脱焊的话是大的隐患啊。
0: 对，
1: 我们在这个管道方面投诉当中占到了79%以上的这个投诉是源自于这个脱焊。
0: 对，没错，
1: 这个温度过高的这种还少见一点，但是碳化我们都知道，一旦碳化也不可能两个管道相容，对吧？
0: 对，是的，
1: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一旦发生问题啊，我们的隐蔽工程发生问题，那损失就非常的惨重了。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口诀，你实在不会买的话，就全屋统一就去买热水管。
0: 对，
1: 闭后最低也是3.5毫米，对吧？
0: 对，
1: 其实材质都是一样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哎，但是如果你是冷水管，把它当做热水管来使用就不合适了，
0: 对
1: 吧？对，
0: 是的。
1: 嗯，卖这个3.5毫米的是不会出错了啊。好，那么说完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在选择方面就很简单了，就不复杂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啊，就我们很多消费者是非专业人士，手里边也不可能有专业的工具啊。那我们现场如何辨别我购买的这个 PPR 水管，或者是装饰公司给我提供的这个 PPR 水管，它的质量是好还是坏呢？
0: 其实这个很简单，我教大家一个6个字的口诀吧。
1: 嗯，
0: 我们叫一闻二看三摸。
1: 嗯，
0: 通过这个我们就能够快速的辨别。一闻很简单，我们去闻它的气味，像我们好的全新的料管，它是没有刺鼻的这个塑料味的。
1: 嗯，
0: 如果说我们相对来讲劣质一点的，或者说是差一点的回收管，它有一个浓烈的一个化学的异味。
1: 对，
0: 同时因为它会去释放有害的一些物质。
1: 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闻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经常会去这个现场，我们也会去保利的仓储空间去啊，其实它是没有味道的，不用担心。如果说它有味道的话，在那么大的一个仓储空间里，你可能很快就闻到了这个异味了。
0: 对，
1: 但是运到你家里边的这个管子，你一定要拿起来自己仔细的闻一闻，有异味就赶紧退回啊，这个是不能使用的。
0: 对，
1: 好，那么接下来这是闻气味。
0: 刚刚我们讲到异闻，对吧？
1: 嗯，
0: 第二个我们就是二看。
1: 嗯，
0: 二看也比较简单。首先，我们可以拿起我们的管子，我们用手看，我们用眼看一下，我们优质的管材，它的外壁是整体比较光滑、平整。它的四则也是比较均匀的。
1: 嗯，
0: 管同时的话，像我们管壁，大家有时候拿着管子看到管壁上密密麻麻的呈现一个个小字儿，对吧？
1: 哎，对。
0: 然后这个就是上面它有完整的印刷我们的品牌、材质，包含我们的承压等级，壁厚，包括我们这根管材它用的是国标或者企标或者非标的一个国标的一个编号。
1: 哎，对。
0: 同时加上我们的一个这个管子的生产日期等这个一些信息，这也就是它的身份证。对，
1: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就是印刷有品牌，比如说保利，上面是有保利的这个名字的啊。
0: 对，没错
1: 啊。材质，我们说 PPR， 它有 PPR 的这样的一个标志啊。承压等级，
0: 对
1: 啊，壁厚，刚刚咱们说了3.5，
0: 对，3.5、4.2等等，
1: 啊，对，还有国标的编号，这上面一定要有生产日期这些信息。
0: 对
1: 啊，这些字呢，不会说因为在运输过程中它磨掉，不会的啊。
0: 对，
1: 如果要是说你看到它这个印刷比较模糊，管壁还有气泡坑洼，色泽也色差也比较明显，这个时候你就不要选用了。这个刚刚我们说了，这个看外观。
0: 对，
1: 好，我们再讲啊，
0: 第三点，我们就是三摸，去摸它，像同规格的。

0: 同规格的一个管材，管壁呢越厚实，它的承压抗冻或者说我们叫抗冲击的能力越强。所以说我们在加装的过程中一定要选壁厚厚的一点管材。
1: 嗯，
0: 对。
1: 啊，这我们在装修过程中可能经常会听到师傅说一些专业的词语，比如说四分管、六分管，那这些是什么意思？
0: 四分管、六分管其实它指的是我们管材的外径的一个尺寸。
1: 嗯，
0: 对，四分管外径的话它是20毫米，也就是我们在买的过程中师傅说的20管。
1: 嗯，
0: 对，六分管的话它的外径是25毫米，就是我们常说的25管。
1: 哎，
0: 对。其实像我们行业里边的话，最好的搭配就是主管用我们的六分管，也就是25的管子，然后支管的话用我们的四分管。像我们入户的总水管、厨卫的水管，我们用相对来讲粗一点
1: 的
0: 25管、
1: 哎，
0: 对。然后它保证全屋的这个流量嘛，
1: 嗯，
0: 对吧？然后像我们的花洒呀、面盆啊、洗衣机啊，包含水槽这些出水口，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四分的水管。对，因为它更好的去适配市面上的龙头或者绞阀这些配件。当然我们也要关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小区入户它的一个原始的管径。如果原始的管径为四分管，那你可以全屋直接用四分管就 OK 了。
1: 嗯，
0: 对。但如果说管径为六分管，可以按照我刚刚讲的主次搭配的一个方案。像我们临港本地基本上70平像到140平的主流的一个刚需改善户型啊，然后统一可以用我们的一个主次搭配的一个方案，它既兼顾了用水体验，也把装修的预算啊性价比是最高的。
1: 哎，这个是比较合适的啊。
0: 对，
1: 哎，我们就要根据我们主流的这种管啊，
0: 对，
1: 统一来选择。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说啊，这个走顶和走地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啊。前一段时间还有位消费者来跟我探讨，我们还拉了一个群啊，这样聊一下，就是走顶好还是走地好。那个走顶呢，他就说，你看头顶上有水管，总觉得不安稳。你就想一下，一条大河顶在你头顶上，你是不是睡觉都不安稳啊？这是他的自我感觉啊。而我觉得走墙走地我都能接受，我就是不能接受走顶。但是很多朋友讲说走顶好啊。走顶这个地面可能会更安全哈，
0: 对，
1: 有什么问题其实我更容易检查，也
0: 发现到，
1: 哎，也更容易这个去解决。
0: 对，
1: 好了，我们再来说一说，看我们专家究竟是咱们要走顶还是走地。
0: 嗯，好的。其实水管走顶的话就是将管道放在我们的厨卫的吊顶。
1: 嗯，
0: 它的优势刚刚这个我们主持人也讲到了，它第一个漏水更容易发现，
1: 哎，
0: 后期如果维修的话它成本会更低一点。
1: 对
0: 对，因为它只要漏水它就容易滴下来，我们更容易发现。如果拆的后期维修只需要把吊顶给拆掉，不用砸砖，也不会引起这个楼下的一个纠纷。它的缺点的话可能就得相对于来讲施工可能会相对复杂，
1: 嗯，
0: 就是我们的水管的管材耗材可能会相对多一点。
1: 哎，是的，
0: 同时我们的人工成本会高一些。
1: 嗯，
0: 但像走地的话，它是将我们的管道预埋在我们的地面水泥下，对，它的优点呢就是施工呢相对简单，造价更低一点，对，受力的话水管的受力也更稳一点，但是它的缺点也很致命，它的隐蔽性非常强。刚刚我们有讲到，如果说渗水，对吧？我们放在地面上，除非说是我们的楼下感受到渗水，或者说墙面发霉才能够发现。到时候装拆那个修的时候，我们又要拆瓷砖啊，或者拆掉橱柜，对吧？成本非常高，而且容易引发邻里的一个纠纷
1: 啊。那其实我们很容易啊，如果你要是说平常我自己坐在客厅里边，我是接受不了它走顶的。你看在我们的厨卫里边走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我们看看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也快到了啊，可能很多朋友在选择管道上面还有一些疑问，这个没有关系，您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张总，对吧？
0: 对，
1: 因为张总也是一直在我们连云港，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嗯，张总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0: 嗯，行，如果大家有这个关于水管方面的建议，大家可以这个拨打我的电话，1525181-3062，
1: 1525181-3062，
0: 对，没错，
1: 或者是通过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121-2345来咨询都是可以的。那我们粉丝朋友们呢，可以关注我们哈，来提出您所关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相关的这样的管道的这个话题呢，以后还会继续跟朋友们聊。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经常会问琪姐，万一我家里边临时出现漏水渗水的一些问题，不知道该如何办的话，一可以联系我们张总啊，张总会给我们提供快速的这个解决方案，对吧？
0: 对，
1: 我们上门的一个公益服务啊，公益服务是免费的，
0: 对
1: 啊，公益指导都是免费的啊。第二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我们将安排相关的这个专家第一时间上门帮助你快速处理。好，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4: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5: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每天下午5点，锁定调频 FM90.2，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直播热线812-12345。
6: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超级育儿师，我是琪姐。超级育儿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的啊，我们关注孩子健康、关注生殖生育的这样的一档节目。我们都知道啊，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在这里，我们将致力于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让健康不再高深莫测，为您啊解读您最关心的核心话题。好，我们希望通过身心的力量，把科学的健康理念送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位港城市民都能成为自己的健康第一责任人。啊，随着生育年龄的推迟和不孕不育率的上升，试管婴儿已经不再是啊我们特别陌生的一个词汇。在我们后台留言和日常的采访当中，我们都有一个问题会经常被问到啊，就医生，我们是做一代、二代还是做三代试管婴儿适合我们呢？你看，我们想做最好的那一代啊，究竟它是三代最好还是一代、二代最好呢？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的为朋友们邀请到了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的李慧副主任医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帮大家把这个一代、二代、三代试管婴儿啊详细的讲解清楚。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几种，欢迎您透过调频90.2、调频92.7啊来这个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您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我们欢迎您透过我们直播间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45和我们互动。还有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XUQI315902来联系我们啊，把您想解答的这个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将请相关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啊。在节目的开头，首先让我们欢迎今天的主讲嘉宾李慧主任。李主任你好。
7: 主持人你好。
6: 嗯，
7: 上面一点。
6: 出的问题啊，很多女性呢只知道宫颈呢是我们女性生殖器官的一部分，但是并不清楚它具体的作用是干什么的，也不明白为什么咱们的宫颈这么……我们在节目的开头呢说到了这个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你看这个一代、二代、三代试管啊，它其实这个试管是不断的在更迭升级的，但是不是属于越新越好？是不是每一个去做试管婴儿的这样的夫妇呢都适合去选择这个最好的这个三代？ 啊，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啊，是不是三代就最好最高级？
7: 主持人这个问题呢问得特别好，也是很多人最大的一个误解。我要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啊，试管婴儿的一代、二代和三代呢，绝对不等同于手机的 1.0、2.0、3.0 版本，它们不是迭代关系，不存在谁比谁更高级，它们只是针对于不同病因的三条完全不同的技术路线。
6: 嗯，那不是迭代的这种关系，那到底一代、二代、三代它有什么区别呢？
7: 哦，简单来说啊，第一代呢，解决的是女方的问题，比如说输卵管堵了，排卵障碍。第二代呢，解决的是男方的问题，比如说精子数量太少，活力太差。那么第三代呢，解决的是遗传的问题，比如说有遗传病风险啊，或者是反复流产等等。他们呢，就像是三把不同的钥匙，开着三把不同的锁，选哪一代取决于你的锁是哪一种，而不是哪个更高级。
6: 这个非常的形象，这样的一个比喻啊。但是我们还是要认真的来看一下啊，第一代试管婴儿它到底是什么
7: 啊？第一代试管婴儿呢，医学上呢叫做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英文简称是 RVF。 它的诞生呢，最早是为了解决女性因素导致的不孕
6: 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输卵管阻塞，它这个通道不通了，是吧？
7: 对，
6: 哎，那这个是适合做这个一代的，对吧？
7: 对对对，最典型的其实就是输卵管梗阻哈。
6: 嗯，
7: 就是输卵管呢，其实就像是我们精子和卵子相遇的一个鹊桥，如果这个桥断了，他们就见不了面。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这个怀孕嘛，用的是卵泡里的卵子，就像是葡萄里的葡萄籽一样。那么这个籽出不来，那你也很难怀孕，对吧？
6: 对。
7: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女方的卵子是好的，男方的精子呢也是好的，只是他们见不了面。
6: 嗯，对。那么第一代是怎么帮他们去见面的呢？
7: 我们在实验室里啊，会把取出来的卵子和一定数量的精子放在同一个培养皿里，让他们自由结合。精子要靠自己的游泳能力啊，主动去穿透卵子外面的透明带去完成受精。
6: 啊，这个好像怎么说呢，这个就像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相亲的场所，对吧？
7: 对对对。
6: 哎，然后开始精子卵子就开始自由恋爱了，对不对？
7: 对。
6: 啊，这就考验精子们的这个本事了。
7: 对，说得很好。它就像一场自由恋爱，精子们呢各凭本事，谁跑得快，谁活力好，谁就能赢得卵子的芳心。
6: 嗯，那么什么情况它适用于第一代
7: 啊？第一代的话呢，首先它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呢，是男方的精液常规必须是正常的。
6: 嗯，
7: 如果精子的质量本身很差，第一代试管婴儿可能根本完成不了受精，因为精子游不到卵子身边啊。
6: 哎，对，是这样子的。那后来为什么升级了，把它就是变成第二代了？就是什么情况下，就是我们夫妇两个去做的时候，它不适合一代，它适合二代了？
7: 啊，对，很多人会认为，哎，二代是不是一代的升级啊？其实根本不是啊，是不是这样的？第二代试管婴儿呢，医学上叫做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英文简称是 ICSI。它解决的主要是男性因素导致的不孕。
6: 嗯，
7: 比如打个比方，有些男性的精子数量非常少，活力特别差，或者有一些形态异常，严重的少弱畸形精子症。
6: 嗯，
7: 他们不是没有精子，而是精子游不动。
6: 嗯，
7: 没办法自己穿透卵子。还有一些情况呢，比如说梗阻性无精子症啊，睾丸里有精子，但输精管堵了，这个通道堵了，精子出不来。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只能通过手术从睾丸和副睾里把精子给它请出来。
6: 那咱们这样请出来精子还能用吗？
7: 能的啊，但是呢，它们数量太少了，活力也不够，放在培养皿里呢，根本不能自己完成受精。所以呢，我们就换了一种方式，医生亲自出手。那我们就会在这个超高倍的显微镜下，我们用一根极细的玻璃针先固定住卵子，再从精子悬液当中呢挑选出一条最好的、最活力最佳的精子，把它吸入针内，然后直接注射到这个卵子的细胞质当中，强制去完成受精。
6: 其实这个画面感非常的强啊，就医生把这个精子直接送到卵子里面完成这个 受精
7: 啊，对对对对，这如果说第一代试管婴儿呢是自由恋爱，那么第二代呢就是包办婚姻，由医生亲自来做媒，直接把精子给他送进家门。
6: 哎，这个是比较非常形象的一种表达了啊。那是不是所有的情况都可以用第二代？是不是第二代更保险？
7: 对，这是一个老百姓非常常见的想法哈。但是呢，就是第二代试管婴儿呢是有严格的指征的，它主要适用于呢重度的少弱畸形精子症、梗阻性或者是非梗阻性无精子症，或者是前一次的这种第一代试管婴儿 IVF 周期精卵完全结合失败的。而且呢，第二代试管婴儿它是有风险的，比如说如果一个男性是因为遗传缺陷导致的不孕，他通过 ICSI 生育的男孩将来也有可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在做二代试管婴儿就是 ICSI 之前，我们建议去做遗传咨询
6: 啊，做遗传咨询啊。其实做过试管婴儿的这个朋友们呢都有一个体会，首先是查 DNA 的，
7: 对对对，
6: 夫妻双方都要查 DNA。
7: 哎，对，
6: 那这个是跟这个有关系吗？查 DNA？
7: 是的，我们会了解他的染色体核型是不是正常，如果是正常的，我们才会给他选择正常的一些试管的流程，如果异常的，那可能去相应的去做一些比如说三代试管婴儿这种科技啊。对，
6: 就直接就说到了这个
7: 三代，对对对，
6: 那一代二代解决的是受精的这个问题啊，那么第三代试管婴儿解决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7: 对对对，另一个层面呢就是胚胎好不好的问题，主持人总结的非常的准确了。那么第三代试管婴儿呢，医学上呢叫做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技术，英文简称呢是 PGT， 它不是第一代第二代的一个替代品，而是在他们基础上的一个加项。
6: 这是什么意思？
7: 一代二代呢，它呢其实我们老百姓理解的就是把胚胎给它造出来了，
6: 对
7: 吧？第三代呢是在胚胎移植回子宫之前先给胚胎做个体检啊，取胚胎的几个细胞进行基因检测，看看他们有没有遗传病或者是染色体数目是否正常。
6: 这其实是等于给咱们胚胎做了一个产前的筛查。
7: 哎，对对对对对，理解非常正确。只不过呢这个筛查呢是在怀孕之前，在胚胎还在实验室里的时候就给它做了。我们只把染色体正常的不携带致病基因的胚胎移植回子宫。
6: 哎，那是不是我感觉听上去这个最靠谱啊？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这个三代？
7: 是的，但是呢，你听见靠谱，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的。第三代试管婴儿的这个门槛啊是最高的，监管也最严格。它的适用人群呢非常的明确啊，第一种啊，就双方和一方的这种染色体有明确的单基因遗传病，比如说血友病，还有一些地中海贫血，为了避免把致病基因遗传给下一代。第二种的话呢是夫妻一方存在一些染色体结构异常，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在做试管之前我们要去查 DNA 或染色体，
6: 对，
7: 就为了排除这个比如说平衡异位、罗布逊异位啊，这类患者呢如果他自然怀孕以后胚胎染色体异常的风险极高，容易出现反复流产。然后呢第三种的话呢是女方高龄反复的自然流产，反复的种植失败，排除子宫内分泌等因素后呢，考虑可能是胚胎的染色体异常导致的。
6: 哎，对，那你看啊，就是比如举个例子啊，咱们来回答一下听众的这个问题啊。之前有很多听众朋友问，就是你看我这个年龄到了这个份儿上，四十几岁了，我这前面一直都不怀孕，对吧？但是我现在呢，你看我的这个生育年龄，你看比如现在42、43岁的这个生育年龄它是有限的啊。
7: 对，
6: 就比如说你看我们这夫妻都是这个年龄了，而且您知道这个高龄就容易生成这种
7: 胚胎异常的这种概率会高的。
6: 是的，这个我可以申请做三代吗？
7: 不行，这个三代试管婴儿呢需要医院具有这个遗传学检测资质，而且呢通过

0: 伦理委员会审批，国家呢因此对有非常严格的一个监管，绝对不能想做就做。
1: 哦，是，其实这不是花钱咱就可以买一个那个好房子那种感觉，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不能买花钱买顶配，要符合条件
0: 啊，对对对，
1: 严格监管的、啊、
0: 对对对，是的。
1: 说到这儿了，咱们还有一些朋友的一些问题啊，我们现场给我们这个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也解答一下啊，这也是我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提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就问，你看我是老公有这个色弱，你知道就是严重的色弱，对孩子将来的一些就业啊或者什么都是有影响的，像这种情况下我可以选择做三代吗？
0: 哦，是这样子的，如果你有色弱的话呢，它并没有危及到你的一个生命健康的安全，这种情况呢我们说了还要去做遗传咨询，如果害怕它遗传给下一代，
1: 哎，
0: 对，那我们就可以去咨询能不能做三代，因为三代试管婴儿它的这种技术呢并不是所有的你想象到的一些遗传的疾病它都可以做的，不是这样子的、
1: 不是说都可以梳理出来、
0: 对，不是的，因为这种有一些是具备条件的，有一些是不可以的，而且的话呢、现在的三代试管婴儿呢它主要针对的是一些对于后代的一些比如说生命健康啊生活质量啊会产生一些影响的一些特殊的一些疾病
1: 啊，
0: 就相直接一点就是致死类疾病啊，会更多一点，
1: 就是、
0: 对，
1: 关系到这个孩子的生命安全的
0: 啊，对对对，
1: 这个是可以的，咱们这个技术上是能解决的这个问题的，对吧？
0: 啊，他对于他这个色弱来讲的话呢，可能因为他并不影响到他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就正常的一个生活，所以这个可能不仅要通过遗传学去咨询，而且还要通过伦理委员会去审批，能不能给他做。能做我们才能给他去做，
1: 哎，对，是这样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然的话其实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三代试管其实可以作弊的，因为我查 DNA 啊，我查的时候我其实连性别我就能看得出来、
0: 对，是这样，
1: 对对，
0: 是的是的，
1: 是吧，有些人说我想从这儿走个捷径，那是万万不可能、
0: 对对对对，没有医学指证的这种性别选择是禁止的啊，这是
1: 这个是不用想了。这其实很少有人关注性别，更多的人关注不是性别，其实是我年龄大了，对吧？就是对于我来说，每一个胚胎都很重要，但是我是希望我这个可以怀孕的这个几率又比较小，我希望它能够一次性。对吧，我筛选一个好的，
0: 如果他的年龄如果达到真的是很高龄的一个状态，他卵巢状态又不好的时候，通过医生的评估呢，我们有些部分的女性呢是可以进入三代试管婴儿的，因为本身的话呢我们高龄，我们知道刚才主持人说到的高龄的女性的话，她的这种出现胚胎染色体异常的概率会高，那么我现在的年龄又不等人，然后我的基础状态又不好，那么这种时候为了缩短我的生育周期，我们是可以去由医生来评估后可以进入三代试管的治疗、
1: 这个呢我们就要去门诊，
0: 对，
1: 去跟我们的这个专家来沟通啊，
0: 对对对，是的，
1: 其实我们这个门诊周一到周五都有吗？
0: 它周一到周日，现在我们
1: 现在是这个
0: 周一到周日啊，
1: 全天候的，
0: 全天候都有专家门诊和普通门诊都有、
1: 专家门诊和普通门诊都有、
0: 对对对对，
1: 其实这个应该是放心了，因为说实在的现在不孕不育的这个
0: 人群，对，
1: 他是逐年是上升的，对吧？
0: 对对，
1: 除了有一些人是真不明白，我可以通过试管婴儿来解决这个问题啊。那只要但凡了解一些的，都会去做的，对吧？咨询的人就非常的多。
0: 对，是的。
1: 那说到这儿呢，咱们这个具体情况还是要根据我们专家来界定啊。这个我们要去医院，不是说这个我们简单的这样沟通就可以了
0: 啊。是的。
1: 哎，咱们说到了这个。三代技术，那我就在想啊，就是其实我们做三代的时候实际上是要从这个以前的是胚胎上面取几个细胞去查的，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我们都知道一开始普通的移植就是一个三细胞的，对吗？
0: 普通的移植是吗？移植的话呢，它一般普通的胚胎的话，我们分为卵裂期胚胎和囊胚。基本上这种的话呢，三代试管婴儿呢，它和全部都是移植的是囊胚。它相对来讲细胞数目会更多一点。这样的话呢，我们取出来的几个细胞对于胚胎后期的发育的话影响会小一些。 所以呢，我们做三代试管婴儿基本上都是养成囊胚以后去做。
1: 那是不是在这个前面的那个胚胎养成囊胚的过程中也会损失掉？
0: 是这样子的，主持人真的非常的专业哈。

0: 是的，我们在如果普通人群的话呢，我们有第三天的胚胎，就是卵裂期胚胎，而囊胚的话呢是第五天或者第六天的胚胎。那么在第三天到第五天第六天的时候的话呢，他做囊胚培养的过程当中，他会进行一个淘汰和筛选。那我喜欢打比方，我经常会和病人讲说，这个过程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高考。高考是什么？高考是人才选拔性考试，对吧？我们的囊胚培养呢叫做胚胎选拔性考试，那就是我会把一些胚胎这种发育潜能比较弱的、比较差的这种胚胎，我就全部淘汰掉了。
1: 哦、
0: 那么
1: 自动筛选掉了。
0: 哎，对的。然后只要它能形成囊胚的这部分胚胎，那么它的这种发育潜能也好，它的这种妊娠率也好，它一定是要比这种卵裂期胚胎要高很多的。
1: 哎，如果我就是。像我的这个卵细胞如果不多的话，就是做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五到六天的这样的
0: 囊胚培养，
1: 囊胚是不是
0: 有
1: 风
0: 险？风
1: 险，
0: 没错，这个是有风险的。所以我刚才我们主持人说到了，高龄的女性，我能不能就考虑做三代啊？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一定要经过医生的一个面诊？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如果我的卵巢状态确实很差，我取出来的卵子很少，我形成的胚胎很少。那么形成胚胎以后，你再去做囊胚培养的时候，你可能绝大部分胚胎可能就损耗掉了，那么造成你这个周期可能就没有胚胎可用。没有胚胎可用的时候，你怎么去做三代呢？对吧？你就没有办法去做三代了。
1: 是的，
0: 所以这是一个需要跟病人充分沟通的一个治疗方案。
1: 我们在临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几率啊？就比如说我这个三天的这个胚胎，比如说是有八个胚胎，那么到了这个囊胚的这个状态下，它会减成多少？它们有没有概率啊？
0: 有的，是的，有概率的。我们第三天的胚胎的话呢，到第五天的话呢，囊胚培养，所有的胚胎下来的囊胚的成囊率基本是在50%-60%这样的一个概率。但是呢，每个人又不同，对吗？我们同样的一个去做囊胚培养，那么年轻的女性一定是要比高龄的女性要成囊率要高的，是这样子。
1: 瞧见了吗？就是其实在这儿就提醒我们一件事，生育还是要趁早的。
0: 对对对，
1: 就是看很多朋友就是跟就非常的焦虑啊，到了42-43岁我才开始考虑这件事儿。我说那之前您在忙什么呢？忙工作呀。
0: 对吧？是的是的是的。我原来曾经在门诊遇到过一个非常可惜的一个案例，她确实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一个女强人。她到35岁-36岁了，她来了，她说什么呢？说我现在把我的生活安排得非常好，我什么时间段做什么，我也在我需要的一个时间段之内，我完成了我自己的一个期望。那么现在我剩下的时间，我就要完成生育，3年之内必须生一个孩子。他这个需求来了以后呢，我们先做基本检查，一检查以后呢，我就反过来问他了。我觉得这个检查的结果呢，和我预期的这种35-36岁的女性的这种生育状态是完全不匹配的。那我就问他了，我说你这段时间的月经周期怎么样？他说我已经有1-2年没来月经了，这非常遗憾。其实呢，这个女性的检查结果呢，就是一个卵巢完全衰退的一个状态。其实她已经绝经了。这个时间段的话呢，你再去考虑生育，就有点晚了，对吧？
1: 对，其实你完全没想到她35岁她会面临绝经的一个状态。
0: 对对对对。是的，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女性说啊，我为什么那么年轻啊？一般绝经不会到49啊？我们中国女性的一个平均绝经年龄是49.5-50岁啊，为什么这么早呢？其实现在很多人我们在门诊当中看到非常多的女性呢，面临着卵巢功能减退，有30岁以下的，有35岁左右的，卵巢功能都非常的差，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也和我们的现在社会的大环境，还有一些工作压力。还有一些女性呢，我们现在都喜欢熬夜，还有饮食的不健康都有一些相关性。
1: 对，你看这个就非常的多啊，就是其实涉及面很广。那么在这儿呢，不是我们催婚催嫁啊，催生育啊，那一定是早婚早嫁了，早点考虑生育啊，越早越好，
0: 对
1: 吧？
0: 对对，
1: 我相信我们李主任一定不希望你到了这个科室来看病的
0: 啊，
1: 一定是希望你顺顺利利的
0: 啊。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吧？不需要我们任何人工的这个帮助。好，那么在最后的这个时间段里，咱们请李主任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啊，一代二代三代它到底有什么区别。
0: 好的好的。第一代试管婴儿呢叫 IVF 啊，它解决的是什么见面难的问题啊。精子和卵子呢在培养皿里自由结合，那我们概括为自由恋爱啊。适应人群呢是女性不孕的患者。那第二代呢是 ICSI， 解决的是受精难的问题。医生挑选一条精子直接注入卵子，概括为包办婚姻。适应人群是男性不育啊。第三代呢是 PGT， 我们解决的是胚胎好不好的问题啊。胚胎移植前做基因检测啊，概括为体检合格才上岗。适应人群呢，主要是遗传病携带者、反复流产和高龄等等的患者。啊，所以呢，也是我们之前说的，不是花钱买顶配那么简单，关键是适合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1: 哎，那说到这儿了啊，咱们提到了这个反复流产，
0: 嗯，
1: 就是这个也是有这个上千位消费者在问的一件事啊，就是，经历了四五次的这样的一个流产，你说我不怀孕吗？我很容易就怀孕了，但是就熬不过去两个月。啊，就是有胎心了，它也能流掉，就是还有的就根本就没有胎心，它就流掉了。但是我也怀孕了，
0: 嗯，
1: 那这种其实适合到咱们这儿来去查一下，这个第三代是不是适合的？对，
0: 对，是的，它是一部分人群。对于反复流产的女性来讲呢，我们首先要排除，如果她有多次的这种怀孕，就像主持人说的，两个月左右她就停掉了，
1: 嗯，
0: 那么我们首先要排除是不是胚胎的问题，就像种庄稼一样，我们种子和土壤。我们首先要排除这个种子是不是好的，对吧？
1: 哎，对。
0: 如果这个种子是好的，那 OK， 那我们就要去查土壤，就我们母体的状态如何。如果我反复流产都是因为染色体，胚胎的染色体出现问题，那么毫无疑问必须去做三代。我们就要排除胚胎的问题造成它的一个流产，我们才去考虑做三代试管婴儿。
1: 哎，对，就是其实你也不用焦虑，但是要尽早去咨询，对吧？
0: 哎，对对。
1: 就之前有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哈，来咨询琪姐，说我是不是应该去生殖科去，先去看一看？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想法
0: 啊。
1: 你首先去夫妻两个一起检查
0: 啊，对，
1: 要由专家来决定。你是适合指导一下你自然怀孕更好，还是助孕好，还是需要我们做这个一代二代三代？
0: 对对对，是的
1: 啊，你快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你不要再自己尝试反复的。我经常是看到很说打电话过来说这个我中药吃了多少多少年了。
0: 对，走了很多弯路。
1: 哎，真的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女性拼命的吃中药，她问题有的时候她不一定是，女性的这个问题。
0: 问题，对对。
1: 是我们看了二代的那个试管就应该知道了，
0: 啊，
1: 她很多她不一定就是女性的问题。
0: 啊，对，有一部分呢，在门诊的一些人群呢，其实我很不自主的就会去表扬这部分夫妻，他们准备要备孕的时候，他说：“医生，我想过来检查一下，我们两个有没有什么特殊的问题，需要在你的指导下去帮我怀孕。”这种非常好。啊，我觉得，这种的这种生育理念是好的，而不能等到说自己怀不上了再去看啊，这个就有点迟。
1: 对，我觉得这个方向呢是以终为始啊，这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对吧？我用最快速、最短的这个路径去，把我的这个生育这件事儿给做好，对吧？
0: 对对。
1: 啊，不是说，很多人都问我是应该去妇科看，还是应该看男性科，直接到我们生殖科去看。才是最佳的一个选择，
0: 对
1: 吧？
0: 是的，是的。
1: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听我们的专家啊，这个来说一说，在临床当中啊，这个您给我们的这个想做试管的夫妻提提建议。
0: 好，我想说三句话。第一句，不要自己点菜啊。很多患者一来就说呢，医生啊，我要做三代。啊，其实呢，选择哪一代，我们刚才聊那么多，其实呢，是由医生根据你的检查结果或者是病史做出的专业判断，不是点菜哦，哈。第二句呢，是不要被越新越好的观念绑架，啊，盲目去追求三代试管婴儿，不仅呢可能会浪费我们宝贵的卵子和胚胎，还有可能会延误我们最佳的治疗时机。对不孕不育的治疗来说呢，时间就是生育力，尤其是我们女性的年龄啊。第三句呢是选择一家专业的生殖中心，然后相信你的医生。辅助生殖呢是需要我们医患双方并肩作战的旅程，医生呢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导航员，会根据你的路况啊，比如说年龄、卵巢功能、精子质量以及病因等等，规划出最适合你们的路线啊，请充分相信的医生，放下不必要的焦虑和误解。
1: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懂得了，试管婴儿没有最好，只有最适合。把技术的这个专业的事儿交给我们专业的医生来做啊，把希望留给自己。这次非常感谢我们李慧医生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啊！记住啊，我们的这个门诊地点呢是在我们秦东门大街连云港市海州区秦东门大街的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咱们是在
0: 四 C 啊，门诊区四 C
1: 啊，
0: 对，
1: 四 C 区啊，
0: 啊，对对，
1: 可以直接去啊，到了那儿可以我们现在挂号也非常的方便，
0: 对对，有自助挂号，对
1: 啊，周一到周日都可以。
0: 好好
1: 好。 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

0: 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才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人的一生中有很多次离别，其中和父母的离别无疑是非常艰难的时刻。一位笔名原版二姐的作者写下了他整理父母遗物的过程，他说这是他重新梳理与父母的关系，并进一步理解他们的过程，而这也是每个人都必将经历的人生一刻。感谢二姐详细记录了这个过程，让我们每个人知道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以及它对我们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2020年1月14号，我妈走了。三年以后，轮到我爸。我欣慰于这几年让他留在家里，没有离开熟悉的环境，也没有过度治疗。一方面庆幸他终于得以解脱，一方面又不愿意失去他。2023年2月8号，我爸走了，走得很快，很安详。他过了86岁半，再过半年就87了。朋友们说，按虚岁算是88，88岁属于喜丧。中国人民真智慧，发明了喜丧这个词，大概就是让生者不要过于纠结，过于内疚吧，总归是得心里好过一点。可是哪有喜丧这个事儿呢？没有啊，谁不知道这是人生的必然？可是谁又愿意做没有了父母的人呢？不管曾经与他们有过多少矛盾，多少不愉快，父母在终究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儿啊。以前我妈在的时候，我不想回家，又烦又怕。我妈不在了，还是不想回家，回去看着我爸，我心里难受。我爸不在了，就更不想回，说回去收拾收拾他们的东西，磨磨蹭蹭，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到下礼拜，其实就是心里抵触。那个房子它只是个房子，人不在了，魂就不在了，家的灵魂是人啊。终究还是要回去整理他们的东西，希望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能够表明他们过去的生活的那些东西，俗称的念想。第一次回去收拾的时候，一开门，家具摆设还是那样，可屋里空荡荡的。屋里很空，心里也很空。走在屋里，我自己像是一个幽灵。我妈已经走了三年，似乎屋里已经没有什么她的气息了，但是我爸的气息还在。按说，我爸病了这些年，我应该早有心理准备会有这么一天，但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还是像什么准备都没有一样。爸妈生活不能自理，

你这些年以来已经很少买东西了，加上房子也不大，所以家里的东西不算很多。我知道重要的东西都放在什么地方，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他们保存的照片。他们那个年纪的人实体照片居多，相册有十几本，除了他们俩一起出去玩的，家里亲戚聚会的，他们跟各自单位同事的合照都是分开放的。在他们还能参与同事聚会的时候，爸妈有各自的朋友圈，他们在各自的单位里都是受欢迎人缘好的中国好同事啊。在厚厚的十几大本相册之外，还有一些零散的照片，除了我姥姥的单人照片，还有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肖像照，甭问，肯定是我妈留的。我妈那个年代的人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感情是很真也很深的，他们表达爱戴的方式就是在家里最重要的地方留下不知道当年他们从哪儿得到的这两张照片。照片是多么重要的私人历史，假如不是有照片，很多次跟他们出去玩的事儿我都忘了。我能记得某一条裙子，但不记得什么时候穿着那条裙子跟他们去了哪儿。假如不是有照片，我都快忘了。成长过程中跟我妈在一起也有过很多快乐的时光，而不是我以为的总是针尖对麦芒。假如不是有照片，我也不会意识到我妈在47岁的时候依然苗条漂亮，显得很年轻。我有意无意地聚焦于跟我妈的矛盾，总抱怨她对我的严加管教，有意无意地放大了她的缺点。她对我的付出，我选择性地装瞎，这对她是多么的不公平啊。愚钝如我，假如不是整理父母的遗物，都想不到我们曾经共同拥有的时光，对于我是如此的珍贵，如此的重要。

0: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原版二姐整理父母遗物的过程。我第二次回去整理东西，发现书柜里有个本子，上面整整齐齐贴着我爸爸的工资条，从某某年到某某年。他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只知道努力工作争取涨工资，也没什么其他致富的门道。小学几年级来着，有天晚上临睡前，我妈突然说，你爸涨工资了，89块钱一个月。我忘了那是哪一年，应该是我爸评上工程师的那一年吧。现在想来，我爸业务上还是很牛的，心里惭愧，我妈极强势，我就随着我妈的态度，觉得我爸没什么了不起。除了工资条，还有我爸的大学毕业文凭，1958年，北大的校长还是马寅初。我小时候第一次见这个文凭，看上面写着成绩合格，为此嘲笑了我爸好几年，吹牛才是及格，优良中差连个中都不是。我爸听了只是笑笑，我妈开始还解释几句，后来也不说了。他们从未跟我说过有关于名校是怎么回事儿，我爸也从没说过他从四川的小县城考到北京有多么不容易。还有他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国务院发的，他是研究核燃料的，只是小时候我不知道他在保密单位的工作到底是个什么工作。还是2017年他第一次脑梗后，我拉着他聊天以助恢复，他说起来我才知道。记得之前有一次聊天，闺蜜小刀说，我说句戳你心窝子的，咱爸北大的，你不是才上个三本，跟咱爸比你就是个渣。当时我就急了，这怎么是杵心窝子呢，这是实事求是。反正以前一直没觉得我爸还有点厉害，同时又特别愧疚，没有成为让父亲自豪的女儿，这个遗憾这辈子是弥补不上了。我还留下了我爸手抄的唐诗的那个本子，那是2019年，彼时他正在失去最后的读写说话能力，每天抄写一首诗是他的任务，他的乐趣，也是他最后的努力和不甘。感慨万千，我爸终其一生送的，一下送了7本。

年轻人最不愿意了解的就是自己的父母。现在我最最后悔的就是这个事儿。能了解他们的时候想跑，想了解他们的时候他们走了。现在没事的时候，我就跟家里亲戚打听我妈我爸，想知道一切关于他们的点点滴滴，哪怕是碎片，拼起来一点儿是一点儿。把我爸那些证书拿回家的第二天下午，看着阳台上开得正好的水仙、海棠、朱顶红，突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压过来，想了一会儿，那就是丧父之痛吧。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跟随作者原版二姐回到父母的老房子里，触摸那一段段难以释怀的情愫。

回去收拾爸妈留下的东西，还有一个发现，他们真是什么都留着，在他们存放医保卡等重要

要东西的大抽屉里，不仅有连续多年的生活缴费票据，还有总计几十斤的全国粮票。不过我妈不肯扔的最多的东西都跟我有关。书柜里有一个橘色的塑料封皮日记本，那是我初二那年他们送给我的。当时的新年联欢会有一个环节是父母给孩子送一件礼物，都提前交到老师处，同学们自己不知道爸爸妈妈送了什么，联欢会上现场揭晓。我记得班上有几个同学收到了堪称奢华的礼物，其中一个是漂亮的地球仪，那个地球仪应该挺贵的。那时候同学之间并无攀比之风，可我还是羡慕那个得了地球仪的同学，而我爸妈只给了我这么一个普通的塑料皮的日记本。扉页上他们写了一句话，为中华崛起而读书。那时我满心都是嫌弃这个礼物过于普通，没有显示出父母的殚精竭虑、奇思妙想，简直太不值一提了。别的同学拿了漂亮的礼物自然开心，而我只是默默地把那个本子收了起来。地球仪可真漂亮啊。后来我用那个本子摘抄了很多名人名言，也不知道理解不理解，反正都说得挺漂亮，记住之后写作文的时候引用。后来我进了靠写字为生的行当，年轻时候给报纸投稿写的小豆腐块文章，没发表的那些打印出来的底稿，我妈整整齐齐给插在一个塑料文件夹里。那天看着自己年轻时写的东西，但愿我妈只是自己留念，没给别人看过，八辈祖宗的脸也经不起这么丢啊。但也有点感谢我妈留着这些没用的东西，也是我的成长路径。虽然写得差吧，但是爱写，年轻时候仅是如此。衣柜里他们自己的衣服没有几件，还都不怎么好了，倒是我结婚之前的一件杏色呢子短大衣，我妈不仅挂在衣柜里，外面还套了个罩。那件衣服虽然款式老旧过时，但因为我妈保存得好，颜色一直鲜亮如初。还有我结婚那天穿的衣服，大红色绸缎上衣和裙子，那时节我80来斤，腰围1尺7。我一直跟我妈说，都是20几年前的衣服了，不用留着占地儿了。我妈不听，就要留着。她哪里是留衣服呀，她是想留住没离开家的女儿吧。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前些年我妈去贵州二姨家玩拍的照片做成了台历，虽然已经过去了好几年，她还一直留着。还有家里表弟表妹的孩子的照片，都是孩子们小时候的照片，以及我舅舅做的手工什么梅花小盆景，多年前我妈也让我拿回家一个，我嫌不好看，偷偷处理掉了。等到舅舅走了，我开始后悔，为什么不留下呢？那可是舅舅亲手做的呀，我为什么要嫌土嫌没审美？也是到了写稿的这会儿，我才意识到那些我看不上的东西，觉得毫无用处的东西，凝聚的是我妈的情感，是她对家人的爱与关心，是她年老之后心里最惦记的人，是对可以四处旅游的好时光的怀念啊。她老了，走不动了，生命力渐渐消失，那些东西都成了她的寄托。我妈也需要美好的记忆吧，不然余生靠什么支撑呢？以前闺蜜们闲扯篇的时候提到过父母的情书，闺蜜说她一个朋友看到过她爸写给她妈的情书，用词十分热烈。我也很盼望着在家里也能找到

类似的东西，谁不好奇父母是怎么好上的呢？可是没有找到。十几岁的时候，我妈跟我说，我爸给她写的第一封信，开头是让我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我妈心里笑得不行，觉得我爸真是个大书呆子，又觉得我爸一笔字写得不错，才同意交往。不知道该问谁，爸爸妈妈，你们的万寿无疆情书能让我看看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

0: 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原伴二姐将继续和我们分享她整理父母遗物的过程。那些要紧的，对我特别有意义的东西，比如照片，一些证明文件和文字性的东西，我都拿回自己家了。这些东西如今都成了父母的替代物，在那些物件身上看到了父母的从前，也包括我自己的从前。我想每一个整理过父母遗物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纪念品。有个妹妹留了父亲的一个茶叶罐，现在装陈皮，还留了妈妈的一个用来装粮票和钱的钱匣子，以及一些老照片。另一个妹妹，她爸给她留了5块石头、4块雨花石，现在放在茶盘里，天天喝茶看着。1块人命章的石料，舍不得丢。每个人留下的东西形式不一样，本质都一样。这些东西几乎一钱不值，他们又珍贵无比。理解了父母为什么留下那些东西，也就理解了他们。把他们保留起来，就是留住了父母，留住了与父母共同拥有的时光。整理完了所有东西，还有一件需要我处理的，就是那套房子。几年以前，闺蜜卖掉她父母留给她的房子的时候，还有点纠结，问我们说那是父母留给他的念想，是不是要卖。我们当时跟他说，父母给你留什么都是希望你生活好，所以你把房子卖了，他们也不会有意见的。爸妈的老房子没有电梯，生活也不太方便，所以我最终也决定卖掉那套房子。买下房子的是一对小夫妻，他们没有重新装修，热水器和空调、抽油烟机他们都继续用了。后来办水电交割的时候，我还去他们家看了看，屋里是他们从原来家里带来的白色家具，摆放的科学合理，比我爸我妈那时候显得空间大。4个人，小两口、孩子、孩子奶奶都住下了，还有了半人高的绿植。我特别欣慰，觉得那个房子是被善待的，新主人一家给他带来了勃勃生机。那对小夫妻中的小伙子，我看见他就觉得像看见我爸年轻的时候，功课好，个子不高，也是四川人。交割手续办完后，爸妈的所有东西就要离开这个房子了，心里还是有点舍不得。看见我妈的一条毛裤，还是会想起她在家的那些日子，还有我爸的一件夹克外套，一件脱了线的毛背心，也是怎么看着怎么心里难受。有句话说，人不在了就无处不在了，就是这个意思。所有事儿都办完了之后，我还需要去派出所销户，顺便连父母的身份证也就一起注销了。销户这事儿我就一直拖着，怎么也舍不得去，就好像我们仨还在一个户口本上，这一家子就还整整齐齐似的。到了最后不得不去销户，否则买房的小两口没法落户。那天销户的小姐姐说了我两句，我们给您打过电话您没有来，我们又给您打了电话，您还是没有来。我心里想着，姑娘，你一定是父母都还健在吧？你怎么知道这个户口本对我意味着什么呢？过了几天，我把自己的户口迁到了跟我先生一起，原来的户口本就被收回了。就是说，我和我妈我爸的那个户口本就没有了。户籍科的小姐姐说，户口本我们收回，
您可以拍个照留个纪念。感谢这位体贴的警察小姐姐。我觉得整理父母的遗物就好像是又梳理了一次跟父母的关系，以后大概不会有如此大块的时间，如此专注的心情去梳理那个关系了。所以这件事非常重要，需要认真对待。整理遗物也是一种告别，跟有他们的日子告别，同时也是一个开始，没有他们的日子的开始。他们在的时候，老怕他们有事儿，心理压力很大，长时间焦虑。他们不在了，那种心理压力没有了，又觉得整个人轻飘飘的，不知道要往哪儿飘，好像自己是一粒沙子。好在我还留下了一些属于他们的东西，等于是他们的生命还会在我的生活中得到延续。以前说到父母，当他们都还在的时候，我下意识里认为我们家我妈是我妈，我爸是我爸。现在我会单独想念我妈，也会单独想念我爸，更多的是会想起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什么样。而且你不知道什么样的生活场景会让你突然十分想念父母，比如大爷大妈们在超市围着各个柜台抢购，牙签促销也抢，那个热火朝天的劲儿，我站在一边突然就觉得很悲伤。多么希望我妈我爸也能像那些老头老太太似的出来抢购啊。曾经是那么轻蔑地看着那些老头老太太，如今什么没有啊，怎么就非要扎堆抢着买呢？可现在我是多么羡慕他们，还走得动，抢得动，还有心气儿出来抢。他们的子女一定没少埋怨他们，没少教育他们，羡慕他们的子女。很久很久以前，一个朋友说，父母是什么？父母是挡在你前头的一道墙，他们不在了，那道墙就没有了，你要自己挺上前去。现在，我多多少少理解了这个意思。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作者原版二姐和我们完整分享了她整理父母遗物过程中的所思所想所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海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在季羡林老先生的带领下，领略了黄山松柏的奇，山峰石块的怪。在本期节目里，我们再去看看黄山那久负盛名的绚丽云海。季老先生说，至于黄山的云海，更是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一座大山竟然命名北海、西海、天海、前

后海。这样许多海初听时难道不真的让人不解吗？原来这些海都是云海。我从小读王维的诗，行列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觉得这个境界真是奇妙，心向往之久矣。可是活了60多岁，也从来没能看到云起究竟是什么样子。一天，我们正在北海的一个山头上，猛回头看到隔山的深涧忽然冒起白色的浓烟，我直觉地认为这是炊烟，但是继而一想，炊烟哪能有这样的势头呢？我才恍然，这就是云起。升起来的云彩初时还成丝成缕，慢慢地转成一片一团，颜色由淡白转浓。最初群山的影子还隐约可见，转瞬就成了一片云海，所有的山影都被遮住，云气翻滚宛如海涛。然而又一瞬，被隐藏起来的山峰的影子又逐渐清晰，终于又由浓转淡，直到山峰露出了真面目，云气全消，依然青山低翠，红日浩浩。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几分钟之内，这算不算是云海呢？旁边有人说，这还不能算是云海，真正的云海那要大雨之后。我只好相信他的话，但是为情胜于无，不是比没有看到这种近似云海的景象要好得多吗？除了上面谈的四大奇景之外，我还有一点意外的收获，那就是我在黄山看了日出。日出并没有列入黄山四奇之内，但仍然可以说是一奇。北海的曙光亭，顾名思义，就是看日出的最好的地方。几十年前，当我还年轻的时候，我曾登泰山看日出，在博岸中，湖后在玉皇顶上，结果除了看到一团红红的云彩之外，什么也没有看到。我只有暗自背诵姚鼎的《登泰山记》，聊以自慰。极记上，苍山覆雪，明烛天南，傍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物若黛然，雾深会五谷，与子影坐日观亭待日出，时大风扬积雪积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出蒲石砾者，山也。即天云一现异色，须臾成五彩，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成之，或曰此东海也。这一次来到黄山北海，早晨天还没有亮，就有人跑着吵着去看日出。我一咕噜爬起来，在凌晨的薄暗中摸索着爬上曙光亭，那里已经是黑压压的一团人。我挤在后面，同大家一样向着东方翘首仰望。天是晴的，但在东方的日出处却有一线烟云，最初只显得比别处稍亮一点而已，须臾彩云渐红，朝日露出了月牙似的一点，一转眼间它就涌了出来。顶端是深紫色，中间一段深红，下端一大段深黄，然后立刻就霞光万道，白云为霞光所照，成了金色，宛如万朵金莲飘悬空中。就这样，黄山的三奇，奇松、怪石、云海，还加上一个奇，日出。我在黄山，特别是在北海，都领略过了。再拿做文章来打个比方，起承转合，
这几个大鼓都已做完，文章应该结束了。然而不然，从我的感情和印象来说，合还没有合完，文章也就不能结束。从我的激情来看，这仿佛才达到高潮，文章更不能就此结束了。我们原来并不想在北海住这么久，但是越住越想住，越住越不想走。三天之内，我们天天出去，天天有新的发现，大有流连忘返之意。我们最后怀着惜别的心情离开了北海的时候，我内心如潮涌，如云起，一步三回头。我们绕过黑虎松，走上后山的道路，向着云谷寺的方向走去。一路之上，流水潺潺，山风习习，蝉声相送，鸟鸣应和，苍松翠竹应带左右。我们又像走到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了。但是我们走到幽篁中，闻鸟声却不见鸟。我们笑着开玩笑说，这是留客鸟，他们也惋惜我们即将离去，大有依依不舍之意呢。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欠第一年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来继续奇妙的黄山之旅。此时周围清幽去静，好像宇宙间只有我们几个人似的。我觉得同黄山比起来，泰山有其雄伟而无其秀丽，石林有其幽巧而无其雄健。黄山是大则气势磅礴，神龙宇宙，小则玲珑剔透，耐人寻味。如果拿美学名词来比附的话，我们就可以说黄山既有阳刚之美，又有阴柔之美，可谓刚柔兼，二难并，求诸天下名山，可谓超超悬著了。我一下子又想到中国的山水画，远山一般都只用淡墨渲染，近山则用各种的皴法。对远山的那种处理，只要在有山的地方，看到过远山的人都会同意的，都会知道那实际上是把自然景物，再加上点画家个人的幻想与创造，搬到纸上来了。这不同于自然主义，这是形似而又神似。但是对近山的那些皴法，则生长在北方高山不多的地方的人，有时就不大容易理解了，认为这不过是画家的传统手法，没有多大意思的。

无疑。倘若我们请天上降座大神来到人间，盖一座万丈高的大厦，把这一幅大画挂在里面，不知会产生什么效果，恐怕观赏的人都会目瞪口呆，惊愕万状吧。此时，只在此时，我才真正理解中国古代山水画家，其中也包括像大笛子这样有天才、有独创性、能另辟蹊径、开一代风气的画家，都是在仔细观察自然山色，简练揣摩，融会贯通之后才下笔的。他们绝不是专门抄袭古人，使古人牙慧的。我一下子又想到，天下名山多矣，中外皆然，但像黄山这样的名山却真是凤毛麟角。为什么中国竟会有黄山这样的山呢？这个问题似乎非常幼稚，实际上却是发自我内心深处的一个问题。我并不觉得它有什么幼稚可笑。古人会说这是灵气所中。什么又是灵气呢？灵气这东西摸不着看不到，实在是玄妙得很。但是依我看，它又确实是存在着的。我们一到黄山，第一天晚上坐在宾馆外深涧岸边，细听涧中水声，无意中捉到了一个萤火虫，发现它比别的地方都大而肥壮。后来我们又发现这里的知了也比别的地方大而肥壮，就连苍蝇也和别的地方不同，大的壮得惊人。而在海拔近2000尺的天都峰顶，天风烈烈，人站在那里都摇摇欲坠，然而却能见到苍蝇，而且都有点气魄，飞驶迅速，呼啸而过，这实在使我吃惊不小。不用灵气所中，又怎么解释呢？世界各国都有它灵气所中的地方，对于这些地方，只要我能走到看到，我都喜爱欣赏，一视同仁，绝不会有任何偏心。但是有黄山这样灵气所中的地方，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无比骄傲与幸福。我因此热爱我们这一块土地，我更热爱我们这一个国家。我们并不想把黄山秘而不宣独自享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也但愿世界永存，黄山永存，永远以它那无比美妙的山色为我们提供无比美妙的一跃。我一下子又想到，古人说人生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又说太史公司马迁周览名山大川，故其文书荡有奇气。还有人说唐代大书法家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起，因而书法大进。我现在游览了黄山，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一非文豪，二非书法家，这影响究竟要产生在什么地方呢？不管怎样，影响终归会有的，我且拭目以待。我就这样一边走一边想，一边还欣赏四周奇丽的景色，不知不觉地回到了温泉。等我从北海返回温泉的时候，我仿佛成了一个爱丽丝，漫游了一个奇而又奇的奇境。过去一周的游踪历历呈现在我的心中，我的黄山梦于今实现了，但我并不满足于实现了梦境，而是梦得更加厉害起来。我仿佛还并没有看到过真正的黄山，不，黄山对我来说比原来还要陌生，还要奇妙。我直觉地感到真正的黄山我还没有看到。我从北海归来，只看了黄山的皮毛，黄山的名胜真如五光十色，扑朔迷离。在那里，有待于我，有待

于其他人去发现、去欣赏、去惊叹。古时候有一首关于黄山的诗：踏遍峨眉与九夷，无姿书胜幻迷离。任他五岳归来客，一见天都也叫奇。我还没有游历五岳，也没有到过峨眉与九夷，我对黄山、对天都叫奇完全是很自然的。我相信即使我有朝一日真的游遍五岳、登峨眉、探九夷，我再到黄山来仍然会叫奇不绝的。我来的时候心里带了一个假的黄山图，它一遇到真黄山就破碎消失了。我现在离开的时候带走了一幅真正的黄山图，虽然我还不能相信这一幅图就是黄山的真相，但是这幅黄山图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我现在面对着黄山，心中有一个美妙的黄山，笔下的黄山却并不那么美妙。我也只能学一学恒子野，徒唤奈何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们用了三期节目的时间，一起跟随季羡林老先生的脚步，领略了安徽黄山的独特风姿。你有哪些值得回味的旅行体验，也可以和我们一同分享。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 秀
5: 秀
2: 秀
1: 秀，
5: 钟灵毓秀，
2: 眉清目秀，
1: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4: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 无敌
5: 无敌
7: 无敌
1: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聊一聊共享充电宝薅了你多少羊毛。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都知道啊，共享充电宝套路深，但如果你以为它仅仅是抢钱啊，加引号的抢钱，恐怕还是太天真了。有时候呢，你借完了充电宝想归还，把它蹭的一下塞入机柜，以为就大功告成了吗？但随后啊，这手机是一直没有收到归还成功的信息，结果第二天价格就滚成了十几块钱。而这不是一两个人的遭遇。根据上海市消保委的投诉数据显示，23%的消费者反映共享充电宝租借容易，归还难。在使用完这个充电宝之后啊，很多人因为附近网点少、机柜无空位、夜间关门或者人为阻拦的各种原因，找不到了归还的空机柜，导致超出时限而进行扣费。本来呀，想充一下电，结果被迫买下了一块共享充电宝，就像吃下了苍蝇般的难受。根据小红书上搜索共享充电宝，结果呀，发现一堆维权攻略，不仅整理出了一溜维权电话，而且还分享了归还充电宝时要自拍留证、与客服讨价还价等技巧。实在不行呢，没有照片，就算来调商场的监控，那也不能客气。再比如，你锲而不舍又借了一个充电宝，但却充不上电了，你觉得不能每次都踩坑，这次啊得维权，但想要维权又谈何容易呢？先找到小程序里找帮助，只能等到小机器人。好不容易跟客服机器人经过了两轮对话，等待了前面31个用户咨询，才转到人工客服。但人工客服呀，要求你得先归还充电宝，然后再拨打客服热线。 你一再追问，在线客服才提供了热线电话和转线号码。打通了客服电话之后呢，你以为就迎刃而解了吗？怎么可能啊，这客服啊以用户号码和微信注册号码不一致为一理由，要求你重新申诉。为这事儿，你不得不换一个电话号码，然后再致电客服走一遍流程。过了一个工作日之后，终于讨回了3块钱。讽刺的是呢，一个为懒人准备的共享发明，到头来却一再惹毛懒人，激发了人们维权的决心。共享充电宝呢，早就告别了1元时代，狂奔进3元时代，个别品牌呢，甚至跌入4元时代。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呢，共享充电宝大涨价其实就登上过这个热搜。它的收费标准呢，可以说是没有标准，浮动比海鲜市场的实价还要大。在2021年3月，多家媒体就曾报道过，酒吧、夜店和热门景区等地的共享充电宝价格高达每小时10元，被网友调侃比特斯拉充电都还贵呢。那么共享充电宝的规范问题更是引起了市场监督总局的注意。在2021年6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召集了怪兽、小店、街店、搜店等品牌开会，要求明确它的定价规则，规范市场价格行为和竞争。那共享充电宝的坑真的就变少了吗？其实还远着呢。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在2022年的2月到3月期间呢，对街店、来店、怪兽、小店等5个品牌也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呢，95%的共享充电宝投放点都没有列明收费标准。消费者扫描二维码、同意协议和隐私协议，进行了授权、注册、登录之后呢，才能看到收费标准。5个品牌归还免费的时长在1分钟至5分钟不等，租借24小时的封顶价格在18至40元之间。更让人抓狂的是，同一品牌相隔100米的投放点，1个小时使用费相差1块钱，一个2块钱半个小时，一个是3块钱一个小时。是另一家店更高贵，充电宝收费都要贵一些吗？那么为了击退充电宝刺客，不少人租借共享充电宝时会在手机上设定一个闹钟，提醒自己要及时归还它。当然很多朋友就说了，我这样自律一点是不是就会有回报了呢？其实还是天真了一些。共享充电宝充电慢，只有体验过的人才会知道。前段时间呢，武汉的彭先生从商场租来的共享充电宝充了2个小时，只充进5%的手机电量，感觉充了个寂寞。经过横向测试，一款共享充电宝标注的输出电流为2.4安，实际输出电流仅为1.18安，连一半的数值都达不到。那么共享充电宝不仅是有意无意的偷袭消费者的钱包，而且还可能一声不吭的就把消费者给卖了。上海市消保委测试发现呢，几乎每个充电宝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用户个人信息侵害的现象。例如被电在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况下，每5分钟收集非必要的个人信息，频率超出实际需要。还有的小程序呢，额外收集了用户的性别和姓名信息。借个充电宝还必须得有双火眼金睛吗？那么作为共享经济的产物，共享充电宝刚推出的时候呢，被不少人认为是伪需求，质疑人手一个充电宝，谁还会花钱租充电宝呢？但是经过多年的市场教育，消费者呢逐渐习惯了这项便宜又方便的服务。正当人们对新生事物释出信任，共享充电宝却开始到处挖搞套路。明明是及时雨的暖男设定，为什么共享充电宝变得越来越渣了呢？无非是钱在作怪了。2015年，共享经济催生了共享充电宝。2017年，懒人经济推波助澜，大量资本涌入，引爆了共享充电宝的这个赛道。到了2020年前，街店、小店、来店和怪兽形成了3店1售的稳定格局，市场占有率高达95%。当然，随着美团的入局呢，竞争也是越来越激烈了。共享充电宝具有应急属性，用户没有什么忠诚度，当用户手机没电的时候呢，哪家离得近就用哪家。因此呢，共享充电宝的初期竞争本质上是商户点位的竞争。为了占据酒吧、餐厅、 KTV 等优势点位，各品牌呢不惜争相抬高激励费，这主要是支付给放置机柜点位的奖励费用。那么酒吧、景区等位点的共享充电宝单价更贵，只是商家跑马圈的副产品之一。支付高昂的激励费之余，品牌往往要求排他进驻。在黑猫投诉上呢，不乏用户抱怨一个共享充电宝品牌垄断一个商场的位点，商家争利殃及用户，使租借易归还难的问题越发突出了。 那么共享充电宝赛道上见不着高光的时刻，反倒被一片浓雾笼罩，前路茫茫，要么股价大跌，要么公司裁员。打开二手交易平台，更有多名用户低价甩卖99新的共享充电宝，他们自称创业失败了，宝贝说明里面还不忘劝大家，这种项目风险太大，心很累，香菇难受。接电和搜电合并为的竹芒科技推出的共享充电宝，搭配口罩机、纸巾机、 AED 的体外除颤仪等新品，试图转型为共享型的智能硬件企业。同时搜电公众号呢，也是变更为 YouGo 啊，优购甄选的服务号，来搭建电商平台。小电科技呢，也尝试建立过会员体系，希望深挖用户价值，推出针对 B 端的数字营销服务，多面开花的副业究竟是自救呢，还是瞎折腾呢？这就留给时间来慢慢验证吧。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季节，我伫立在相同的地点。为什么在意我们俩各自的夜戏？要思念，要欺骗，忘了你三十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是共享充电宝薅了你多少羊毛。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3: 你好，我是小薇。
2: 你好，我是无敌。
3: 你比照片上更瘦。
2: 你比照片上更胖。正好的，我就喜欢胖的。
3: 那我们现在去哪里呢？
2: 咱们现在呀，先在这公园散散步吧。
3: 好的。
2: 你喜欢散步吗？
3: 还可以吧，平时工作很忙，没有太多时间散步。
2: 那你下班之后都做些什么呢？
3: 回家追剧啊。
2: 天气这么热，那要不咱们先去喝点东西吧。
3: 好的。
2: 一共多少钱呢？好嘞，我扫微信吧。哎，我这手机这么快就没电了，我记得我昨天明明充了呀。
3: 会不会是插口没插紧？我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2: 可能是吧。给你的杨枝甘露。
3: 谢谢。
2: 咱们去那边坐着吧。
3: 好的。
2: 哎，这里刚好有个充电宝，我来借一个充充电吧。
3: 现在真的是很方便的。
2: 是啊，小薇，那个我肚子有点不舒服，我去一下洗手间。
3: 好的。
2: 是不是刚才那杯饮料有问题啊？早不去晚不去，偏偏约会的时候想去。哎呦，糟了糟了，我没带纸。哎，门口有自助纸巾机，太好了，扫码就可以免费领，我赶紧扫一个。
3: 无敌，你没事吧？
2: 没事。
3: 我怎么看你的脸色有点苍白呢？
2: 可能最近没怎么出来晒太阳吧。
3: 你确定没事吗？
2: 没事。要不咱们去看个电影吧。
3: 好吧，
2: 我先买票。
3: 电影看完了，你的电影也差不多充满了吧？
2: 我看看啊。哎，不对呀，怎么这电量只剩1%了呢？
3: 你都充了一个多小时了，还没充上吗？
2: 对呀。
3: 要不你换个充电宝？
2: 估计这个是坏的，那我换一个吧。
3: 看看这边还有没有还的地方吧。
2: 哎，那边有一个。
3: 走吧。
2: 一定要坚持住啊，等我扫完再没电。哎呀，糟了糟了，完了，没电了，我手机关机了。
3: 没事，我帮你刷一个充电宝。
2: 真的不好意思呀。
3: 没事，也就几块钱。
2: 谢谢你啊。
3: 喏，好了，给你。
2: 这回我可得看好了，看它能不能正常充电。
3: 已经显示正在充电了，放心吧。
2: 那咱们去吃饭吧。
3: 好。
2: 你都喜欢吃什么菜呀？
3: 都行。
2: 你随便说，我请客。
3: 真的？
2: 那必须的。
3: 那咱们去吃牛排吧。
2: 没问题。
3: 我今天真的是吃的超标了。
2: 哎，不多不多，两块牛排而已。你还想点点别的吗？
3: 不用了，再吃我就走不动了。
2: 那我去结账，你等我一下。
3: 嗯。
2: 小薇。那个，真的是很抱歉，我手机没充上电，打不开，你能不能先结账，我晚上回去充了电转给你啊？
3: 啊，刚才不是显示正常充电了吗？
2: 对呀，我也觉得好奇怪，但是手机确实打不开。
3: 好吧，那我先去结账。
2: 抱歉啊。
3: 结完了，那咱们回去吧。
4: 小薇，我手机没电，叫不了车。
3: 那我叫吧。
4: 那我先送你回家。
3: 我到了，无敌，你怎么回去啊？
4: 我家离得近，我走两步就到了。
3: 你家离我这么近的吗？你之前怎么没说呢？
4: 我想给你个惊喜嘛。
3: 哦，那我回去了。
4: 好的，你早点休息，晚安。
3: 拜拜。
4: 哎，手机没电了，真是寸步难行啊。完了，我充电宝还没还呢，还是小薇帮我刷的。我家在另一个区，我怕是走到天亮才能到家了。没想到我无敌也有今天。
3: 这个无敌不是故意的吧？第一次见面手机就这么巧没电了，刷个充电宝还还不上，我不会是遇到骗子了吧？我要不打个电话问问他。估计还没充好电，算了，都这么晚了，明天早晨再打吧。
5: 喂，你好。
3: 你好啊，无敌，你昨天晚上几点到家的呀？
5: 我两点才到家。
3: 你不是说你家离我很近的吗？
5: 也就不到20公里吧。
3: 20公里也不至于那么久吧。
5: 我手机没电，走回来的。
3: 啊，你走了20公里啊？
5: 对啊，昨天实在不好意思让你破费了，我把饭钱转给你。
3: 咱们还是 AA 制吧，不过呢，你得把充电宝的钱给我。
4: 小飞，你真的是太讲究了。充电宝的钱那是我应该给的，多少呀？
3: 我收到的扣费信息是99。
4: 99？啊？
5: 我想起来了，昨天走的时候忘记还了，一直在计费，一点电都没充上，还得付这么多。这个充电宝真是太坑了，实在对不起啊，小薇，你以后肯定不想见到我了吧？
3: 你不应该请我吃个饭赔礼道歉吗？
4: 这么说你还是愿意跟我出来约会吧？
3: 你说呢？
4: 太好了，那咱们还是昨天那个商场见面。
3: 为什么还要去那儿啊？
4: 这不我得把那充电宝还回去吗？
3: 只要是有这个品牌的充电宝的地方都可以还的。
4: 主要是我心里有阴影了，我怕找不着又耽误了。

0: 好吧。
1: 小薇，你来了。
0: 嗯，无敌，这么热的天，你干嘛背个这么大的背包啊？
1: 这不有了上次的教训吗？我必须未雨绸缪，充电线两个，充电宝三个，平板一个，备用手机一个，银行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FM 92.7，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

0: 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在平淡如水的日子里，如果用心去栽种一棵草，那么在一个清爽的早晨，你看到四叶草上那颗晶莹的露珠，会有一种感觉，名字叫做幸福。幸福只是一种心情，你平淡从容地去面对悲剧或喜剧，看花开花落和云卷云舒，虽然有时这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人生很短，但却可以将幸福最大化。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愿你在歌声里也可以感受到幸福的味道。

晴朗，来自许巍的一首歌，歌名就让人有豁然开朗的印象。这首歌也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印证着许巍的改变，从阴暗、灰色、低沉、隐忍，变得温暖、明亮、开朗了。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从许巍原汁原味的演唱当中寻找到这样的启示。无论形势如何改变，最感人的永远还是那些最容易引起共鸣的，对旧日时光和纯净情感的感慨和怀念，那就是一片晴朗，一缕阳光的气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有些歌注定包含一些

当耳边传来那首过去的爱情之歌，让人顿时脚步转看无人。我是小金，小金的暖心歌正在为你送出。

小虎队带给了我们关于爱的想象，在那个懵懂又有些保守的时代，他们用歌声诉说爱情是多么简单、质朴和美妙，不用声嘶力竭地去表白，也不必泪眼朦胧地去哀告，只要你像阳光一样明亮，永远充满着希望地去努力，你就会在爱心中长大，就会找到自己的传说与神话。一路走来，情歌听了很多，悲悲切切，凄凄惨惨，对爱情充满了恐惧，似乎爱和痛苦是联系的，可是他们唱的是朝气的爱，还有美丽的青春。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你对音乐的所思所想。那样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船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也许越是痛苦的事情，我们就越是甘心去品尝，越是悲伤的事情，我们就越是愿意去回味。这或许就是所谓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吧。但是这种滋味让恋人们去喜欢得更深，爱得更浓，只是有时候心也伤得更痛。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位旅行者要过一条大河，既无桥可走，也没船可渡，于是他就造了一排木筏，安然渡到彼岸。旅行者心想，这排木筏对我帮助很大，何不带它走呢？结果背着笨重的木筏，累得他腰酸背痛，只好去求无忌大师。大师说，过河时筏有用，走路时该放下，否则他就成了累赘。于是他便放下木筏，轻松上路，开始新的旅行。其实人生也是如此，因为对生活寄予太多的渴望，对未来秉持长长久久的梦想，许多东西不能割舍。但是生活有时有低谷，有时是深渊，过多的负重可能加速坠落，带来精神的不堪，所以我们要学会放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然陪伴大家。你知道吗？只有你的快乐和幸福不附属于任何人或物的时候，你才是自由的。否则，无论你被关在监狱里，还是走在大街上，你依然是自己的囚徒。

0: 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

0: 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根据膳食指南建议，一顿正常的早餐要占全天能量摄入的25%-30%，其中蛋白质摄入量又要占早餐的10%-15%。这么算下来，如果以普通女性为标准，一顿合格的早餐要吃掉11.25-20.25克的蛋白质，也就是至少200毫升牛奶再加上一个鸡蛋才算勉强达标。今天的节目上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顿优质早餐该怎么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想要通过高蛋白早餐来控重，蛋白质摄入的最低标准是25克，甚至很多文献提出需要在30克以上，并且最好以固体的高蛋白食物为主。也就是说，早餐吃25克以上蛋白质，午餐晚餐相应减少，一顿早饭至少要吃掉一天蛋白质摄入量的50%。这么吃之所以能够帮你控重，是因为一顿高蛋白早餐能让你全天吃得更少。蛋白质在我们消化系统中施的魔法比我们想象中更牛。首先，膳食中的蛋白质有抑制食欲和促进饱腹感的作用，这是因为相比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消化吸收较慢，大量蛋白质消化产物能够达到回肠，刺激瘦素、饱腹激素等肠道激素的释放。这些激素会通过内分泌和神经告诉大脑，你不饿，你很饱，你不能再吃了。蛋白质的摄入会刺激内分泌细胞，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而胰岛素能起到调控血糖的作用，避免餐后血糖过山。

车，咱们之前说过，肚子容易饿，一部分原因就是血糖飙升在下降的结果。控制住血糖，就等于抓住了饿魔的命脉。最后，咱们的身体对蛋白质有强烈的需求，甚至会通过蛋白质的摄入量来调节能量摄入的。当你吃的蛋白质低于需求量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比你更快地发现，并且开始产生旺盛的食欲，让你乱吃一通。悉尼大学的研究人员曾经对9341人进行了一年的饮食随访，研究发现，一天中第一顿饭没有吃够蛋白质的人，身体为了补充缺失的蛋白质，接下来全天都在疯狂地炫碳水、炫糖油混合物。这些好处不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对于超重人群来说，用高蛋白质饮食的方法减肥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在一项研究中，将57名超重青少年分为了高蛋白早餐组、普通早餐组和不吃早餐组，进行了12周的对照实验。吃35克蛋白质的高蛋白早餐组，比起干预前，每天平均减少1724千焦的能量摄入，12周后平均减少了 0.4 公斤脂肪，最多的减少了 0.9 公斤。而普通早餐组和不吃早餐组体重都有相应的增加。靠吃就能够实现减重，还不快冲起来。很多食物中都含有蛋白质，吃到25克以上并不难，但是如果你想在控制食量的前提下依然摄入这么多的蛋白质，那就得认准高蛋白食物了。在国家标准中，食物中的蛋白质含量大于等于每100克12克，它就属于高蛋白食物了。我们拜托营养师找了一些早餐里常见的高蛋白食物，照这个清单来搭配就行。第一，优质高蛋白食物，肉、蛋、奶、豆都属于优质蛋白。这类食物中的氨基酸种类多，比例合理，消化吸收利用率也比较高，是蛋白质中的首选，蹄筋儿、猪皮、鸡爪这类除外。第二，其他高蛋白食物，杂粮、坚果中也有比较高的蛋白质含量，虽然消化吸收利用率低一些，但只要吃够，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控制食欲、控制血糖的效果。如果这些你都吃腻了，想丰富一下早餐的蛋白质种类，也可以搭配一些蛋白质不算高，但也很不错的食物，例如纯牛奶、凉拌豆腐、肉包子、低盐挂面等等。按照碳水加蛋白质加水果蔬菜的早餐公式，营养师帮大家打了个样，6点到8点吃早餐的人这样搭配。一般来说，早餐和午餐间隔的时间在4个小时左右比较好，这时早餐的能量摄入建议在全天能量摄入的30%左右。如果你就是喜欢吃热乎乎的中式早餐，不用勉强自己把碳水戒了，在主食里多下几个虾仁儿，多打个蛋，蛋白质含量就上来了。不想花太多时间在早餐上，可以选一些肉馅儿的速冻食物，再搭配一些豆制品，也是一顿很不错的高蛋白早餐。打工人早餐和午餐隔的时间短，可以把早餐的能量份额降低到25%。实在没时间自己做，顺手在路边买个豆浆、肉包、豆腐脑什么的，也能凑齐优质高蛋白。在办公室里常备一些无糖酸奶和牛肉干，懒得煮鸡蛋就多吃几片牛肉干，吃腻牛肉干了就多吃点乳制品，其他的杂粮、蔬菜、水果随缘搭配就行。购买牛肉干的时候啊，尽量挑选钠含量低于每100克600毫克的，避免一顿早餐就把一天的盐分吃光了。减脂增肌的人需要摄入更多蛋白质和更少碳水，可以维持肉蛋奶老原则，但是摄入量要增加。相比起牛肉，即食鸡胸肉在钠含量和分量上都控制得比较好，随便来一袋高蛋白大橘就被稳定住了，再适当的加些其他的高蛋白食物，妥妥的够了。大伙儿不难发现，只要认准高蛋白质食物多吃点，不用拿着计算器按数字也是能吃够量的。毕竟咱们是吃饭又不是学高数，不用那么精准，有个上下浮动也很正常。再来画一遍重点，早餐吃25克以上的蛋白质，午餐晚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说起熬夜的坏处，估计在座的各位都能一口气爆出五条以上，会胖会笨会老会丑会病，但有用吗？没用，该熬夜还是熬夜，即使明知道第二天醒来要顶着乌黑的眼圈和发懵的大脑，在通勤的路上悔青了肠子，12点前睡的 flag 立了又倒，俨然一块无法征服的健康版图。很多人习惯性的将其归结为个人自控力的问题，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心理顽疾。这种难以抗拒的强迫性的晚睡，学术上叫做报复性就寝拖延。几点睡觉本质是决定一天结束的节点，而报复性熬夜则是一种对白天生活没有太多控制力的人，为了在深夜重获自由感而拒绝早睡的现象。强迫自己早点睡并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报复性就寝拖延。人类是唯一一种会故意剥夺自己睡眠时间的物种，因为人类白天要打工。2020年由中央电视台发布的报告《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2019-2020》中显示，除去工作和睡觉，中国人每天平均休闲时间仅为2.42小时，白天被工作安排满，晚上回到家还要打扫生活当中的一地鸡毛，甚至有些人还要照顾孩子辅导作业，整个人都是被推着往前走，像个提线木偶，没有一丝喘息的空间，只有晚上那可怜的几个小时才真正的属于自己。偏偏这个时候精力体力都被透支，只能贡献给刷短视频打游戏这种不用动脑子的娱乐，一副下班后玩手机到深夜，业余时间不努力提升自己的现代人群像就这么呈现出来了。其实休闲时间是与人的幸福感密切相关的，当工作剥夺了人们的休闲时间，人们就只能去剥夺睡眠时间，睡眠被异化为一部提款机，想提多少时间自己说了算，不管是为了缓解生活压力还是纯属为了支配而支配，主动放弃部分睡眠时间这件事儿听起来就让人有一种支配命运的掌控感，我们在反叛现代工业社会的秩序，并产生一种类似复仇的快感。在这种状态下，早睡就像是再次让渡了自己的时间，只为第二天能精神饱满的搬砖，唯一的有限的自由也被牺牲掉了。这样看来，那些貌似是自控力差的背后，其实都是成年人的无可奈何与心甘情愿。在这样的状态下，即使靠所谓的自控力逼自己早睡，也大概率失败。很多人一说到我要开始早睡，首先想到的是早早的上床，把手机拿远一点，强制自己闭上眼睛等待睡意来袭。然而真正通过这个途径养成早睡习惯的人，不能说没有，但也是凤毛麟角。很多时候早睡是自然发生的， 有些人是因为工作生活状态的变化，有些人是年龄带来的身体感受，亦或是心态的转变，很少是有人通过强迫达成的。早睡强迫的关键词不是早睡，而是强迫。这种强迫的心态在更多的时候会带来睡眠焦虑，从而让你陷入一个恶性的循环。越是强迫自己睡觉，越是睡不着，越是想远离手机，手机里花花世界它就越诱人。无法停止熬夜带来的挫败感，无法改变自己带来的失控感，会蔓延至人生当中的大事小事。它让你逐渐地说服自己，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到，可能我这个人以后就这样了吧。从健康的角度来讲，我们当然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有充足的高质量的睡眠，但健康并不仅限于身体，心理健康也同样的重要。晚睡强迫症本质上是实际心理需求与社会期待之间的冲突，所有人都处在时代的洪流中。当我们想要寻求改变，养成更健康更积极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我们是在跟整个大环境做对抗。熬夜是现代人工作生活的附属品，在这种情况企图自下而上去逆转，阻力之大可想而知。所以说不着急改，在把自己的心理和生活熨烫平整之前，不着急改。

原始的生物学行为，一个从严丝合缝的社会秩序中，从鸡零狗碎的生活中抽离的时空间隙。当然有很多听到这里的朋友估计还是想要听到一些实际的解决方案，有但不多。睡前不玩手机太激进了，你只要尝试做一点点微小的调整就好了。比如说建立一个睡前仪式，上床就关灯，选一个喜欢的香薰蜡烛作为光源，在柔和的暖光中该玩手机玩手机。比如躺在床上留出一分钟的时间，关掉手机屏幕，闭上眼睛，什么也不做，一分钟就够了。这样做的好处，一是能让人更快地被动入睡，二是也是更关键的，即使短期内不会改变结果，这种微小的自律也能一点一点地让人心态发生转变，获得一些掌控感。如果通过各种方式都没法做到不熬夜，那也没关系，一个睡眠好的人，生活总不会差到哪里去，一个睡眠不好的人，生活也完全可以很不错。对于睡眠，不焦虑就是胜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优质的早餐应该怎么吃，以及报复性就寝拖延的话题。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钟声，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科学饱含真正的美，但只有经过训练的人才能欣赏到。生活中到处都有科学的影子，我们虽然不能像科学家们一样用理论知识和实验论证生活的每一个部分，但却可以通过旁人的解释、科学家们的故事，更好地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而这个世界究竟在物理学中是怎么样的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量子简史：探索不确定的世界》，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质量是我们初中学物理时最先接触的一个概念，生活中我们也经常会用到质量，比如自己的体重、买多少斤的水果，但我们很难测出某个东西的质量。日常里所测量的是地球对物体的引力，因此如果想要知道质量的本质，就需要从微观世界入手进行探究。物体是由微观粒子构成，生活中所有的事物都是由原子组成，而原子是由原子核与电子组成，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而质子和中子都是由三个夸克组成。夸克与电子是本质上不能再被细分的微小粒子了。按理说，微观粒子没有静质量，它们是四散在宇宙中的。但是，有一种粒子的出现，却给微观粒子赋予了质量。科学家们认为，全宇宙中存在着一个希格斯场，它受到激发就会形成希格斯粒子。夸克与电子这样的基本粒子与希格斯粒子发生耦合，就可以获得质量。因此，希格斯粒子也被称为上帝粒子。对于希格斯场和希格斯场粒子，科学家最开始只是一种假设，因为想要找到希格斯粒子，就必须通过高速度把质子等粒子碰撞在一起，从而在剩余能量中将希格斯粒子凝结出来。但是这样的实验太难了，因为希格斯粒子生成后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发生衰变，无法直接探索到。探索器只能通过记录其所有衰变产物的特征，并根据这些实验数据重建衰变过程。如果过程符合希格斯粒子的某种衰变，则可以证明希格斯粒子的存在。而在大型强子对撞机里，粒子碰撞生成希格斯粒子的概率非常小，大约只有百亿分之一。1964年，英国物理学家彼得·希格斯在他的论文中指出了希格斯粒子的存在假设。48年后的2012年7月4日，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宣布发现了被称为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玻色子。彼得·希格斯及其合作者弗朗索瓦·恩格勒特因在理论上发现了一种有助于我们理解亚原子粒子质量起源的机制，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物理学界用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来狩猎希格斯粒子，把一个假设变成了现实。 这背后除了彼得·西格斯和弗朗索瓦·恩格勒，还有数不清的科学家们默默地付出。为了庆祝他们半个世纪以来做出的贡献，2012年7月4日被定为西格斯独立日。西格斯粒子的出现让夸克和电子等粒子的质量可以得到真实检测，而粒子也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物体的最小组成部分。但在20世纪，物理学界一直有关于物体的本质是粒子还是微波的争论，支持两种观点的学者也分成了粒子派和波动派，其中波动派的代表有爱因斯坦、薛定谔，粒子派则是以波尔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随着时间的推移，哥本哈根学派经过对20世纪先贤们经验的总结，对物体的本质又有了新的认知。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尼克斯·波尔在各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波和粒子在同一时刻是互斥的，但它们在更高层次上是统一的。是波还是粒子，关键在于人怎么观测它。这个说法如果成立的话，则说明光会根据人们的观测方法选择以波的形式展现还是以粒子的形式展现。这一假设直接违背了爱因斯坦等人坚守的因果论。因果论是指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有一个原因和结果，一种事物产生的原因必定是另一种事物发展的结果，一种事物发展的结果也必定是另一种事物产生的原因。原因和结果是不断循环永无休止的，而爱因斯坦的盟友只用一只宠物就反驳了波尔的观点，这个宠物就是薛定谔的猫。假设将一只猫关在装有少量镭和氰化物的密闭容器里，镭的衰变存在概率，如果镭发生衰变会触发机关打碎装有氰化物的瓶子，猫就会死，如果镭不发生衰变猫就存活。但是至于猫是死是活，我们只有打开盒子才能确定，这也就表明在没打开盒子的情况下，猫是既死又活的叠加状态，但这明显违背客观现实。这个实验其实是薛定谔在和爱因斯坦交流时提出来的，他将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巧妙地联系在了一起。此后爱因斯坦进一步用新的方案来反击波尔。由于当时处于二战期间，爱因斯坦就用战争中常见的火药做例子，他提出有一堆性质不稳定的火药，如果按照波尔的说法，这堆火药是处于可能爆炸或不爆炸的状态，但现实中并不存在这种状态。爱因斯坦认为上帝不掷骰子，大自然一定会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无论是爱因斯坦还是薛定谔，大家都是为了说明

方知的两种状态不会同时存在，都是为了反对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但二人却未想到，经过科技的发展，后来的科学家已经用相关实验证明，量子中的粒子是可以存在于叠加状态中，也就是同时拥有两个相反的特性。互补原理虽然是由波尔提出的，但是在3000多年前中国的老子早就提出了阴阳辩证的宇宙观以及互补概念。这也就是为什么波尔家族的盾徽上会有阴阳符号。而爱因斯坦的能量和物质之间可以转换的观点，也可以在东方思想中找到相对应的理论。物理可以是一条心灵之路，一条通往精神知识和自我实现的道路。物理学对我们普通人来说，不再只是观看科学大佬辩论的话题，而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情。我们可以通过物理学来更好地塑造世界观，也可以通过日常的现象理解那些原本晦涩难懂的物理知识。了解世界的组成部分，也是了解我们自己。谈笑间带你了解宇宙奥秘与科学趣闻。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量子简史：探索不确定的世界》，欢迎继续收听。

0: 如果不是物理专业的学生，在我今天的讲解之前，您可能并不知道尼克斯·波尔、彼得·希格斯是谁，因为世界太大了。虽然这些物理学家在自己的领域内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但是放在整个世界，他们的名字也就很难普及了。但是有一个物理学家却和爱因斯坦一样被我们普通人所熟知，那就是《时间简史》的作者斯蒂芬·霍金。1963年，霍金被确诊患上了卢加雷氏症，又叫做运动细胞萎缩症。医生认为他最多只能活两年，但是霍金却没有向疾病屈服，不能走了便坐轮椅，不能说话了便用电脑和大家交流。不仅如此，霍金也从来没有放弃科学研究。1965年，他取得博士学位，并留在剑桥大学进行研究工作。1973年，他考察了宇宙黑洞附近的量子效应，提出了霍金辐射。宏观世界的相对论与原子尺度上决定物质属性的量子理论之间一直存在着很难融合的问题。当年薛定谔提出箱子中的猫，也是因为微观世界的量子理论在宏观世界是行不通的。霍金在获得博士学位以后，也一直在研究这个复杂的问题。如果说粒子是我们用现有技术手段可以观察到的事物最小组成部分的话，恒星则是我们能观察到的最大的组成部分。恒星在核聚变的过程中会不断释放能量，并向宇宙的其他部分辐射光和热。当恒星燃烧完自己的能量后，就会变成一颗超新星并爆炸，随之塌缩成一个非常密集的天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黑洞。而黑洞又是能吸收吞噬一切的物质。有一次，霍金在研究黑洞附近的一对量子时，突然提出了一种设想：如果这对粒子中的一个被吞噬，另一个却逃走了，那么对别的观察者来说，这个逃走的粒子好像是黑洞发出的辐射一样。这一假设打破了人们原来对黑洞的认识，黑洞不再黑，而是可能会向各个方向辐射逃走的粒子，吃不饱的黑洞质量会慢慢减小。虽然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数十亿年，但最终从理论上来说，黑洞会缩小为一个点，并在瞬间爆炸。质量相当于太阳数倍的恒星，在引力坍塌效应下演变成一个黑洞，而黑洞通过向外辐射，最终也变成了一个粒子。超大的质量天体和超小体积的量子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霍金的这一假想也证实了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之间存在的关联。霍金的设想是量子力学发展的又一座里程碑。不仅如此，很多物理学家也开始将霍金的理论推向更多领域，但由于目前还不能证明这一假想，它还只能存在于理论层面。霍金突破了前人的研究，将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联系在了一起。他还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用简单易懂的语句表达出来。一本《时间简史》从浅显的地球、牛顿的万有引力、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再到黑洞、起点等宇宙现象，枯燥乏味的物理知识在霍金的笔下变得更有趣味性。他向我们介绍了一个充满无限遐想的宇宙。世界闻我以痛，我却报之以歌。霍金不仅在科学领域取得了丰富的成就，他的生活也多姿多彩，到多个国家发表演说，为英国 BBC 录制纪录片《探索新地球》，也曾在《星际迷航》《生活大爆炸》等多部电视剧中以自己的身份本色出演。纽约大学新闻学教授、知名科普作家查尔斯·塞费在自己的新书《霍金传》中这样描述晚年的霍金：他就像一颗坍缩的恒星，用自身的能量使得周围的世界发出耀眼的光芒，内核却只剩下往日辉煌的一个微弱倒影。并非只有专业领域的人才需要学习物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了解一些物理知识，因为它能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世界，了解世界到底是由什么组成，宇宙中存在着哪些奥秘。越了解世界，我们越能了解自己，而物理则是我们了解世界的一把钥匙。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量子简史》，探索不确定的世界。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萝卜说，这是一本科学家们围绕物理学讲故事的书，让读者体会到物理与星空的奥妙。读者蜜糖馅饼说，科学理论总是在质疑与反质疑中得以发展，比如波尔总说的，任何深刻真理的反面也是一个深刻的真理。读者小熊说，书中让我感兴趣的部分是讲恒星坍缩和黑洞理论发展史，总体而言这本书科普的比较浅显。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博格达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李白诗中只顾感慨蜀晋高山的险恶峭拔，却忘记了赞颂蜀山之王贡嘎山的奇丽与庄重。在藏语中，贡是雪，嘎是白，贡嘎山的意思便是洁白的雪峰。它位于川藏交界处，主峰海拔7556米，是闻名世界的横断山系第一高峰，被视作世界珠穆朗玛峰的姊妹峰。贡嘎山区是现代冰川较为完整的地区，共有71条，其中海螺沟是冰川中最奇秀的成员，素有海螺天下奇之说。这条冰川深入原始森林6000米，形成了冰川与森林共存的奇观。由于冰川运动，这里形成了冰川湖、冰川断层和冰塔、冰桥、冰川石蘑菇、冰城门等许多奇异的造型。沟内有条凌空垂挂的大冰瀑布，落差1080米，宽1100米，由无数巨大的冰块组成。当发生冰崩时，冰体间的撞击与摩擦会产生放电现象，蓝光闪烁，山谷轰鸣，令人觉得似乎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冰雪神话世界。在这一片天寒地冻、冰天雪地的世界内，竟然有数十处温泉常年蒸汽腾腾，水温介于40至80摄氏度，有的甚至达到90摄氏度以上。其中二营地温泉一昼夜的流量达8900余吨，水温高达90摄氏度，是世界上少有的温泉瀑布。贡嘎山的一大奇特之处在于，它的生态和气候都呈现出极其显著的垂直变化，因此产生了山顶白雪皑皑、山腰秋木稀疏、山脚鲜花灿烂的独特景观。而海螺沟中有植物4800多种，动物400余种，其中还保存着许多第四纪时期的动植物，可以说是生物史上的活化石区。随着近年来的不断开发，贡嘎山附近已成为目前中国环境容量最大的风景区，总面积10000余平方千米。景区内还点缀着10个高原湖泊，如明珠般散落在冰川林海之中。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1: 读书小百科，地球上最重的书不是百科全书，而是地图册。2007年，澳大利亚一家地图出版公司推出了《大地之书》，堪称地表最重的书，重量超过150公斤。打开后，书页展开面积相当于一张双人床，单页高度接近1米8，几乎与成年人等高。这本巨型地图册由全球60位制图师合作绘制，使用高清卫星图像展现各大洲的地形与城市风貌，印刷精度极高，图像细节可与国家地理杂志媲美。全书限量印刷31本，每本售价高达10万美元。因为尺寸太大，翻阅它需要至少2-3个人来协作，通常放置于博物馆、国家图书馆或高端艺术展厅。它不仅是一部地图巨作，更像一本可翻页的地球， 将书籍的功能从阅读扩展到展示、震撼与沉思，提醒我们书不只是掌中物，有时也是承载人类探索精神的宏大载体。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钟声，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人的一生中有很多次离别，其中和父母的离别无疑是非常艰难的时刻。一位笔名原版二姐的作者写下了他整理父母遗物的过程，他说这是他重新梳理与父母的关系，并进一步理解他们的过程，而这也是每个人都必将经历的人生一刻。感谢二姐详细记录了这个过程，让我们每个人知道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以及它对我们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2020年1月14号，我妈走了。3年以后，轮到我爸。我欣慰于这几年让他留在家里，没有离开熟悉的环境，也没有过度治疗。一方面庆幸他终于得以解脱，一方面又不愿意失去他。2023年2月8号，我爸走了，走得很快。

很安详，他过了86岁半，再过半年就87了。朋友们说按虚岁算是88，88岁属于喜丧。中国人民真智慧，发明了喜丧这个词，大概就是让生者不要过于纠结，过于内疚吧，总归是得心里好过一点。可是哪有喜丧这个事儿呢？没有啊，谁不知道这是人生的必然，可是谁又愿意做没有了父母的人呢？不管曾经与他们有过多少矛盾，多少不愉快，父母在终究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儿啊。以前我妈在的时候，我不想回家，又烦又怕。我妈不在了，还是不想回家，回去看着我爸，我心里难受。我爸不在了，就更不想回，说回去收拾收拾他们的东西，磨磨蹭蹭，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到下礼拜，其实就是心里抵触。那个房子它只是个房子，人不在了，魂就不在了，家的灵魂是人啊。终究还是要回去整理他们的东西，希望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能够表明他们过去的生活的那些东西，俗称的念想。第一次回去收拾的时候，一开门，家具摆设还是那样，可屋里空荡荡的。屋里很空，心里也很空。走在屋里，我自己像是一个幽灵。我妈已经走了3年，似乎屋里已经没有什么她的气息了，但是我爸的气息还在。按说，我爸病了这些年，我应该早有心理准备，会有这么一天。但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还是像什么准备都没有一样。爸妈生活不能自理，这些年以来已经很少买东西了，加上房子也不大，所以家里的东西不算很多。我知道重要的东西都放在什么地方，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他们保存的照片。他们那个年纪的人实体照片居多，相册有10几本，除了他们俩一起出去玩的，家里亲戚聚会的，他们跟各自单位同事的合照都是分开放的。在他们还能参与同事聚会的时候，爸妈有各自的朋友圈，他们在各自的单位里都是受欢迎人缘好的中国好同事啊。在厚厚的10几大本相册之外，还有一些零散的照片，除了我姥姥的单人照片，还有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肖像照，甭问，肯定是我妈留的。我妈那个年代的人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感情是很真也很深的，他们表达爱戴的方式就是在家里最重要的地方留下不知道当年他们从哪儿得到的这2张照片。照片是多么重要的私人历史，假如不是有照片，很多次跟他们出去玩的事儿我都忘了。我能记得某一条裙子，但不记得什么时候穿着那条裙子跟他们去了哪儿。假如不是有照片，我都快忘了。成长过程中跟我妈在一起也有过很多快乐的时光，而不是我以为的总是针尖对麦芒。假如不是有照片，我也不会意识到我妈在47岁的时候依然苗条漂亮，显得很年轻。我有意无意地聚焦于跟我妈的矛盾，总抱怨她对我的严加管教，有意无意地放大了他的缺点，他对我的付出我选择性的装瞎，这对他是多么的不公平啊。愚钝如我，假如不是整理父母的遗物，
都想不到我们曾经共同拥有的时光，对于我是如此的珍贵，如此的重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原版二姐整理父母遗物的过程。我第二次回去整理东西，发现书柜里有个本子，上面整整齐齐贴着我爸爸的工资条，从某某年到某某年。他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只知道努力工作争取涨工资，也没什么其他致富的门道。小学几年级来着，有天晚上临睡前，我妈突然说，你爸涨工资了，89块钱一个月。我忘了那是哪一年，应该是我爸评上工程师的那一年。

现在想来，我爸业务上还是很牛的，心里惭愧，我妈极强势，我就随着我妈的态度，觉得我爸没什么了不起。除了工资条，还有我爸的大学毕业文凭。1958年，北大的校长还是马寅初。我小时候第一次见这个文凭，看上面写着成绩合格，为此嘲笑了我爸好几年，吹牛才是及格，优良中差连个中都不是。我爸听了只是笑笑，我妈开始还解释几句，后来也不说了。他们从未跟我说过有关于名校是怎么回事儿，我爸也从没说过他从四川的小县城考到北京有多么不容易。还有他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国务院发的，他是研究核燃料的，只是小时候我不知道他在保密单位的工作到底是个什么工作。还是2017年他第一次脑梗后，我拉着他聊天以助恢复，他说起来我才知道。记得之前有一次聊天，闺蜜小刀说，我说句杵你心窝子的，咱爸北大的，你不是才上个三本，跟咱爸比也就是个渣。当时我就急了，这怎么是杵心窝子呢？这是实事求是。反正以前一直没觉得我爸还有点厉害，同时又特别愧疚，没有成为让父亲自豪的女儿。这个遗憾这辈子是弥补不上了。我还留下了我爸手抄的唐诗的那个本子，那是2019年，彼时他正在失去最后的读写说话能力，每天抄写一首诗是他的任务，他的乐趣，也是他最后的努力和不甘。感慨万千，我爸终其一生都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人。这是一个横歌本，是朋友送的，一下送了7本，还没写满，我爸就不能写字了。年初去看脱口秀，秋瑞在台上吐槽上春晚，我跟别人一样乐得前仰后合，突然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手机，没事儿，护工大姐没发微信，也没打电话，说明我爸，对，我爸已经走了。有那么半分钟，秋瑞说什么，我没听见。费翔在跟许知远的对谈里说，年轻人最不愿意了解的就是自己的父母。现在我最最后悔的就是这个事儿。能了解他们的时候想跑，想了解他们的时候他们走了。现在没事的时候，我就跟家里亲戚打听我妈我爸，想知道一切关于他们的点点滴滴，哪怕是碎片，拼起来一点儿是一点儿。把我爸那些证书拿回家的第二天下午，看着阳台上开得正好的水仙海棠朱顶红，突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压过来，想了一会儿，那就是丧父之痛。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跟随作者原版二姐回到父母的老房子里，触摸那一段段难以释怀的情愫。

回去收拾爸妈留下的东西，还有一个发现，他们真是什么都留着。在他们存放医保卡等重要东西的大抽屉里，不仅有连续多年的生活缴费票据，还有总计几十斤的全国粮票。不过我妈不肯扔的最多的东西都跟我有关。书柜里有一个橘色的塑料封皮日记本，那是我初二那年他们送给我的。当时的新年联欢会有一个环节是父母给孩子送一件礼物，都提前交到老师处，同学们自己不知道爸爸妈妈送了什么，联欢会上现场揭晓。我记得班上有几个同学收到了堪称奢华的礼物，其中一个是漂亮的地球仪，那个地球仪应该挺贵的。那时候同学之间并无攀比之风，可我还是羡慕那个得了地球仪的同学，而我爸妈只给了我这么一个普通的塑料皮的日记本。扉页上他们写了一句话，为中华崛起而读书。那时我满心都是嫌弃这个礼物过于普通，没有显示出父母的殚精竭虑、奇思妙想，简直太不值一提了。别的同学拿了漂亮的礼物自然开心，而我只是默默地把那个本子收了起来。地球仪可真漂亮啊。后来我用那个本子摘抄了很多名人名言，也不知道理解不理解，反正都说得挺漂亮，记住之后写作文的时候引用。后来我进了靠写字为生的行当，年轻时候给报纸投稿写的小豆腐块文章，没发表的那些打印出来的底稿，我妈整整齐齐给插在一个塑料文件夹里。那天看着自己年轻时写的东西，但愿我妈只是自己留念，没给别人看过，八辈祖宗的脸也经不起这么丢啊。但也有点感谢我妈留着这些没用的东西，也是我的成长路径。虽然写得差吧，但是爱写，年轻时候仅是如此。衣柜里他们自己的衣服没有几件，还都不怎么好了，倒是我结婚之前的一件杏色呢子短大衣，我妈不仅挂在衣柜里，外面还套了个罩。那件衣服虽然款式老旧过时，但因为我妈保存得好，颜色一直鲜亮如初。还有我结婚那天穿的衣服，大红色绸缎上衣和裙子，那时节我80来斤，要围1尺7。我一直跟我妈说，都是20几年前的衣服了，不用留着占地儿了。我妈不听，就要留着。她哪里是留衣服呀，她是想留住没离开家的女儿吧。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前些年我妈去贵州二姨家玩拍的照片做成了台历，虽然已经过去了好几年，她还一直留着。还有家里表弟表妹的孩子的照片，都是孩子们小时候的照片，以及我舅舅做的手工什么梅花小盆景，多年前我妈也让我拿回家一个，我嫌不好看，偷偷处理掉了。等到舅舅走了，我开始后悔，为什么不留下呢？那可是舅舅亲手做的呀，我为什么要嫌土嫌没审美？也是到了写稿的这会儿，我才意识到，那些我看不上的东西，觉得毫无用处的东西，凝聚的是我妈的情感，是她对家人的爱与关心，是她年老之后心里最惦记的人，是对可以四处旅游的好时光的怀念啊。她老了，走不动了，生命力渐渐消失，那些东西都成了她的寄托。我妈也需要美好的记忆吧，不然余生靠什么支撑呢？以前闺蜜们闲扯篇的时候提到过父母的情书，
闺蜜说，她一个朋友看到过她爸写给她妈的情书，用词十分热烈。我也很盼望着在家里也能找到类似的东西，谁不好奇父母是怎么好上的呢？可是没有找到。十几岁的时候，我妈跟我说，我爸给她写的第一封信开头是让我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我妈心里笑得不行，觉得我爸真是个大书呆子，又觉得我爸一笔字写得不错，才同意交往。不知道该问谁，爸爸妈妈，你们的万寿无疆情书能让我看看吗？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全音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2: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 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原伴二姐将继续和我们分享她整理父母遗物的过程。那些要紧的，对我特别有意义的东西，比如照片，一些证明文件和文字性的东西，我都拿

回自己家了。这些东西如今都成了父母的替代物，在那些物件身上看到了父母的从前，也包括我自己的从前。我想每一个整理过父母遗物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纪念品。有个妹妹留了父亲的一个茶叶罐，现在装陈皮，还留了妈妈的一个用来装粮票和钱的钱匣子，以及一些老照片。另一个妹妹，她爸给她留了5块石头、4块雨花石，现在放在茶盘里，天天喝茶看着。1块人命章的石料，舍不得丢。每个人留下的东西，形式不一样，本质都一样。这些东西几乎一钱不值，他们又珍贵无比。理解了父母为什么留下那些东西，也就理解了他们。把他们保留起来，就是留住了父母，留住了与父母共同拥有的时光。整理完了所有东西，还有一件需要我处理的，就是那套房子。几年以前，闺蜜卖掉她父母留给她的房子的时候，还有点纠结，问我们，说那是父母留给她的念想，是不是要卖？我们当时跟她说，父母给你留什么，都是希望你生活好，所以你把房子卖了，他们也不会有意见的。爸妈的老房子没有电梯，生活也不太方便，所以我最终也决定卖掉那套房子。买下房子的是一对小夫妻，他们没有重新装修，热水器和空调、抽油烟机他们都继续用了。后来办水电交割的时候，我还去他们家看了看，屋里是他们从原来家里带来的白色家具，摆放的科学合理，比我爸我妈那时候显得空间大。4个人，小两口、孩子、孩子奶奶都住下了，还有了半人高的绿植。我特别欣慰，觉得那个房子是被善待的，新主人一家给他带来了勃勃生机。那对小夫妻中的小伙子，我看见他就觉得像看见我爸年轻的时候，功课好，个子不高，也是四川人。交割手续办完后，爸妈的所有东西就要离开这个房子了，心里还是有点舍不得。看见我妈的一条毛裤，还是会想起她在家的那些日子，还有我爸的一件夹克外套，一件脱了线的毛背心，也是怎么看着怎么心里难受。有句话说，人不在了就无处不在了，就是这个意思。所有事儿都办完了之后，我还需要去派出所销户，顺便连父母的身份证也就一起注销了。销户这事儿我就一直拖着，怎么也舍不得去，就好像我们仨还在一个户口本上，这一家子就还整整齐齐似的。到了最后不得不去销户，否则买房的小两口没法落户。那天销户的小姐姐说了我两句，我们给您打过电话你没有来，我们又给您打了电话您还是没有来。我心里想着，姑娘，你一定是父母都还健在吧，你怎么知道这个户口本对我意味着什么呢？过了几天，我把自己的户口迁到了跟我先生一起，原来的户口本就被收回了，就是说我和我妈我爸的那个户口本就没有了。户籍科的小姐姐说，户口本我们收回，您可以拍个照留个纪念。感谢这位体贴的警察小姐姐。我觉得整理父母的遗物就好像是又梳理了一次跟父母的关系，以后大概不会有如此大块的时间，如此专注的心情去梳理那个关系了，所以这件事非常重要，需要认真对待。整理遗物也是一种告别，跟有他们的日子告别，同时
也是一个开始，没有他们的日子的开始。他们在的时候，老怕他们有事儿，心理压力很大，长时间焦虑。他们不在了，那种心理压力没有了，又觉得整个人轻飘飘的，不知道要往哪儿飘，好像自己是一粒沙子。好在我还留下了一些属于他们的东西，等于是他们的生命还会在我的生活中得到延续。以前说到父母，当他们都还在的时候，我下意识里认为我们家我妈是我妈，我爸是我爸。现在我会单独想念我妈，也会单独想念我爸，更多的是会想起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什么样。而且你不知道什么样的生活场景会让你突然十分想念父母，比如大爷大妈们在超市围着各个柜台抢购，牙签促销也抢，那个热火朝天的劲儿，我站在一边突然就觉得很悲伤。多么希望我妈我爸也能像那些老头老太太似的出来抢购啊。曾经是那么轻蔑地看着那些老头老太太，如今什么没有啊，怎么就非要扎堆抢着买呢？可现在我是多么羡慕他们，还走得动，抢得动，还有心气儿出来抢。他们的子女一定没少埋怨他们，没少教育他们，羡慕他们的子女。很久很久以前，一个朋友说，父母是什么？父母是挡在你前头的一道墙，他们不在了，那道墙就没有了，你要自己挺上前去。现在，我多多少少理解了这个意思。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作者原版二姐和我们完整分享了她整理父母遗物过程中的所思所想所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FM 92.7，为你报时，黄昏6点。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饭后划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近几年啊，大家选新能源车都会发现一个明显的变化，新车体型越来越大，整备重量是一路飙升，不少中型 SUV 重量突破了2.5吨，大型 MPV 甚至接近4吨。核心增重来源就是大容量的动力电池，车企靠堆电池拉高续航数据，却形成电池越重电耗越高，只能再加电池的循环。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新能源车持续增重 重的根源，盲目堆电池带来的能耗损耗，还有配套税费改革如何引导行业轻量化健康发展。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刘若英的《亲爱的路人》。

回首新能源行业近几年的发展数据，整车增重趋势呢是一目了然。动力电池是增重的第一元凶，目前呢整车平均增重超107公斤，一台80度的磷酸铁锂电池包重量超过了500公斤，150度超长续航的电池重量接近1吨，单电池重量就占到了整车的30%以上。燃油车的油箱呢仅40-50公斤，电车的储能部件重量差距巨大，再加上为承载重电池加厚底盘，增加防护钢板，整车的基础重量持续走高，叠加智能驾驶雷达、大屏冰箱等附加配置，车辆的体重也是逐年上涨。曾经轻便代步电车，如今的个个堪比轻型货车，根源全在于车企一味的依靠大容量电池来缓解用户的里程焦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依靠堆电池换长续航的思路终究会迎来梦醒时分啊。那增重呢，正在持续的毁掉新能源车的节能初衷，行业形成了无解恶性循环，为提升续航加装了更重的电池，车身自重上涨，行驶阻力滚动阻力同步增加，百公里的电耗呢也显著提升。实测数据显示，整车每增重300公斤，百公里就多消耗了 1.4 度电，多出来的电量呢要全部用来拖动沉重的车身，并没有转化成实际续航。同时呢，超重车身加剧了轮胎刹车片悬挂磨损，更换周期呢直接缩短了一半，后期用车成本呢也是大幅上涨，紧急制动时重型车辆刹车距离更长，碰撞动能更大，侧翻呢追尾的风险呢也同步提升。一味的堆砌电池换取纸面的续航，看似解决了焦虑，实则呢是埋下了隐患，安全养护多重的隐患。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轻量化的材料，高密电池技术是平衡续航与车重的可靠挚友。打破堆电池的粗放老路，想要摆脱增重内卷，不能单纯的依靠加大电池，需要多重轻量化技术协同发力，一体化的压铸铝合金车身，高强度的轻量化钢材可以减重300至400公斤，800伏的高压平台，高能量的密度电芯，同等续航下电池重量下降20%以上。不少品牌呢堆出轻量化专属平台，优化底盘结构，集成三电零部件，缩减多余的防护板材。车企如果把研发重心放在提升电池能量、优化整车风阻、电控节能上面呢，而非单纯的加大电池包，既能保证日常通勤续航，又能控制整车重量，实现低电耗、低成本、高安全的平衡出行。

只比拼虚航数字的市场内卷，到头来呢，只能是一场虚假流量幻梦。那么忽视重量与能耗，得不偿失。很多消费者购车啊，只看 CLTC 的续航数值，忽略了车辆自重、百公里电耗等核心指标。那么车企呢，抓住这种消费心理，把堆电池当作最简单的营销手段。一台三吨重的超长续航车型的市区通勤电耗超过20度，日常代步呢，每公里成本远超轻量化的紧凑型电车，每年充电开销就多出2000块钱，而且呢，超大电池采购更换成本极高，后期的维修保费啊，这个也是同步上浮的。那么消费者呢，几乎用不到的长途续航，长期要承担额外的开销。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增重换续航。新能源车呢是越来越重了，车主长期使用之后才会发现超重电车隐藏的各类成本，后来啊都难以挽回。那么不少车主呢买车的时候只看中1000公里的续航宣传，提车之后才发现充电速度慢，电耗偏高，轮胎刹车频繁更换，保险的报价更高。冬季低温环境之下，重型车辆的制热耗电翻倍，那么标注续航呢也是直接缩水一半儿。厚重的车身没有带来预期的长途便利，反而增加了日常通勤的负担。

道路养护层面，超重电车加剧了路面破损，过往燃油车呢依靠税费承担道路维护，大量的重型电车无偿占用公共基建，长期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损耗，这些长期的隐性代价呢，购车初期呢很难预判，使用之后才会逐步的显现出来。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放眼全球的汽车产业啊，依靠分级税费调控车重呢，是一个成熟的方案。国内的税费改革呢，正在借鉴外部的先进思路。传统燃油车呢，依靠排量来征收税费，那么新能源车呢，没有排量指标，原有的征税标准不再适配当下的市场。业内的研究啊，就有这种新型的税费方案，以车辆的整备质量为分级的计税核心，轻量的小车就可以享受低税率优惠，超重车型呢，就大幅提高计税档位。用经济杠杆约束车企盲目堆料。

0: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税费改革目的呢，是引导行业告别粗放的堆电池内卷，回归低碳节能的发展初心。车企持续推出超重高能耗的车型，则提高税费门槛，压缩产品利润。同时呢，配套轻量化材料产业补贴，鼓励企业投入一体化的压铸、新型电芯研发，把行业竞争从比拼电池容量转向比拼轻量化电控节能技术，让新能源产业回归到节能减排的创立初衷，不再本末倒置，越造越重。

新能源车增重核心矛盾呢，是动力电池堆料换续航，形成能耗恶性的循环。依靠行业标准、税费改革、轻量化技术三重手段呢，可以有效的化解。那么也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能够帮大家理性的看待续航与车重，选购轻量化低能耗的车型，共同推动新能源行业的良性发展。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雪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8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会年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在平淡如水的日子里，如果用心去栽种一棵草，那么在一个清爽的早晨，你看到四叶草上那颗晶莹的露珠，会有一种感觉，名字叫做幸福。幸福只是一种心情，你平淡从容地去面对悲剧或喜剧，看花开花落和云卷云舒，虽然有时这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人生很短，但却可以将幸福最大化。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愿你在歌声里也可以感受到幸福的味道。

晴朗，来自许巍的一首歌，歌名就让人有豁然开朗的印象。这首歌也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印证着许巍的改变，从阴暗、灰色、低沉、隐忍，变得温暖、明亮、开朗了。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从许巍原汁原味的演唱当中寻找到这样的启示。无论形势如何改变，最感人的永远还是那些最容易引起共鸣的对旧日时光和纯净情感的感慨和怀念，那就是一片晴朗，一缕阳光的气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有些歌注定包含一些特别的往事，一边听一边回忆，回也回不去。爱是折磨人的东西，却又舍不得这样放弃，不停揣测你的心里可有我姓名。一份不能接受的爱情，注定了这朵感情的花只能在春日的雨夜未开先谢。对于一些人来说，爱情也许来过，但它实在太过短暂。幸福也许有过，但之后太多的痛苦总是让人找不到幸福的来路。只是偶尔的时刻，当耳边传来那首过去的爱情之歌，让人顿时脚步转看无人的四周，不知身在何处。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正在为你送出。

小虎队带给了我们关于爱的想象。在那个懵懂又有些保守的时代，他们用歌声诉说爱情是多么简单、质朴和美妙，不用声嘶力竭地去表白，也不必泪眼朦胧地去哀告，只要你像阳光一样明亮，永远充满着希望地去努力。

0: 你就会在爱心中长大，就会找到自己的传说与神话。一路走来，情歌听了很多，悲悲切切，凄凄惨惨，对爱情充满了恐惧，似乎爱和痛苦是联系的。可是他们唱的是朝气的爱，还有美丽的青春。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也许越是痛苦的事情，我们就越是甘心去品尝，越是悲伤的事情，我们就越是愿意去回味。这或许就是所谓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吧。但是这种滋味让恋人们却喜欢得更深，爱得更浓，只是有时候心也伤得更痛。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位旅行者要过一条大河，既无桥可走，也没船可渡，于是他就造了一排木筏，安然渡到彼岸。旅行者心想，这排木筏对我帮助很大，何不带它走呢？结果背着笨重的木筏，累得他腰酸背痛，只好去求无忌大师。大师说，过河时筏有用，走路时该放下，否则他就成了累赘。于是他便放下木筏，轻松上路，开始新的旅行。其实人生也是如此，因为对生活寄予太多的渴望，对未来秉持长长久久的梦想，许多东西不能割舍。但是生活有时有低谷，有时是深渊，过多的负重可能加速坠落，带来精神的不堪，所以我们要学会放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然陪伴大家。你知道吗？只有你的快乐和幸福不附属于任何人或物的时候，你才是自由的。否则无论你被关在监狱里还是走在大街上，你依然是自己的囚徒。

人们都喜欢明媚的阳光，因为这会给人带来一种舒适惬意的感觉，你的心也会有一种暖暖的沐浴在阳光下的感觉。你一定会喜欢这种感觉的，因为它带有阳光的味道。其实拥有一份阳光心态也很简单，那就是敞开心扉去面对现实。小金的暖心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小金，我们明天再会。

0: 岩港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钟声，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科学饱含真正的美，但只有经过训练的人才能欣赏到。生活中到处都有科学的影子，我们虽然不能像科学家们一样用理论知识和实验论证生活的每一个部分，但却可以通过旁人的解释、科学家们的故事，更好地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而这个世界究竟在物理学中是怎么样的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量子简史：探索不确定的世界》，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是我们初中学物理时最先接触的一个概念，生活中我们也经常会用到质量，比如自己的体重、买多少斤的水果，但我们很难测出某个东西的质量。日常里所测量的是地球对物体的引力，因此如果想要知道质量的本质，就需要从微观世界入手进行探究。物体是由微观粒子构成，生活中所有的事物都是由原子组成，而原子是由原子核与电子组成，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而质子和中子都是由三个夸克组成。夸克与电子是本质上不能再被细分的微小粒子了。按理说，微观粒子没有静质量，它们是四散在宇宙中的，但是有一种粒子的出现却给微观粒子赋予了质量。科学家们认为，全宇宙中存在着一个希格斯场，它受到激发就会形成希格斯粒子。夸克与电子这样的基本粒子与希格斯粒子发生耦合，就可以获得质量。因此，希格斯粒子也被称为上帝粒子。对于希格斯场和希格斯场粒子，科学家最开始只是一种假设，因为想要找到希格斯粒子，就必须通过高速度把质子等粒子碰撞在一起，从而在剩余能量中将希格斯粒子凝结出来。但是这样的实验太难了，因为希格斯粒子生成后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发生衰变，无法直接探索到。探索器只能通过记录其所有衰变产物的特征，并根据这些实验数据重建衰变过程。如果过程符合希格斯粒子的某种衰变，则可以证明希格斯粒子的存在。而在大型强子对撞机里，粒子碰撞生成希格斯粒子的概率非常小，大约只有1/100,000,000。1964年，英国物理学家彼得·希格斯在他的论文中指出了希格斯粒子的存在假设。48年后的2012年7月4日，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宣布发现了被称为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玻色子。彼得·希格斯及其合作者弗朗索瓦·恩格勒特因在理论上发现了一种有助于我们理解亚原子粒子质量起源的机制，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物理学界用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来狩猎希格斯粒子，把一个假设变成了现实。这背后除了彼得·希格斯和弗朗索瓦·恩格勒，还有数不清的科学家们默默地付出。为了庆祝他们半个世纪以来做出的贡献，2012年7月4日被定为希格斯独立日。希格斯粒子的出现让

夸克和电子等粒子的质量可以得到真实检测，而粒子也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物体的最小组成部分。但在20世纪，物理学界一直有关于物体的本质是粒子还是微波的争论，支持两种观点的学者也分成了粒子派和波动派，其中波动派的代表有爱因斯坦、薛定谔，粒子派则是以波尔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随着时间的推移，哥本哈根学派经过对20世纪先贤们经验的总结，对物体的本质又有了新的认知。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尼克斯·波尔在各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波和粒子在同一时刻是互斥的，但它们在更高层次上是统一的。是波还是粒子，关键在于人怎么观测它。这个说法如果成立的话，则说明光会根据人们的观测方法选择以波的形式展现还是以粒子的形式展现。这一假设直接违背了爱因斯坦等人坚守的因果论。因果论是指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有一个原因和结果，一种事物产生的原因必定是另一种事物发展的结果，一种事物发展的结果也必定是另一种事物产生的原因。原因和结果是不断循环永无休止的，而爱因斯坦的盟友只用一只宠物就反驳了波尔的观点，这个宠物就是薛定谔的猫。假设将一只猫关在装有少量镭和氰化物的密闭容器里，镭的衰变存在概率，如果镭发生衰变会触发机关打碎装有氰化物的瓶子，猫就会死，如果镭不发生衰变，猫就存活。但是至于猫是死是活，我们只有打开盒子才能确定，这也就表明在没打开盒子的情况下，猫是既死又活的叠加状态，但这明显违背客观现实。这个实验其实是薛定谔在和爱因斯坦交流时提出来的，他将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巧妙地联系在了一起。此后爱因斯坦进一步用新的方案来反击波尔，由于当时处于二战期间，爱因斯坦就用战争中常见的火药做例子。他提出有一堆性质不稳定的火药，如果按照波尔的说法，这堆火药是处于可能爆炸或不爆炸的状态，但现实中并不存在这种状态。爱因斯坦认为上帝不掷骰子，大自然一定会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无论是爱因斯坦还是薛定谔，大家都是为了说明相斥的两种状态不会同时存在，都是为了反对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但二人却未想到，经过科技的发展，后来的科学家已经用相关实验证明量子中的粒子是可以存在于叠加状态中，也就是同时拥有两个相反的特性。互补原理虽然是由波尔提出的，但是在3000多年前中国的老子早就提出了阴阳辩证的宇宙观以及互补概念，这也就是为什么波尔家族的盾徽上会有阴阳符号。而爱因斯坦的能量和物质之间可以转换的观点也可以在东方思想中找到相对应的理论。物理可以是一条心灵之路，一条通往精神知识和自我实现的道路。物理学对我们普通人来说，不再只是观看科学大佬辩论的话题，而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情。我们可以通过物理学来更好地塑造世界观，也可以通过日常的现象理解那些原本晦涩难懂的物理知识。了解世界的组成部分，也是了解我们自己。谈笑间带你了解宇宙奥秘与科学趣闻，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量子简史：探索不确定的世界》，欢迎继续收听。

0: 如果不是物理专业的学生，在我今天的讲解之前，您可能并不知道尼克斯波尔、彼得西格斯是谁，因为世界太大了。虽然这些物理学家在自己的领域内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但是放在整个世界，他们的名字也就很难普及了。但是有一个物理学家却和爱因斯坦一样被我们普通人所熟知，那就是《时间简史》的作者斯蒂芬·霍金。1963年，霍金被确诊患上了卢加雷氏症，又叫做运动细胞萎缩症。医生认为他最多只能活两年，但是霍金却没有向疾病屈服，不能走了便坐轮椅，不能说话了便用电脑和大家交流。不仅如此，霍金也从来没有放弃科学研究。1965年，他取得博士学位，并留在剑桥大学进行研究工作。1973年，他考察了宇宙黑洞附近的量子效应，提出了霍金辐射。宏观世界的相对论与原子尺度上决定物质属性的量子理论之间一直存在着很难融合的问题。当年薛定谔提出箱子中的猫，也是因为微观世界的量子理论在宏观世界是行不通的。霍金在获得博士学位以后，也一直在研究这个复杂的问题。如果说粒子是我们用现有技术手段可以观察到的事物最小组成部分的话，恒星则是我们能观察到的最大的组成部分。恒星在核聚变的过程中会不断释放能量，并向宇宙的其他部分辐射光和热。当恒星燃烧完自己的能量后，就会变成一颗超新星并爆炸，随之它缩成一个非常密集的天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黑洞。而黑洞又是能吸收吞噬一切的物质。有一次，霍金在研究黑洞附近的一对量子时，突然提出了一种设想：如果这对粒子中的一个被吞噬，另一个却逃走了，那么对别的观察者来说，这个逃走的粒子好像是黑洞发出的辐射一样。这一假设打破了人们原来对黑洞的认识，黑洞不再黑，而是可能会向各个方向辐射逃走的粒子，吃不饱的黑洞质量会慢慢减小。虽然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数十亿年，但最终从理论上来说，黑洞会缩小为一个点，并在瞬间爆炸。质量相当于太阳数倍的恒星在引力坍塌效应下演变成一个黑洞，而黑洞通过向外辐射最终也变成了一个粒子。超大的质量天体和超小体积的量子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霍金的这一假想也证实了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之间存在的关联。霍金的设想是量子力学发展的又一座里程碑。不仅如此，很多物理学家也开始将霍金的理论推向更多领域，但由于目前还不能证明这一假想，它还只能存在于理论层面。霍金突破了前人的研究，将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联系在了一起。他还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用简单易懂的语句表达出来。一本《时间简史》从浅显的地球、牛顿的万有引力、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再到黑洞、奇点等宇宙现象，枯燥乏味的物理知识在霍金的笔下变得更有趣味性。他向我们介绍了一个充满无限遐想的宇宙。世界闻我以痛，我却报之以歌。霍金不仅在科学领域取得了丰富的成就，他的生活也多姿多彩，到多个国家发表演说，为英国 BBC 录制纪录片《探索新地球》，也曾在《星际迷航》《生活大爆炸》等多部电视剧中以自己的身份本色出演。纽约大学新闻学教授、知名科普作家查尔斯·塞费在自己的新书《霍金传》中这样描述晚年的霍金：他就像一颗坍缩的恒星，用自身的能量使得周围的世界发出耀眼的光芒，内核却只剩下往日辉煌的一个微弱倒影。并非只有专业领域的人才需要学习物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了解一些物理知识，因为它能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世界，了解世界到底是由什么组成，宇宙中存在着哪些奥秘。越了解世界，我们越能了解自己，而物理则是我们了解世界的一把钥匙。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量子简史》，探索不确定的世界。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萝卜说，这是一本科学家们围绕物理学讲故事的书，让读者体会到物理与星空的奥妙。读者蜜糖馅饼说，科学理论总是在质疑与反质疑中得以发展，比如波尔总说的，任何深刻真理的反面也是一个深刻的真理。读者小熊说，书中让我感兴趣的部分是讲恒星坍缩和黑洞理论发展史，总体而言这本书科普的比较浅显。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博格达峰。蜀道之南，难于上青天，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李白诗中只顾感慨蜀境高山的险恶峭拔，却忘记了赞颂蜀山之王贡嘎山的奇丽与庄重。在藏语中，贡是雪，嘎是白，贡嘎山的意思便是洁白的雪峰。它位于川藏交界处，主峰海拔7556米，是闻名世界的横断山系第一高峰，被视作世界珠穆朗玛峰的姊妹峰。贡嘎山区是现代冰川较为完整的地区，共有71条，其中海螺沟是冰川中最奇秀的成员，素有海螺天下奇之说。这条冰川深入原始森林6000米，形成了冰川与森林共存的奇观。由于冰川运动，这里形成了冰川湖、冰川断层和冰塔、冰桥、冰川石蘑菇、冰城门等许多奇异的造型。沟内有条凌空垂挂的大冰瀑布，落差1080米，宽1100米，由无数巨大的冰块组成。当发生冰崩时，冰体间的撞击与摩擦会产生放电现象，蓝光闪烁，山谷轰鸣，令人觉得似乎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冰雪神话世界。在这一片天寒地冻、冰天雪地的世界内，竟然有数十处温泉常年蒸汽腾腾，水温介于40至80摄氏度，有的甚至达到90摄氏度以上。其中二营地温泉一昼夜的流量达8900余吨，水温高达90摄氏度，是世界上少有的温泉瀑布。贡嘎山的一大奇特之处在于它的生态和气候都呈现出极其显著的垂直变化，因此产生了山顶白雪皑皑、山腰秋木稀疏、山脚鲜花灿烂的独特景观。而海螺沟中有植物4800多种，动物400余种，其中还保存着许多第四纪时期的动植物，可以说是生物史上的活化石区。随着近年来的不断开发，贡嘎山附近已成为目前中国环境容量最大的风景区，总面积10000余平方千米。景区内还点缀着10个高原湖泊，如明珠般散落在冰川林海之中。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1: 读书小百科。地球上最重的书，不是百科全书，而是地图册。2007年，澳大利亚一家地图出版公司推出了《大地之书》，堪称地表最重的书，重量超过150公斤。打开后，书页展开面积相当于一张双人床，单页高度接近1.8米，几乎与成年人等高。这本巨型地图册由全球60位制图师合作绘制，使用高清卫星图像展现各大洲的地形与城市风貌，印刷精度极高，图像细节可与国家地理杂志媲美。全书限量印刷31本，每本售价高达10万美元。因为尺寸太大，翻阅它需要至少2-3个人来协作，通常放置于博物馆、国家图书馆或高端艺术展厅。它不仅是一部地图巨作，更像一本可翻页的地球， 将书籍的功能从阅读扩展到展示、震撼与沉思，提醒我们书不只是掌中物，有时也是承载人类探索精神的宏大载体。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钟声，咱们明天再见。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那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

0: 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5: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6: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7: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8: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清西陵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易县永宁山下，因此地乾坤巨秀之区，阴阳汇合之所，龙穴沙水无美不收，行事礼器诸极贤备。雍正时期，多位皇帝在此修建陵墓。从雍正时期到溥仪，清西陵见证了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本期节目中我们要分享的散文就详细地介绍了清西陵的景色，接下来请您倾听散文《古陵曲》，作者何子。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我不相信命运，但也不时觉得被冥冥中的力所控制，使你不敢预卜将来。我在瓯江的滚滚的涛声中降生，却在太行山脚下的清西陵度过了一生中最宝贵的十年。11年前，一个秋风萧瑟的傍晚，我们搬迁的汽车从京广线的高碑店站出发，穿过秋收后空寂的原野，进入了太行山区。 汽车颠簸了100多里，看不尽路旁的荒山野岭。终于峰回路转，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了浓密的松林。在幢幢的阴影里，宫殿翘起的飞檐泛着淡淡的月光。太行山缓缓的余脉在这里形成一个小小的盆地，易水河蜿蜒的支流在盆地里淌过，显得那样恬淡优雅。当年那些通晓阴阳的风水先生们很费了一番苦心，才选中了这块高山中的平原。据说是因为西陵山幽水清，很有灵秀之气，四周群岭环拱，大可藏龙卧虎，正好留住皇家的风水。于是乎，皇恩浩荡，高则遍及山野，平凡了千万年的山岭换上了龙凤一类吉祥的名字。老人们喜欢搬弄掌故，少年人却被新奇的景致所吸引。我们的车子里发出一阵欢呼声，继而又被四周荒索的气氛所感染，人们渐渐平静下来。洁白的月光从松树枝叶的缝隙中筛落在汉白玉的石路上，显得格外冷清。路边的灌木丛和荒草在秋风中发出低沉的呜咽，令人毛骨悚然。同行者中有几个年幼的孩子躲进了母亲的怀抱。西陵是清朝的皇家陵墓，在这里埋葬着以残暴奸诈闻名于世的清世宗雍正，平庸无能谨守父业的清仁宗嘉庆，素有节俭之名却又两造寝宫挥霍无数银两的清宣宗道光，和虽有图强宏志却终毁于那拉氏之手，表演了一出改良悲剧的清德宗光绪帝，以及他们的一些后妃。整个陵区方圆150多里，建筑布局匀称，规模宏伟，朱墙金脊，石阶玉廊，体现着我们民族传统的艺术风格，加上雕梁画栋，形成了特有的庄严华贵的气派。斑斓的彩饰，精美的石雕，更显示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四座帝陵中，雍正的太陵规模最大，这是因为雍正之时刚刚经过康熙60年的太平盛世，天下较为富庶。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由于雍正其人荒淫贪婪，不惜横征暴敛。太陵从最南端的大石桥到最北端的方城，绵延5里长的玉路上分布着几十种不同的建筑。玉路南部的圣德碑亭只占太陵全部建筑中很小的一部分，却已耗银数万两，整个陵寝耗资之巨大也就可想而知了，更不用说有多少民工劳累致死。做贼心虚的人往往神经过敏，也就越发喜欢虚张声势。还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邻居讲古的老人讲过雍正篡位的故事。他们说雍正是康熙的第四子，康熙本意传位第14子，狡诈的雍正却买通了内侍太监，派人盗得遗嘱，在十字上加了一横一勾，便传位14子为传位于4子，然后要死康熙篡得帝位。事后他软禁了太监，杀害了知情者和14子一门老小。为了掩天下人的耳目，他的文字狱也搞得格外厉害，牵强附会，甚至无中生有。文人中有离文王者，不仅要一灭九族，还要掘墓鞭尸，以此来钳文人之口。 所以那一时期的史籍多歌功颂德之词，少褒贬讥刺之说。然而他攥住了文人的笔，却躲不过武人的刀。尽管雍正身居简出，还是被仇人偷了头去。相传泰陵的地宫中，雍正的尸体上是一个13斤重的金脑袋。至于这个金脑袋现在是否还在，就不得而知了。偌大的一个金疙瘩，是很难不吸引挖坟掘墓之徒的。儿时的记忆总是很清晰的，成年之后，每当我走在泰陵的玉路上，就会想起这个故事。我曾向许多熟人讲起过它，加起来也不下几十遍了。听的人总觉得新鲜，讲的人也未曾觉得厌烦。也许是这个故事里有一些启迪我们的东西吧。碑亭的北面有两对一丈来高的石人，那是一对身着补服、脚蹬朝靴、头冠顶戴花翎的文官，和一对身着铠甲、腰挎弯刀、头戴帽盔的武将。男孩子们喜欢骑在石人的脖子上，给文官画上一副大大的眼镜，给武将画上两撇长长的胡须。不知为什么，我第一次看到他们就产生一种本能的反感，不自觉地把脸转向一边。文官麻木的脸上带着虚伪的笑容，武将立目横眉，貌似威严，却更显得愚钝可笑。年事稍长，看了一些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雕刻肖像，相形之下才明白，这些石人让人厌烦的原因是缺少人体的曲线和精神。转而一想，封建专制制度是束缚人的精神的，没有精神的肉体必然缺少优美的形态。这四具石像僵直的体态、呆板的神情，不正活雕出封建时代忠臣良将的精神面貌吗？人们在陵区内漫步，听见孩子们的歌声笑语，看见奔驰来往的拖拉机，会情不自禁地感叹换了人间。是啊，昔日的皇家禁地如今已经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可是如果你曾看见过人们在写着万寿无疆字样的宫墙下木然走过的情景，是否会想到旧时代遗留给我们的还不止这些。我听说过这样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某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到西陵进行社会调查，一个参加过光绪陵建筑的老人对他们说，光绪帝可好了，我们干一天活给3个大烧饼。一个劳动力的价格只是3个烧饼，对于如此残酷的剥削，被剥削者竟然能感恩戴德，这怎么能不让人想起鲁迅笔下那个可悲可怜而又可笑的阿 Q。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7: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8: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 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分享的是散文《古灵曲》，通篇文字气势磅礴，恢宏大气，带领我们一起领略了清西陵的景色。作者笔名为何子，真名纪红真。写出这篇文章时，他还只是一名在读大学生。文章一经发表，就获得了吉林省1980年度创作的一等奖，足可见其扎实深厚的功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散文《古灵曲》。清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却也可以算是最幸运的王朝。它不同于秦汉，灭亡于农民革命的连天烽火，也不同于宋明，倾覆于外族入侵的铁蹄。辛亥革命迫使清帝退位后，皇室还享有优厚的待遇。光绪的崇陵就是由民国出资竣工的，这未免让人觉得滑稽。但仔细一想，这也很可以说明封建意识对人的束缚是多么顽固吧。游人们赞叹西陵的宏伟建筑，喜欢在高大的宫殿前留影，可我这久居陵区的人却很少去逛陵，也许是悲惨的故事听得太多了吧。那些斑驳的宫墙和幽暗的宫室让人觉得阴森死寂，就连夏夜松林中那流动的萤火也使人联想起屈死者的白骨，难怪当地的人叫他鬼眼睛。然而西陵的风景却是美丽的，人们喜欢用温柔婀娜的美女来形容江南景致，用骁勇粗犷的壮士来比喻北国风光。我敢说，西陵兼有北国风光的雄浑壮观和江南景致的秀媚多姿。冬季天幕低垂，整个陵区格外清冷，蒙古高原的寒流卷着鹅毛大雪呼啸而至，群山轰鸣似雷霆滚过，松林澎湃如惊涛激岸，唐柳银白光洁的枝条在狂风中挣扎，发出凄厉的尖叫。远山近岭如披玉甲，更有千树梨花竞相开放。我走在林中小路上，听着大自然雄壮的东枝交响，犹如置身于古战场中，马嘶金鸣，戈戟铿锵，真仿佛有千军万马在这里酣战。古代边塞诗人那雄壮中略带悲凉的诗句叩击着我的心扉。四边伐鼓雪浪涌，三军大呼阴山动，鲁塞兵器连云屯，战场白骨缠草根。不由人意气飞扬，对于戎马生活的向往之情油然而生。可西陵最美的还是它的春天。阳春三月，登上九凤山巅，放眼陵区，真让人心旷神怡。远处一座座俊俏的高山千姿万态，在飘渺的云烟中忽远忽近，若即若离。近处的小丘几经春雨一片葱绿，整个陵区就像一个绿色的港湾，浓绿如黛的松林和青翠欲滴的唐柳林带交织在一起，深浅相间。春风吹过，像潮水一样起伏推进。坐落在树丛中的宫殿，露出一个个琉璃瓦顶，恰似一座座金色的岛屿。而那山间公路上驰过的汽车，则是这海湾中游弋的小艇了。面对着自然美与艺术美的浑然结合，谁能不被这诗情画意所陶醉？谁能不为这蓬勃的生机所

鲁迅先生曾嘲笑中国人还有十井八井病，相传西陵也有十大井，地方志上或许还有记载吧，可民间已经很少流传了，只偶尔听人讲起过其中的三四井。易水寒流是指冰封雪冻的三九天，易水河的涓涓细流依然向东不止，这在我国北方也确属奇观了。奇峰落照是指落日悬在奇峰岭峭拔的山尖上。华盖烟岚指的是晴朗的夏日，华盖山巅笼罩在一片湛蓝的蓝气中。福山捧日则是指早晨红日初升，群山颠连起舞，若浮若动。景物虽然依旧，然而时代变迁，览物之情得无异乎？不知道旧时代的文人在这些景物中寄托了怎样的思想情感，我却在西陵的山水中融进过无数的憧憬、失望、喜怒、悲欢。少年时代，对着华盖山梦幻般的烟岚，我曾编织过无数理想的花环。我和同学们一起攀过附近的高山，跋涉在齐腰深的荒草里，让想象的翅膀把我带回到烽火连天的岁月。在祖国巨大的灾难和自己精神的重重矛盾中，我曾徘徊在山野小径，对着奇峰岭上那轮晦暗的落勋排遣过内心的苦恼与凄楚。那刺破青天的山岭使我振奋，给了我向上的勇气。我曾溯着易水河的一线寒流，背诵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豪迈诗句，追寻那不畏强暴的豪侠，悲歌壮别的地方，真想像他一样奋起一争，却又无路请缨。在难忘的十月里，一个明朗的早晨，我也曾和朋友们一起跑上九凤山顶，眺望着东方。薄雾正在退去，潮水般起伏着的群山向我们奔来，捧着一轮光芒灼人的火球，我们怎能不激动呢？祖国的希望也像这太阳一样升起在我们仍然年轻的心上。离开西陵也有两个年头了，每次寒暑假回去的时候，我总是怀着一种非常矛盾的情绪。西陵还是那样的美丽，也还是那样的荒索。它的风景依然使人流连忘返，它的宫墙也依然让人觉得死寂阴惨。对着养育过我的地方，我该说些什么呢？西陵就要向国内外的游人开放了，一个朋友兴冲冲地告诉我这个消息，也许是没有得到预期的反应吧。他问我，难道你不高兴西陵的变化吗？难道你真要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其实我何尝无所希望，不过我所希望这古陵的却不止这些。我希望过去的永远不再重演，我希望西陵永远是旧时代的坟墓。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了一篇描写清西陵的散文，作者对于清西陵有着复杂的感情，既希望西陵的美景被人发现观赏，又希望此类代表旧时代的产物深埋在岁月里。然而这一点根本不用担心，时代车轮滚滚向前，我们的社会是在进步的，也只会进步。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

0: 知道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 FM 92.7 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

0: 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人的一生中有很多次离别，其中和父母的离别无疑是非常艰难的时刻。一位笔名原版二姐的作者写下了他整理父母遗物的过程，他说这是他重新梳理与父母的关系，并进一步理解他们的过程，而这也是每个人都必将经历的人生一刻。感谢二姐详细记录了这个过程，让我们每个人知道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以及它对我们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2020年1月14号，我妈走了。三年以后，轮到我爸。我欣慰于这几年让他留在家里，没有离开熟悉的环境，也没有过度治疗。一方面庆幸他终于得以解脱，一方面又不愿意失去他。2023年2月8号，我爸走了，走得很快，很安详。他过了86岁半，再过半年就87了。朋友们说，按虚岁算是88，88岁属于喜丧。中国人民真智慧，发明了喜丧这个词，大概就是让生者不要过于纠结，过于内疚吧，总归是得心里好过一点。可是哪有喜丧这个事儿呢？没有啊，谁不知道这是人生的必然？可是谁又愿意做没有了父母的人呢？不管曾经与他们有过多少矛盾，多少不愉快，父母在终究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儿啊。以前我妈在的时候，我不想回家，又烦又怕。我妈不在了，还是不想回家，回去看着我爸，我心里难受。我爸不在了，就更不想回，说回去收拾收拾他们的东西，磨磨蹭蹭，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到下礼拜，其实就是心里抵触。那个房子它只是个房子，人不在了，魂就不在了，家的灵魂是人啊。终究还是要回去整理他们的东西，希望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能够表明他们过去的生活的那些东西，俗称的念想。第一次回去收拾的时候，一开门，家具摆设还是那样，可屋里空荡荡的。屋里很空，心里也很空。走在屋里，我自己像是一个幽灵。我妈已经走了三年，似乎屋里已经没有什么她的气息了，但是我爸的气息还在。按说，我爸病了这些年，我应该早有心理准备会有这么一天，但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还是像什么准备都没有一样。爸妈生活不能自理，这些年以来已经很少买东西了，加上房子也不大，所以家里的东西不算很多。我知道重要的东西都放在什么地方，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他们保存的照片。他们那个年纪的人实体照片居多，相册有十几本，除了他们俩一起出去玩的，家里亲戚聚会的，他们跟各自单位同事的合照都是分开放的。在他们还能参与同事聚会的时候，爸妈有各自的朋友圈，他们在各自的单位里都是受欢迎人缘好的中国好同事啊。在厚厚的十几大本相册之外，还有一些零散的照片，除了我姥姥的单人照片，还有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肖像照，甭问，肯定是我妈留的。我妈那个年代的人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感情是很真也很深的，他们表达爱戴的方式就是在家里最重要的地方留下不知道当年他们从哪儿得到的这两张照片。照片是多么重要的私人历史，假如不是有照片，很多次跟他们出去玩的事儿我都忘了。我能记得某一条裙子，但不记得什么时候穿着那条裙子跟他们去了哪儿。假如不是有照片，我都快忘了。成长过程中跟我妈在一起也有过很多快乐的时光，而不是我以为的总是针尖对麦芒。
若不是有照片，我也不会意识到我妈在47岁的时候依然苗条漂亮，显得很年轻。我有意无意地聚焦于跟我妈的矛盾，总抱怨她对我的严加管教，有意无意地放大了她的缺点。她对我的付出，我选择性地装瞎，这对她是多么的不公平啊。愚钝如我，假如不是整理父母的遗物，都想不到我们曾经共同拥有的时光对于我是如此的珍贵，如此的重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原版二姐整理父母遗物的过程。我第二次回去整理东西，发现书柜里有个本子，上面整整齐齐贴着我爸爸的工资条，从某某年到某某年。他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只知道努力工作争取涨工资，也没什么其他致富的门道。小学几年级来着，有天晚上临睡前，我妈突然说，你爸涨工资了，89块钱一个月。我忘了那是哪一年，应该是我爸评上工程师的那一年吧。现在想来，我爸业务上还是很牛的，心里惭愧，我妈极强势，我就随着我妈的态度，觉得我爸没什么了不起。除了工资条，还有我爸的大学毕业文凭，1958年，北大的校长还是马寅初。我小时候第一次见这个文凭，看上面写着成绩合格，为此嘲笑了我爸好几年，吹牛才是及格，优良中差连个中都不是。我爸听了只是笑笑，我妈开始还解释几句，后来也不说了。他们从未跟我说过有关于名校是怎么回事儿，我爸也从没说过他从四川的小县城考到北京有多么不容易。还有他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国务院发的，他是研究核燃料的，只是小时候我不知道他在保密单位的工作到底是个什么工作。还是2017年他第一次脑梗后，我拉着他聊天一直恢复，他说起来我才知道。记得之前有一次聊天，闺蜜小刀说，我说句杵你心窝子的，咱爸北大的，你不是才上个三本，跟咱爸比你就是个渣。当时我就急了，这怎么是杵心窝子呢，这是实事求是。反正以前一直没觉得我爸还有点厉害，同时又特别愧疚，没有成为让父亲自豪的女儿，这个遗憾这辈子是弥补不上了。我还留下了我爸手抄的唐诗的那个本子，那是2019年，彼时他正在失去最后的读写说话能力，每天抄写一首诗是他的任务，他的乐趣，也是他最后的努力和不甘。感慨万千，我爸终其一生都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人。这是一个横歌本，是朋友送的，一下送了7本，还没写满我爸就不能写字了。年初去看脱口秀，秋瑞在台上吐槽上春晚，我跟别人一样乐得前仰后合，突然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手机，没事儿，护工大姐没发微信也没打电话，说明我爸对，我爸已经走了。有那么半分钟秋瑞说什么我没听见。费翔在跟许志远的对谈里说，年轻人最不愿意了解的就是自己的父母，现在我最最后悔的就是这个事儿。能了解他们的时候想跑，想了解他们的时候他们走了。现在没事的时候，我就跟家里亲戚打听我妈我爸，想知道一切关于他们的点点滴滴，哪怕是碎片，拼起来一点儿是一点儿。把我爸那些证书拿回家的第二天下午，看着阳台上开得正好的水仙海棠朱顶红，突然觉得
有什么东西压过来。想了一会儿，那就是丧父之痛。

0: 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

0: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跟随作者原版二姐回到父母的老房子里，触摸那一段段难以释怀的情愫。

回去收拾爸妈留下的东西，还有一个发现，他们真是什么都留着。在他们存放医保卡等重要东西的大抽屉里，不仅有连续多年的生活缴费票据，还有总计几十斤的全国粮票。不过我妈不肯扔的最多的东西都跟我有关。书柜里有一个橘色的塑料封皮日记本，那是我初二那年他们送给我的。当时的新年联欢会有一个环节是父母给孩子送一件礼物，都提前交到老师处，同学们自己不知道爸爸妈妈送了什么，联欢会上现场揭晓。我记得班上有几个同学收到了堪称奢华的礼物，其中一个是漂亮的地球仪，那个地球仪应该挺贵的。那时候同学之间并无攀比之风，可我还是羡慕那个得了地球仪的同学，而我爸妈只给了我这么一个普通的塑料皮的日记本。扉页上他们写了一句话，为中华崛起而读书。那时我满心都是嫌弃这个礼物过于普通，没有显示出父母的殚精竭虑、奇思妙想，简直太不值一提了。别的同学拿了漂亮的礼物自然开心，而我只是默默地把那个本子收了起来。地球仪可真漂亮啊。后来我用那个本子摘抄了很多名人名言，也不知道理解不理解，反正都说得挺漂亮，记住之后写作文的时候引用。后来我进了靠写字为生的行当，年轻时候给报纸投稿写的小豆腐块文章，没发表的那些打印出来的底稿，我妈整整齐齐给插在一个塑料文件夹里。那天看着自己年轻时写的东西，但愿我妈只是自己留念，没给别人看过，八辈祖宗的脸也经不起这么丢啊。但也有点感谢我妈留着这些没用的东西，也是我的成长路径。虽然写得差吧，但是爱写，年轻时候仅是如此。衣柜里他们自己的衣服没有几件，还都不怎么好了，倒是我结婚之前的一件杏色呢子短大衣，我妈不仅挂在衣柜里，外面还套了个罩。那件衣服虽然款式老旧过时，但因为我妈保存得好，颜色一直鲜亮如初。还有我结婚那天穿的衣服，大红色绸缎上衣和裙子，那时节我八十来斤，腰围一尺七。我一直跟我妈说，都是二十几年前的衣服了，不用留着占地儿了。我妈不听，就要留着。她哪里是留衣服呀，她是想留住没离开家的女儿吧。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前些年我妈去贵州二姨家玩拍的照片做成了台历，虽然已经过去了好几年，她还一直留着。还有家里表弟表妹的孩子的照片，都是孩子们小时候的照片，以及我舅舅做的手工什么梅花小盆景，多年前我妈也让我拿回家一个，我嫌不好看，偷偷处理掉了。等到舅舅走了，我开始后悔，为什么不留下呢？那可是舅舅亲手做的呀，我为什么要嫌土嫌没审美？也是到了写稿的这会儿，我才意识到，那些我看不上的东西，觉得毫无用处的东西，凝聚的是我妈的情感，是她对家人的爱与关心，是她年老之后心里最惦记的人，是对可以四处旅游的好时光的怀念了。她老了，走不动了，生命力渐渐消失，那些东西都成了他的寄托，我妈也需要美好的记忆吧，不然余生靠什么支撑呢？以前闺蜜们闲扯篇的时候提到过父母的情书，
闺蜜说她一个朋友看到过她爸写给她妈的情书，用词十分热烈。我也很盼望着在家里也能找到类似的东西，谁不好奇父母是怎么好上的呢？可是没有找到。十几岁的时候，我妈跟我说，我爸给她写的第一封信开头是让我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我妈心里笑得不行，觉得我爸真是个大书呆子，又觉得我爸一笔字写得不错，才同意交往。不知道该问谁，爸爸妈妈，你们的万寿无疆情书能让我看看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原盼二姐将继续和我们分享她整理父母遗物的过程。那些要紧的，对我特别有意义的东西，比如照片，一些证明文件。

件和文字性的东西我都拿回自己家了。这些东西如今都成了父母的替代物，在那些物件身上看到了父母的从前，也包括我自己的从前。我想每一个整理过父母遗物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纪念品。有个妹妹留了父亲的一个茶叶罐，现在装陈皮，还留了妈妈的一个用来装粮票和钱的钱匣子，以及一些老照片。另一个妹妹，她爸给她留了5块石头、4块雨花石，现在放在茶盘里，天天喝茶看着，1块人命章的石料，舍不得丢。每个人留下的东西形式不一样，本质都一样，这些东西几乎一钱不值，它们又珍贵无比。理解了父母为什么留下那些东西，也就理解了他们。把他们保留起来，就是留住了父母，留住了与父母共同拥有的时光。整理完了所有东西，还有一件需要我处理的，就是那套房子。几年以前，闺蜜卖掉她父母留给她的房子的时候，还有点纠结，问我们，说那是父母留给她的念想，是不是要卖？我们当时跟她说，父母给你留什么，都是希望你生活好，所以你把房子卖了，他们也不会有意见的。爸妈的老房子没有电梯，生活也不太方便，所以我最终也决定卖掉那套房子。买下房子的是一对小夫妻，他们没有重新装修，热水器和空调、抽油烟机他们都继续用了。后来办水电交割的时候，我还去他们家看了看，屋里是他们从原来家里带来的白色家具，摆放的科学合理，比我爸我妈那时候显得空间大。4个人，小两口、孩子、孩子奶奶都住下了，还有了半人高的绿植。我特别欣慰，觉得那个房子是被善待的，新主人一家给他带来了勃勃生机。那对小夫妻中的小伙子，我看见他就觉得像看见我爸年轻的时候，功课好，个子不高，也是四川人。交割手续办完后，爸妈的所有东西就要离开这个房子了，心里还是有点舍不得。看见我妈的一条毛裤，还是会想起她在家的那些日子，还有我爸的一件夹克外套，一件脱了线的毛背心，也是怎么看着怎么心里难受。有句话说，人不在了就无处不在了，就是这个意思。所有事儿都办完了之后，我还需要去派出所销户，顺便连父母的身份证也就一起注销了。销户这事儿我就一直拖着，怎么也舍不得去，就好像我们仨还在一个户口本上，这一家子就还整整齐齐似的。到了最后不得不去销户，否则买房的小两口没法落户。那天销户的小姐姐说了我两句，我们给您打过电话您没有来，我们又给您打了电话您还是没有来。我心里想着，姑娘，你一定是父母都还健在吧，你怎么知道这个户口本对我意味着什么呢？过了几天，我把自己的户口迁到了跟我先生一起，原来的户口本就被收回了，就是说我和我妈我爸的那个户口本就没有了。户籍科的小姐姐说，户口本我们收回，您可以拍个照留个纪念。感谢这位体贴的警察小姐姐。我觉得整理父母的遗物就好像是又梳理了一次跟父母的关系，以后大概不会有如此大块的时间，如此专注的心情去梳理那个关系了，所以这件事非常重要，需要认真对待。整理遗物也是一种告别，跟有他们的日子告别。

同时也是一个开始，没有他们的日子的开始。他们在的时候，老怕他们有事儿，心理压力很大，长时间焦虑。他们不在了，那种心理压力没有了，又觉得整个人轻飘飘的，不知道要往哪儿飘，好像自己是一粒沙子。好在我还留下了一些属于他们的东西，等于是他们的生命还会在我的生活中得到延续。以前说到父母，当他们都还在的时候，我下意识里认为我们家我妈是我妈，我爸是我爸。现在我会单独想念我妈，也会单独想念我爸，更多的是会想起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什么样。而且你不知道什么样的生活场景会让你突然十分想念父母，比如大爷大妈们在超市围着各个柜台抢购，牙签促销也抢，那个热火朝天的劲儿，我站在一边突然就觉得很悲伤。多么希望我妈我爸也能像那些老头老太太似的出来抢购啊。曾经是那么轻蔑地看着那些老头老太太，如今什么没有啊，怎么就非要扎堆抢着买呢？可现在我是多么羡慕他们，还走得动，抢得动，还有心气儿出来抢。他们的子女一定没少埋怨他们，没少教育他们，羡慕他们的子女。很久很久以前，一个朋友说，父母是什么？父母是挡在你前头的一道墙，他们不在了，那道墙就没有了，你要自己挺上前去。现在我多多少少理解了这个意思。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作者原版二姐和我们完整分享了她整理父母遗物过程中的所思所想所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4: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5: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6: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7: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8: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7: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8: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7: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风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8: 哀家不是皇帝生母的消息迟早要大白于天下，那个时候刘氏一族人都有欺君的嫌疑，说不定还会满门抄斩。
6: 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将自己的对手全部干掉。
9: 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我就不信打不过一个成天闹绯闻的女人。
10: 我去，他们是想围攻燕京了，速向萧太后求援。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第五集，大概是因为家学渊源，陈尧叟建议真宗不要动武，也在意料之中。但是寇准很不开心，他估摸着肯定是王钦若、陈尧叟二人的主意，就当着他们的面对真宗说。
16: 是哪个吃剩饭长大的家伙给您出这么个馊主意，简直就应该砍头。当今天子圣明神武，武将文臣同心协力，如果预捻大驾亲征，敌寇自然会溃败， 如其不然，则应该用奇计挫败辽军，坚守城池，令敌人劳师费财，彼劳我逸，利弊迥别，绝对可以稳操胜券。为何又要舍弃祖宗社稷，流亡到楚蜀之地呢？
15: 寇准继续这样说。张勇说的不错，寇准确实可以用寥寥数语将很复杂的事情表述清楚。他这段话不但分析了目前态势，还为将来的进一步战略部署指明了方向。真宗说不过寇准，就搬出如不知兵来，转头把武将高琼找来问话。高琼呢，虽然没什么文化，但当时年纪已老，人老成精，他便顺着真宗的话头说，
1: 王清若的建议有点道理，金陵远离战区比较安宁，坐上楼船用不了几天就到了。
15: 真宗喜笑颜开，点头道，
2: 好，你说的很好，我同意。
15: 不料高琼话锋一转，
1: 只可惜陛下您如果离开京城，恐怕城中就会换主子，士兵和官吏们都是北方人，谁也不愿意跟您到南方去。陛下，您走得到金陵吗？
15: 真宗这才受到刺激，同时激发出一腔豪情来。
2: 还没开打就往后龟缩，确实有点说不过去。来人呐，寡人要御驾亲征。
15: 在出发前，寇准还干了一件事，把自己的绊脚石踢开了。他的绊脚石啊，就是王钦若。王钦若害怕寇准，但寇准面对王钦若的狡诈也要忌惮三分。正好此时真宗问寇准，
2: 天雄军被截断在敌人后面，谁可以去镇守？
15: 寇准不假思索道，
16: 古人说得好，良将不如福将，我看参政王钦若福禄双全，以后还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所以是一员福将，他去绝对好使。
15: 寇准同时语重心长地告诉王钦若，
16: 主上御驾亲征，岂是臣子们避难之时，这个道理我不说你也懂吧。
15: 说完大杯斟酒和王钦若一饮而尽，这一杯酒叫做上马杯。王钦若喝完当即辞行出发了。无可奈何表情茫然的王钦若，在走了一段路之后，耳边还在回荡着寇准的承诺，
16: 参政你好好干，回来后就和我同列宰相之位了。
15: 王钦若无论如何足智多谋，终究没有从军经验，到了天雄军发现四面八方全是辽军，吓得心跳加速，什么都不敢干了，只是屯塞四门，终日猥琐。就这样度日如年的熬了七天，真宗那边谈妥了辽军退去，王钦若才从鬼门关收回一只脚，从此和寇准算是结下了梁子。真宗于景德元年，也就是1004年11月20日正式出发，北上澶州。这一天天气不错，真宗心情也好了一点，因为司天监的人上奏说，
9: 日运豹耳，充满了黄色气团，这意味着此战可以避免，最后将达成和解，这是不战而退兵的祥兆。
15: 和解是真宗巴不得的结果，他这一次本来就走得不情愿，令他略感安慰的是啊，前方状况不错，捷报频传，连着打了好几次胜仗，宋军在城楼上箭矢如雨，把辽军射得跟刺猬一样。而就在11月10日，京师登闻鼓院传来了震耳欲聋的鼓声，原来是100多个落地举子主动请缨要到前线去建功立业。真宗无可奈何，事实上在真宗心里还有一个秘密武器，那就是他的老部下王继忠。
8: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
15: 王继忠的人生啊，可谓跌宕起伏。他6岁那年，父亲在瓦桥关战役中被辽军杀死，他被送到当时还是王子的赵元侃，也就是真宗赵恒府中做亲吏。真宗当皇帝后也没有亏待王继忠，一路将他提拔为殿前都虞侯。可惜王继忠在咸平6年，也就是1003年，作为前线统帅被辽军俘虏了。 噩耗传来，真宗悲伤的几乎五内俱伤。按照历史待遇，诏赐大同军节度使，而且给他的四个儿子都受了官。古时候呢，信息不发达，直到很久之后，真宗才知道王继忠没死，在辽朝不仅娶妻生子，还被任命为户部使，据说呀，已改姓耶律，封为吴王。
6: 完了，这属于阵前叛变不？
15: 真宗忽然想起了一件往事，于是本来就迷信的他，现在更加迷信了。那时在真宗还是开封府尹的时候，他到街上找来一个算命瞎子，让手下的张琦下手晕等人过来。

0: 给他们依次摸骨算命。等算到王继忠时，瞎子的表情十分震惊，半晌合不拢嘴。
1: 这个人太奇怪了，半生识旱路，半生识葫芦。
0: 瞎子自己也莫名其妙，真宗没往心里去，把瞎子打发走了。现在宋辽两国势同水火，王继忠觉得机会来了，他不能对不起赵恒，但也不能辜负萧太后。他的任务啊，就是在中间寻求第三条道路。王继忠的任务就是促成宋辽和解，所以在两军对峙的初期，他就给真宗写过一封信，表达了和平的愿望。真宗求之不得，当即回信说，
2: 我也不想穷兵黩武，你向辽朝表达一下议和的意思，一起来商量罢兵之事。
0: 于是我们看到，在真宗浩浩荡荡出发打仗之前，肩负着和平使命的崇仪副使曹利用已经出发到天雄军去了。因为心里不情愿，所以真宗行动的比上一次还要慢。辽军在进攻天雄军受阻之后，派王继忠再次给真宗写信，要求谈判。同时王继忠听说曹利用被天雄军扣押了，就不让他过来谈，而是催促真宗再派人来。真宗回复说，
2: 不要着急，曹利用会去的。
0: 走到围城时，不知道是谁的建议，真宗又动摇了，想要躲避到南方去。这时寇准刚进门，听到宫人对真宗说，
1: 群臣想让您到哪里去，怎么还不赶紧回京城？
0: 真宗看到寇准后问他说，
3: 南巡金陵如何？
0: 寇准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4: 这帮家伙怯懦无知，现在敌骑日益逼近，老百姓提心吊胆过日子，您只可耻进不可寸退，否则万众瓦解，敌人会趁机追击，哪里还有什么机会南巡？
0: 自己说完不解气，寇准又把高琼找来，两人一唱一和教育真宗，目的就是让真宗认识到，还没到金陵，皇上你就将真诚寡人了，身边一个追随者都会没有的。所谓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事故当前最合理的选择就是克服您脆弱敏感的神经，前进吧。随着战场态势的变化，对萧太后来说，一开始雄心勃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也发生了微妙转变。
5: 大宋虽然这几年军力一般，但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一时半会儿肯定拿不下来，所以我还是建议以战逼和，用战术的优势来勒索大宋，争取利益的最大化。
0: 萧太后再次让王继忠给真宗上书，请求另派人来和谈。真宗令参知政事王旦给王钦若下诏，要求曹利用快去谈判。双方统帅虽温情脉脉商量谈判，但前方战事可一刻都没有停止过。双方都很清楚，战场胜利就是最大的筹码。就在这个僵持阶段，发生了一件决定性的事件，令萧太后的万丈雄心顿时跌落尘埃。辽朝仅次于耶律休哥的军事天才驸马爷南院大王萧挞懒被宋军射死了。
6: 武功再高也怕菜刀啊。
0: 在阵亡前一刻，萧挞懒正带着手下的小股部队登上高处观察地形，他要攻击的就是此次战役的最前线澶州。守卫澶州的是李继龙，他早就派人在要害位置布下了强弓劲弩。萧挞懒呢，也是艺高人胆大，以为位于弓弩射程之外，就明目张胆登上高处巡视。由于服装和士兵不同，城内的宋军很快就发现了，士兵们迅速把这个意外的惊喜报告上去。虎威军头张圭立刻招呼手下，隆重请出了秘密武器床子弩。作为游牧民族的将军，萧挞懒确实有点忽视科技的力量，他根本不知道啊这个床子弩的可怕性。
3: 完了，轻敌了。
0: 这东西放在当时也算是一件重型兵器了，它是将多张大弓固定在大型木架上，然后呢有三

0: 个士兵用脚上前，箭身长而重，最要命的是啊，射程达到了令人恐怖的500米。就在萧塔兰雄心勃勃指点江山之际，宋军树猛齐发，一下子就射中了他的额头。萧塔兰当即跌落马下，被手下人七手八脚抬回营帐，当晚就死了。得知噩耗的萧太后顿时呆在当场，她亲临萧塔兰的灵车，放声痛哭。一方面是哭一员良将魂归西天，一方面呢是痛心此次南征要铩羽而归了。因为萧塔兰是南征战役的主要谋划者，他一死，整个战争就将陷入僵局。至此，萧太后才真正下定决心议和。
1: 活该呀，早干嘛去了。
0: 26日，步履缓慢的真宗终于到达澶州城南，以翼射为行宫。澶州城以黄河为界，被分为南北两部分，北城现在正在打仗，南城相对啊要安全一些。然而寇准不答应，他继续去找真宗交涉。
2: 圣上，您必须过北城去，您不过黄河，人心就越发不稳，就无法扬威取胜。现在杨延昭、王超带领一支劲旅屯兵中山，卡着敌人的咽喉，李继龙和石宝吉则摆开大阵牵制敌军的左右手，其他各镇的援军也不日到来，您还有什么忧虑的呢？
0: 高俅呢也在一旁帮腔。
3: 圣上，您要是不过河，老百姓就好像死了亲人那样伤心。
0: 力请真宗过河，枢密院的官员冯整看真宗面子上过不去，就出来圆场，训斥高俅道：
4: 你怎敢如此粗鲁无礼？
0: 高俅大怒，满腔的郁闷终于找到了发泄口，他瞪眼针锋相对：
3: 你靠写文章成为二府大臣，现在敌旗充斥，气焰嚣张，你怎么不做一首诗来令他们退却呢？
0: 真宗看身边的大臣开始打仗，也只好点头同意渡河。高俅指挥士兵将真宗的车辇搬到门口台阶上，然后驱驾过河。车走到浮桥上忽然停下来，高俅唯恐真宗反悔，心急火燎掏出鞭子抽打驾车人的脊背，训斥道：
3: 怎么还不快走？已经到这里了还犹豫什么？
0: 就这样啊，真宗皇帝被坐下一文一武两位大臣胁迫着走到了战争的第一线。到达北城之后，真宗登上城楼，高高悬挂起黄龙旗，宋军一看士气大振，欢呼万岁的声音传出了好几里地。到现在为止，整个局势对宋军都是有利的，但真宗还是不想打架，他望眼欲穿地等待着一个人，曹利用。等待的日子是漫长的，真宗心里没底。
5: 万一辽军所谓议和是虚晃一枪，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0: 每天真宗都要派人去观察寇准的反应，看看寇准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探视的人回来报告说：
6: 宰相每天和杨毅晚上赌博喝酒，歌叙欢呼，白天睡觉呼噜响得跟打雷一样，看来没什么心理压力。
0: 看寇准如此胸有成竹，真宗稍稍放心，又往城外远方痴痴望了一眼，等待曹利用。那么曹利用呢，确实已经到达了辽军之中，双方互相都提了条件，但曹利用此次出行纯属试探行为，真宗啊也没有给他交代底线，所以他什么都不敢答应。辽朝也只好派遣左飞龙使韩起跟他一起回来，让真宗做决定。不出真宗所料，韩起带来的国书上果然提出了非分要求。辽朝要求把瓦桥、义津、淤口这三关以南的关南之地割让给他们。
7: 为什么呀？
0: 就是啊，这块地方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当初儿皇帝石敬瑭把这里献给了契丹，后来又被周世宗收回，所以辽朝始终认为这里啊是属于他们的。看了国书，真宗心里又开始着急上火，他惴惴不安，对左右大臣说：
8: 你看，怕什么来什么。
7: 我原来就害怕他们要这块地方，现在果真如此，怎么办呢？
0: 臣子们商议后上奏真宗说，
8: 割地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每年给他们一点钱倒是可以考虑，如果他们不识好歹非要割地，那就只有刀兵相见了。
0: 意见统一之后，形成文件交给韩琦。在接受诏书时，负责接待工作的赵安仁发现了一个小问题，韩琦打算穿着自己带来的辽朝衣服去见真宗。外交无小事，事关国家荣誉，赵安仁问韩琦，
4: 我们圣上不是赐给你衣服了吗？你怎么还穿着辽服？
3: 贵国皇帝所赐衣服实在是太长了，我穿着不好看。
4: 你要登殿接受诏书，和我们皇帝面对面站立，你居然不穿他给你的衣服，你怎么好意思呢？
0: 赵安仁带着鄙视的表情质问他。这一次赵安仁胜利了，维护了祖国尊严，韩琦换了衣服接受诏书后，带着曹利用回辽朝去了。一路上曹利用心里也是波澜起伏，忐忑不安，他心里已经有底线了，只是不知道萧太后是不是满意这个底线。在临出发前，曹利用向真宗请示，
6: 我知道绝对不能答应割地，但给钱的话多少合适？
0: 真宗沉吟片刻说，
7: 如果实在没办法，一年给100万吧。
0: 曹利用领命而回，刚走出去没几步就被寇准叫住了。寇准把曹利用叫到自己帐中，面色冷峻道，
4: 虽然皇上说100万可以，但我告诉你，你如果胆敢超过30万，我定取你项上人头。
0: 曹利用一听这杀气腾腾的话，想死的心都有了，思想压力一下就涌了上来，一路上啊都在思考怎么办。从这一刻开始，寇准和曹利用之间的梁子也算是结下了。心怀忐忑的曹利用二度使辽，一开始萧太后还是索要关南之地，曹利用连连摇头说，
6: 贵国如此兴师动众要议和，每年我们资助一些金帛还可以谈一谈，土地绝计不可。
0: 这时辽朝一个中书舍人迫不及待跳出来发难说，
9: 我们来这里就是要谋取关南之地，倘若空手而归，恐怕在老百姓那边不好交代吧。
6: 我来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实在不行那你杀了我吧。
0: 曹利用想起寇准恶狠狠的脸，只好使出最后一招。萧太后看这家伙的脸色凝重，不像是作假，知道动动嘴皮子拿下关南是不可能的，于是退而求其次，追求更大的经济利益。谁知道曹利用死活咬住底线不放松，最后以绢20万匹、银10万两的价码谈妥了。这点钱对辽朝来说可能比较重要，但对富庶的大宋而言无关痛痒。
10: 果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0: 澶渊之盟是在宋军占据军事优势的情况下所签订的一份赔款合约，所以历来被部分历史学者所诟病，认为是丧权辱国。历史不能假设，今天我们再来讨论这个盟约的利弊意义不大，但就当时双方而言，此举无疑是双赢的。萧太后痛失爱将，而且远程作战给养困难，早有休兵之意。宋真宗是被臣子们劫持来的，内心一直悬在半空，唯恐萧太后不同意收钱。和他勇猛过人的伯父太祖一样，现在他也渐渐习惯了用钱来摆平问题。不同之处在于，他伯父是给自己人发钱，他是给别人发钱。
1: 感觉这么憋屈呢？
0: 在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曹利用是谈判使者，不如说啊，他是行贿专员，因为史书上把这批款叫做碎禄。这次行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曹利用略带疲倦又满面春风赶回来时，真宗正在吃饭。考虑到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真宗派遣一个内侍作为缓冲。

0: 这也太多了。不过也算百万吧。
1: 看来真宗心理素质还不错。说这番话的时候啊，真宗是坐在帷帐所搭建的行宫里的，从他坐处到门口也不远，所以真宗的喜怒哀乐曹利用听得一清二楚，他露出了志得意满的笑容。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8: 陛下，请上马。
0: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9: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10: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11: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12: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13: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12: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13: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12: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风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13: 哀家不是皇帝生母的消息迟早要大白于天下，那个时候刘氏一族人都有欺君的嫌疑，说不定还会满门抄斩。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将自己的对手全部干掉。
12: 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我就不信打不过一个成天闹绯闻的女人。
14: 我去，他们是想围攻燕京了，速向萧太后求援。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六集，真宗用餐完毕后召见曹利用，一见面曹利用就装模作样的再三谢罪，连声说：
1: 微臣有罪啊，答应他们的财帛实在太多了。
2: 到底是多少？300万？
0: 曹利用起身谦恭地回答：
1: 一共是30万。
2: 人生的大起大落实在是太刺激了。
0: 心里再次受到挑战的真宗差点啊要拥抱曹利用了，大笔一挥，重重赏赐了一笔，这份功劳也为曹利用以后的升迁铺了一条阳关大道。第二天，真宗激动地做了一首回銮诗，表达了要回京城的强烈愿望。可惜呀，就在他回去之前，京城出事了。在真宗离开京城时，留下他的兄弟雍王赵元奋留守。现在忽然传来急报，
3: 赵元奋病重。
0: 真宗思忖再三，选择参知政事王旦暂代东京留守之职，命令他火速回京，以免后院失火。受命于危难之际，王旦对真宗说：
1: 请把寇准找来，我有话说。
0: 寇准进来后，王旦问真宗：
1: 我回去之后，如果10天之内没有消息，怎么办？
0: 真宗知道他的意思，沉默良久后说：
2: 立皇太子。
0: 有寇准做证明，又有皇帝本人亲口允诺的政治底线，王旦便日夜兼程，快马加鞭赶回京城，悄无声息地进入宫内，严令任何人不许声张。就这样，一直到真宗銮驾回京，很多人到郊外去迎接，这里头也包括王旦的家人。他们在人群中搜索半晌，也找不到王旦。忽听背后有车马之声，一回头，却是王旦从容出宫而来，不由吃了一惊。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此时王旦已经获得了真宗的高度信任，敢于将监国重任交给他。对于和谈这件事儿，寇准是持保留意见的，他对真宗发牢骚：
4: 如此一来，恐怕几十年后敌人又要惹是生非了。
0: 兴致勃勃的赵恒是个乐观主义者，他宽慰寇准说：
2: 不要紧，几十年后自然就有捍卫国家的人出现。我现在是害怕老百姓生灵涂炭，所以暂时答应讲和。
0: 从另一件小事，我们也能看出真宗对于和平的渴望简直达到了虔诚的地步。议和的盟约谈妥没几天，就下令将各路军改了名字，帝国的军队立刻从杀气腾腾变得宝相庄严，俨然成了和平的护法善神。威鲁军改广信军，敬荣军改安肃军，破鲁军改信安军，平荣军改保定军。如此行为，真宗认为是绝对必要的，而且这个信念越来越坚定。终于熬到边境无战事，真宗太平天子做得颇为惬意。景德二年过得很稳当，这期间只发生了两件事。
5: 您给具体说说，都是哪两件事呗？
0: 第一件事，王钦若被寇准摆布之后，知道不是寇准的对手，为了安全起见，也为了以退为进，坚决要求不干参知政事了。第二件事，真宗兴致勃勃地录取了两个神童，其中那个14岁的江西孩子在中国词坛鼎鼎有名，他那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流传大江南北，把无数文人搞得妒火攻心，他就是晏殊。晏殊年纪虽小，但才思敏捷，辞藻富丽，真宗十分喜欢，决定赐他同进士出身。寇准又不愿意了，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
4: 南方人轻浮狡诈，北方人敦厚，所以臣坚决反对重用南方人。臣建议陛下重用另一个神童，12岁的河北孩子江盖。
0: 真宗实在是太喜欢晏殊了，就用大道理来压寇准：
2: 朝廷取士唯才是举，

0: 如今四海一家还分什么远近呢？唐代的张九龄不就是南方人吗？
1: 于是赐晏殊同进士出身。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寇准对南方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敌意。在多年后的大中祥符八年，也就是1015年的科考中，即便不是宰相了，他还是进行了人为干预。那个时候寇准是枢密使，那一年状元的候选人有两位，南方人萧贯和北方人蔡奇。寇准对真宗说，
2: 南方比远之地不能出太多的第一名，应该让蔡奇做状元。
0: 那好吧，南北均衡一下，就定蔡奇了。
1: 出门之后，寇准大舒一口气，对同僚说，
2: 我今天啊，又为中原夺得一个宰相。
1: 在不同的时间段，寇准提出同一个建议，为什么真宗的态度截然相反，一次驳回，一次同意呢？原来在科考结束后，成绩还没有出来，真宗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床下有郁郁葱葱的一苗青菜，长得和大殿的基础齐平，生机盎然，十分喜人。等把新科进士们的名单递上来，真宗一看，蔡奇，一颗菜和大殿基础平齐，当即下定决心，就是此人了。刚好此时寇准要选蔡奇，真宗呢也就顺水推舟答应了。就在这一榜进士名单确定之后，真宗问宰相王旦，
0: 有没有比较有名的或者熟人？
3: 没有，这些名字我都没听说过。所谓科考，不就是要搜求民间贫寒的俊才吗？
1: 在对待科举士子这件事上，我们就明显看出了寇准和王旦的差距。王旦唯才是举，寇准则是以个人好恶来干预，这就是寇准和王旦的差距。当然景德二年的寇准还不知道今后要发生这些事，他依然沉浸在澶渊之盟的巨大功勋和荣耀里。他不知道越是光环灿烂的事物，其背后的阴影就愈发浓重，危险呢也就更加不易察觉。王钦若正在悄悄积蓄着力量。澶渊之盟后，王钦若暂时蛰伏起来，卸掉参知政事的担子，开始韬光养晦。某天上殿后，真宗惊奇地发现王钦若呀，居然站在翰林学士李宗鄂的后面。他询问进士道，
0: 王钦若好歹也是当过副宰相的，现在为何如此落魄？
3: 按照惯例确实如此。
1: 王钦若趁机向真宗申诉，
4: 微臣之前是以翰林学士的身份充任参知政事，后来无罪罢官，比原来的官阶低了一等，所以这算是一种罢黜。
1: 真宗恍然大悟，立刻觉得心存愧疚。前段时间在前线，王钦若好歹也算临危受命，深入敌后，在天雄军镇守了一段时间，现在竟然混得连个翰林学士都不如了。真宗呢，当即决定设立资政殿学士，专门为王钦若安排这个位子。但是宰相寇准规定，资政殿学士还是比翰林学士低，王钦若无奈又去找真宗诉苦。真宗说，
0: 这个好办，你愁什么呀，我罩着你。
1: 当即为王钦若又加了一个大字，大学士终于排到了翰林学士前面。这件事儿是确确实实写在宋史里面的。另有一种说法呀，是因为资政殿离皇帝最近，便于皇帝召见王钦若，可见王钦若的失势只是暂时的，他早晚会东山再起。真宗对他的宠爱简直无以复加，只要看到他就开心。每次授予他官职，他次日到宫中谢恩，真宗就会很体贴地问，
0: 怎么样，这个职务你满意不？
4: 啊，怎能说不满意啊，我也是个苦孩子，苦苦奋斗到今天不容易，每次在事业上得到进步，以前的种种辛酸往事就一次次在眼前浮现。

0: 当年获得乡荐去京城考试，老宰相张齐贤任江南西路转运时，给我写了一封推荐信，让我去京城拜谒前义。
1: 这是那时候文人的惯例，先和前辈们混个脸熟，以后好建立关系网。前义字希白，文才高，出身好，他的父亲本来是真正的吴越王，但被大将胡进思废了，拥立其从弟钱俶为王。钱俶登基后给众人加官进爵，唯独没有考虑钱义兄弟。从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来说，钱义兄弟能活下来实属不易。
2: 那确实，以当时的情况，活下来真的太难了。
1: 吴越纳土之后，钱义成了大宋臣民，他坚信知识改变命运，通过努力学习，17岁呢参加科举，在崇政殿考试，运笔如飞，才思泉涌，还没到中午就写成了3篇雄文。但是啊，遭到了一些人的攻击，会试考3场，他只考了1场就被取消资格，剩下2场呢都没让进门。这有点奇怪，一马千言，一挥而就，本来是中国文人孜孜不倦追求的。比如说曹操的2个儿子曹植遭曹丕迫害时，被迫在7部之内写下了7部诗，从而流传千古。
3: 那为何才思如此敏捷的钱义会遭到攻击呢？
1: 咱们从钱义这里引申开，我们有必要费一些笔墨，简单介绍一下宋朝科举考试里一些有趣的东西。钱义被贬，还要从当时的文人风气说起。一开始的时候，大家确实以快为荣，在太祖朝和太宗朝前期，很多状元，比如杨丽、胡旦、苏义简、陈尧叟等，都是以第一名的身份交卷的，从而成为状元的。但是在钱义参加考试这一年，也就是淳化3年，风向变了。首先呢，是采取了糊名考教；其次啊，太宗认为单纯追求速度，靠草率成篇来博取美名，已经严重影响了知识分子的学风，所以特地指示要打压那些运笔如飞的人。
2: 这是不是太偏颇了呢？
1: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这一年殿试题目出得有点生僻，从庄子寓言中摘出知言日出4个字，让大家以此作赋。这次先交卷的人叫李树基，他根本就没有搞清楚这4个字的出处，就心急火燎地凑了一篇文章交上，满以为状元稳拿。背后啊，有人告诉太宗，
3: 这个李树基很嚣张，省试的时候交卷较晚的孙和拿了1名，他不服气，就纠集了一帮人在首都著名的一个饼店搞比赛，号称在厨师摊一张饼的时间内就可以写出一韵诗，旁若无人，大吵大闹，影响很恶劣。
1: 太宗呢勃然大怒，当即下令废黜了李树基。这一榜的结果还是那个王禹称最看重的孙和，因为行动迟缓，文思苦迟，同时呢又文理可观，被点为状元。孙和呢是宋代第一个连中3元的人。长久以来，大宋朝乃至于中华民族都是以稳重敦厚为荣的。太宗整顿文风之后，文人之间迅速刮起了一阵反快反轻浮之风，同时更进一步，对于那些刻意标新立异、单纯追求速度的家伙，毫不犹豫一棒子打死。
0: 倒也不是偏颇，可能那个时候更追求结合实际呢。
1: 比如在景德2年的科考中，状元郎叫李迪，李迪发迹有点晚，在年近40岁的时候啊，还是个普通群众。那时候擅长射箭的陈尧咨是他的地方长官，李迪和他多有交往，每每写诗唱和，总要提上布衣李迪捧砚，混得很不得志。就在参加考试前一天，李迪做了一个噩梦，他梦见自己一副漂亮的虚髯忽然被人剃得一干二净，心里咯噔一下就被惊醒了，心想，
4: 完蛋了，夜梦不祥，指定落榜。
1: 但是第二天去

0: 咨询专业人员擅长解梦的先生告诉他，
1: 这是好事啊，本来今年的省元叫刘资，资者资虚也，资虚被替，说明你将代替刘资成为第一名，状元有望啊。
0: 于是中年人李迪再次怀揣信心上京考试，他不知道在考试幕后还发生了一系列有惊无险的事。
2: 打断一下，省元是省里的第一名吗？
0: 并不是省里的第一名，而是省市第一。该考试由尚书省主持。最初的时候啊，李迪和贾编在文坛很有声望，但是考完之后，礼部奏报录取名单，这二人居然都落榜了。主考官拿出两人试卷分析，原来李迪写的赋失了韵，而贾编论当人不让于失时，把失字解释成了重，与著书的解释不同，有故意标新立异的嫌疑。主考把这个情况奏报真宗，鉴于两人的声望，防止遗失人才，真宗啊还是决定把两人召来殿试。王旦对真宗说，
3: 李迪之所以失了韵，是因为写完后没有仔细检查，而这个假编故意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如果录取了他，恐怕以后的读书人都会放荡不羁，没了规矩。
0: 于是运气还不错的李迪终于应验了自己的梦境，被点为状元。我们再把注意力拉回到钱毅身上，17岁的钱毅写完得意文章，却受到大家的攻击，觉得他轻薄肤浅，于是被罢，但他的名声已经传出去了。太宗曾经和苏义简讨论唐代的文人，感叹当世没有李白。苏义简说，
4: 现在有个钱毅，我看他写诗不比李白差多少。
0: 从文采过人的苏义简的评价来看，钱毅的文笔绝对强悍，眼光也很高，所以当王钦若去拜见他时，并没有引起注意。当时钱毅以才名独步馆阁，正是锐意进取之际，这时他忙着另一件大事，算命，请了一个术士啊，在家里卜算前程，任何人不许进来拜会。王钦若穷小的一个，在门口局促良久，终于发脾气了，大声呵斥守门人要强行闯入。里面的算命先生听到王钦若的声音，大吃一惊，跟钱毅说，
3: 这是谁啊？
0: 惊愕片刻后，这算命先生自言自语说，
3: 从声音来判断，此人贵不可言，倘若他的长相和声音符合，世上是不可能有如此富贵之人的，所以此人长相应该比较寒碜，不妨请进来看看。
0: 钱毅眼前的王钦若头上连冠巾都没戴，干瘦如猴，穿着一件皂衫，拖一根邋遢的黄带子，声音嘶哑，喉结巨大，脖子上还长了一个大痦子，一举一动俨然是个粗俗的乡巴佬。这就是王钦若给才子钱毅留下的第一印象。钱毅拉着算命先生让他继续测算，别理会这穷小子，但是算命先生不理他了，径直站起来，悚然侧目去瞻仰王钦若，仔细看了好几遍，方才叹息说，
3: 人世富贵真的有如此实权的呀？”
0: 被冷落的钱毅顿时很郁闷，反问道，
5: 中书省里难道有这样的宰相吗？
0: 言下之意啊，人世富贵的顶点无非就是宰相，但这小子的长相实在难登大雅之堂，皇帝啊绝对不会任命他做宰相的。算命先生白了钱一眼，徐徐说，
3: 你说啥呢？宰相年年有没什么稀奇，但是这个人不做则已，他要是当了宰相，天下康复，君臣如鱼得水，简直太了不起了。不过美中不足的是，此人将来恐怕无子。
0: 钱毅呵呵一笑，轻蔑道，
5: 难道他将来还要管理我们不成？
3: 不用等将来，此事指日可待，希望您不要忘了。
0: 算命先生最后循循善诱教导了钱毅，很客气地向王钦若作揖道别。果然算命先生说的分毫不差，直到王钦若做了宰相，钱毅依然是个翰林学士。王钦若成为资政殿大学士，和朋友陈鹏年并列。陈鹏年也并非什么好人，江湖人送外号九尾野狐，可见其狡诈程度。君子王曾曾经给这几个人下过定义：
6: 钦若与丁卫、林特、陈鹏年、刘成圭，是谓之五鬼。
0: 一天深夜啊，王钦若和陈鹏年在资政殿值班，寒夜漫漫，无心睡眠，两人烫壶小酒，一边闲聊一边喝着。忽然有内侍拿钥匙打开店门，单独召见王钦若进店，同时呢告诉陈鹏年：
7: 您不用等了，自己洗洗睡吧。
0: 王钦若跟着内侍进殿后，真宗已经准备好了酒，君臣二人举杯共饮，喝得酩酊大醉。喝好之后，真宗叫侍从们举着蜡烛送他回去，很多根蜡烛在夜色中灿若繁星，场面蔚为壮观。王钦若以为自己是在梦中。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情绪只适合藏在心底，说出来怕打扰，咽下去又太煎熬。我们都在假装坚强，把脆弱藏在笑容背后，把眼泪留给深夜。明明很在意，却装作无所谓；明明很想念，却只能默默关注。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未完成的约定，都成了心底的秘密。爱而不得的遗憾，渐行渐远的无奈，终究要自己慢慢消化。原来成长就是学会与遗憾和解，把所有的不舍与不甘都化作无声的祝福，各自

有些故事不必追问结局，有些遗憾不必耿耿于怀。曾以为过不去的坎，放不下的人，在时光里慢慢变得不再重要。那些欢笑与泪水，热烈与心碎，都成了过往的印记。与其困在回忆里反复纠缠，不如学会放手，让往事随风而去。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告别的旅程，放下不是忘记，而是与自己和解，把心腾出空间，才能装下未来的阳光与风景，轻装上阵，继续前行。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城市的街道藏着太多情绪的出口，漫无目的地走着，看橱窗里的光影流转，看人来人往的喧嚣，心里的委屈和心事好像都被这流动的风景慢慢稀释。有时只是想找个借口逃离片刻的沉重，把烦恼暂时丢在身后，脚步不停，思绪也跟着放空。那些说不出口的纠结，在一次次转身与停留里悄悄被抚平。原来治愈自己有时不需要远方，只需要一段随心的路和一份不被打扰的宁静。

夕阳把城市染成温柔的暖色调，一天的喧嚣渐渐沉淀，行色匆匆的人各自奔赴归途，也各自藏着心事与故事。我们在这座城市里奔波挣扎，欢笑失落，像无数微光在黄昏里轻轻闪烁。夕阳温柔地笼罩一切，仿佛在说，再忙碌的日子也有片刻安宁，再疲惫的心也能被黄昏轻轻治愈。不必急着追赶，不必总在赶路，此刻的宁静与辽阔就是生活最好的馈赠。愿我们都能在落日余晖里放下焦虑，拥抱属于自己的平静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明知是一场煎熬，却还是忍不住靠近。在这一段关系里，快乐与痛苦交织，越在乎越卑微，越投入越受伤。明明看清了所有真相，却依然选择自欺欺人，把每一次的伤害都当作爱的证明。旁人看来是执迷不悟，只有自己懂那份身不由己。痛并快乐着，或许就是最真实的写照。哪怕最后满身伤痕，也不后悔曾经那样热烈的不顾一切的爱过。

告别从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那些并肩走过的路，那些一起笑过的瞬间，都已经深深刻进时光里，成为心底最温暖的底色。我们挥手作别，带着彼此的祝福奔赴远方，不必伤感，不必遗憾，因为真正的情谊从不被时间距离冲淡。把思念藏进心底，把期待留给未来，相信每一次告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愿我们在各自的路上闪闪发光，待到重逢之日，笑着说一句，好久不见，后会有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嘴上说着没关系，心里早已兵荒马乱，那些强装的大度不过是怕纠缠显得更难堪，一次次的原谅不过是舍不得放手的执念，爱里的委屈总习惯自己消化，深夜的眼泪也只敢偷偷落下，明明很在意却装作无所谓，明明很心痛却笑着说没关系，其实哪有什么真的没关系，不过是爱得太深，宁愿委屈自己也不愿失去，直到最后所有的没关系都变成了压垮感情的最后一根稻草，只剩满心疲惫与释然。

常把自己关在安静的角落，习惯一个人吃饭、看书、看电影，以为这样就不会受伤，也不会失望。直到某个瞬间，忽然明白，孤独再安稳，也抵不过一次心动的靠近。于是鼓起勇气，放下防备，走下楼去，去遇见，去拥抱，去认真谈一场恋爱。不怕结局，不怕遗憾，只想在最好的时光里，好好去爱一次，不留遗憾。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4: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平常的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聊到智商、情商，但却很少提到过睡商。关于睡商，美国心理学家给出了这样的一个定义：睡商是衡量睡眠质量最重要的指标，是身心在单位睡眠时间内恢复体力和精力的程度。小仙女们可千万别小瞧了睡商，它对于我们的工作、健康乃至人生幸福都有着重要的作用。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让雨飞和你分享睡商高的人更好命。前几天我去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业内考试，考试前一晚我早早就躺在床上准备好好休息，拿出最佳的状态来应对第二天的考试。可是无论我怎样暗示自己要赶紧睡着，大脑就是不受控制，一会儿想着某道题目，一会儿又演练起考试的情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就这样折腾到凌晨五点钟，我终于昏昏沉沉地睡去了。结果第二天的考场上，我整个人浑身乏力，头晕眼花，精神涣散，有的题目竟然要连读几遍才能理解，最后的考试成绩想必也是不尽如人意的。事后我苦着脸跟闺蜜抱怨自己命不好，精心准备了那么久，没想到居然败在考前的失眠上。闺蜜沉吟了一下，不客气地指出，我觉得你不是运气不好，你就是睡商太低了。我仔细反思了一下，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同事大熊曾是一枚重度熬夜患者，按他的话说，白天被各种工作社交挤满，经常感觉时间不够用，所以啊，到了晚上舍不得睡去，总想偷点时间回来，结果就导致白天上班精神不振，每天又累又焦虑。后来

大雄痛下决心，决定改掉自己熬夜的坏习惯，强迫自己严格遵循11点睡觉、6点半起床的作息规律。这样执行了一周之后，整个人都变得容光焕发，思维敏捷，就连走路都带风，工作效率也提高了不少，下班后留给自己的时间反而更多了。其实每个人的身体都遵循着一个能量守恒规律，你在夜晚多熬的时间，多消耗的身体能量，自然需要白天同样的能量来弥补。这也是为什么熬夜的人第二天会感觉身体疲惫，状态欠佳，长此以往还会导致心脏供血不足，耳鸣，脸色蜡黄，肠胃紊乱，诱发心脑血管疾病。很多时候你的睡伤就折射了你的真实生活状态，频繁性失眠、熬夜、夜间多梦，意味着你精神状况压力很大，生活状况非常紧绷。而作息规律，每晚都能安然入睡的人，就意味着精神世界愉悦放松，内心踏实而满足。好好睡觉其实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因为只有睡眠好了，你的积极性、创造力、工作效率、精神面貌才能大幅度提高，你才能够在工作、生活、人际关系中展现最好的状态。人这一生不必追求大富大贵，只要每晚都可以安然入睡，就是岁月赠予的柔软幸福。朋友阿叔是我见过睡伤最高的人，他可以十年如一日地保持正常的作息规律，并且入睡时间从不超过5分钟。无论何时何地见到他，永远都是一副精神充沛、活力满满的样子。我曾困惑地请教他，难道你生活当中就没有啥烦心事儿，导致晚上焦虑失眠吗？阿叔笑了笑说，那自然是有的，谁还没点工作上的挫折、感情上的创伤？但是我知道，有些事发生就是发生了，就算再怎么惋惜也于事无补。有些人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就算我熬过漫漫长夜，跨过山川大海，他仍然不属于我。所以我每天入梦前，我都会问问自己，生活上是否努力了，感情上是否尽力了，如果都能做到无愧于心，就可以安心的去睡了。听闻他的这番话，我如醍醐灌顶。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睡不好，是因为白天被太多繁杂的琐事烦扰，每到晚上一闭上双眼，那些白天解不开的结就一股脑地冒了出来。可是一味耿耿于怀过去既定的事实，担心尚未发生的将来，不仅不会让结果有任何的改变，还会影响当下的幸福。真正睡伤高的人，不一定睡得多早，也不一定睡得多长，但是一定是拥有一个良好的心态，他们始终拥有正面诠释人生的能力，既能享受生活所赐予的一切，也懂得坦然地面对苦难，及时消化掉所有的委屈和烦恼，用平和的心态真诚地来面对世界。所以啊，千万别小瞧那些睡伤高的人，他们内心特别笃定，他们能够合理地安排时间和生活，平衡好工作和健康，有明确的方向，强大的内心，能够宠辱不惊，淡定从容地过好每一天。睡眠革命的作者尼克认为，睡眠应该是一种能力，一个真正厉害的人会主动控制自己生活的节奏，提高自己的睡伤，才能永远以积极的状态来应对工作和生活。身处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频繁加班熬夜，睡眠差，睡不饱，早上起不来，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人的通病了。其实啊，我们是可以靠自身调节来有意识地培养睡伤的。首先呢，要培养有规律的作息习惯，尽量的做到早睡早起，不要过劳或者过意。睡眠时间呢，建议在6到8个小时之间，如果有条件的话，建议中午呢可以午睡20到30分钟。其次，睡前要清空自己的头脑，毫无心理负担的上床，最好呢提前半个小时关掉各种电子设备，让自己从工作、生活等压力当中抽离出来，用这段时间整理衣服或者看书、冥想、做瑜伽，帮助自己放松下来。
然后呢，就是布置舒适的睡眠环境，关掉卧室的电器，保持房间干净整洁，选择质感好的床品，睡觉前把卧室的灯光调暗，温度调低。接下来是睡眠之前调整自己的心态，不要在临睡前做任何重大决定。如果你感到沮丧不安，请告诉自己一切都会过去，睡醒之后又是美好的一天。最后，如果失眠的话，也不要强逼自己入睡，一晚上睡不好并不会怎么样，第二天的午睡以及之后的一周都是可以拿来弥补的，焦虑才是睡眠的大敌，不如放松心态，让它顺其自然。当你发现可以很好的控制睡眠的时候，你也能很好的控制人生。小仙女们，从今天开始努力做一个睡商高的人，相信我，你会爱上那种豁然开朗意气风发的人生。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我们稍后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雨飞，也欢迎你在节目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除了精彩节目回听呢，还会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深到骨子里的教养无非是尊重自己所爱的人，而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却往往把最差的情绪和最糟糕的一面都留给了最亲近和最爱的人。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陈阿咪的这篇《不对家人发脾气才是最高级的自律》。在美国电影《我花样女王》里，杰夫一言不合就会对妻子暴怒。在电影《饮食男女》当中，老朱看到趴在桌子上睡觉的女儿，会没好气地指责：“跟你说过多少次，趴在桌子上睡不好。”在电影《奇迹男孩》里，天生畸形的奥吉在学校受到别人的嘲笑，于是呢，便将所有的负能量转移到家人身上，对父母姐姐发脾气，让这个家都笼罩在一片低气压当中。但是你永远不知道你的坏脾气给身边人带来多大的伤害。我有个老朋友告诉我，他个性自卑孤僻，很大原因是由于他那个暴脾气的父亲。从小他对父亲的印象就是他总是在不断的指责和发火，常常吃饭吃得好好的，他爸妈会在餐桌上直接吵起来，家里总是充斥着各种冷暴力、哭声、谩骂和争执。有一段时间，他爸爸的工作进展很是不顺利，于是呢，那个时候的他每天放学后直接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不敢出来，他的整个青春期因此过得十分敏感和恐慌。所以当长大以后，格外的渴望能够找到一个温柔包容的人，能把他拉出童年的阴影。坏情绪其实就像一把无形的刀，一次次对家人的怒吼，可能年深越久了，伤口会愈合，但还是会有狰狞的疤痕在。一如威廉·贝纳德在《哈佛家训》中所说，不要认为他们不会介意，就像在篱笆上钉过钉子一样，伤害会留下永远的痕迹。坏脾气是一柄双刃剑，他在伤害别人的时候，同样也伤害了自己。为什么我们总是会忍不住对最亲的人发火呢？对于这个问题，知乎上有一个高赞回答：跟家人发脾气最安全，获得原谅的成本最小，因为我们料定了他们不会离开我们，因为胡闹是由于依赖，坏脾气是因为安全感。有一次后台有个姑娘就很苦恼地问我，我总是对我男朋友特别凶，今天煮的饭不好吃会发火，下班看电影迟到了会大吵，吃饭的时候分心，有时候干脆扭头就走，可是回头想想，很多细节都是因为自己要求太高，吃定了他爱我，所以有恃无恐。但其实对他们很不公平，不是吗？就像张浩晨在《听你的》当中所说的，我不能像地球上的大人，总把最好的一面留给陌生人，却对亲近的人发脾气，就仗着他们不会离开，而你自己又何尝不感到疲惫。 其实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承受着各种的压力，所以我们都在渴求一个发泄的出口。比如有的人会在车里抽根烟冷静一下，调整好了再回家，有的人呢会去健身房挥汗如雨，扔掉所有的包袱之后重新出发，有的人会和朋友倾诉真实的感受，找回正能量的自己，有的人会给自己一个空间反思总结后再勇敢面对。总而言之，我们的出口可以是倾诉，可以是爱好，可以是独处，但绝对不要是我们最亲最爱的家人。说到底，深到骨子里的教养无非是尊重自己所爱的人。一如周国平所说的，对亲近的人挑剔是本能，但克服本能做到对亲近的人不挑剔是种教养。换句话说，不对家人发火其实是更高层次的自律，它相较于坚持锻炼、坚持读书、坚持不暴饮暴食，这些要克服的惰性和贪婪，在不对家人发火的过程中我们要克服的更艰难，包括但不仅限于接纳三观的不同、一个执拗的自我、情绪上的控制以及挑剔的本能。在网上看到过一个故事，老和尚很喜欢兰花，精心培栽了一盆，某天要外出便托付给小和尚照看，不料小和尚外出时恰逢暴风雨，兰花被风雨摧残的只剩残枝败叶了，小和尚很是自责，但老和尚回来之后了解经过并没有大发雷霆。小和尚试探他的态度时，他只是淡淡地说，我养兰花不是为了生气的。很简单的道理，就像我们来到人世间和某些人结缘并有幸成为家人，不是为了生气，不是为了找情绪垃圾桶，不是为了一点点小事发火，不是为了让自己生活在一个充满坏情绪的家里，而是为了能够成为彼此的力量，为了相互扶持，为了相互爱护，然后共同走下去。家是港湾，不喜风浪，愿你愿我修得不对身边人发火这一最高级的自律，愿你我家人闲坐，灯火可亲。一起分享了刚刚的这篇不对家人发脾气才是最高级的自律，本期丽人榜样又要跟您说再见了。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呢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您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雨飞和你相约下期再见。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

0: 月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快速了解一下8月2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8月2日发生过什么事。公元前338年8月2日，卡罗尼亚战役打响。公元前216年8月2日，坎尼会战打响。1589年8月2日，法国国王亨利30逝世。1802年8月2日，拿破仑为法兰西共和国终身执政。1914年8月2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1918年8月2日，庄士敦成为溥仪的英语教师。1964年8月2日，越南战争升级。1974年8月2日，我国第一批援藏教师奔赴西藏。1989年8月2日，中国南沙群岛六礁的主权石碑落成。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军队进攻科威特。2001年8月2日，祖国大陆客轮首航马祖。2009年8月2日，中国女排逆转俄罗斯队，夺得宁波站冠军。2010年8月2日，第六世德珠活佛在西藏扎果寺坐床。2014年8月2日，全国爆发超级手机病毒蝗虫木马。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波旁王朝，哎，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吧？在法国历史上呢，是出了许多著名的皇帝，但是似乎都过得不太舒心啊。开国皇帝当街被刺，一命呜呼。第二任皇帝呢，一生都被权臣摆布，就连亲太后都被权臣驱逐国外，母子分离，郁闷不已。那接下来的皇帝路易十四前半生倒是称霸欧洲，威风凛凛，结果穷兵黩武，国库空虚，暴动起义不断，晚年不顺。那最倒霉的是末代皇帝路易十六，不爱江山，不爱美人，只爱修修锁，结果呢遭遇大革命，还被人砍了头。那接下来我们的故事主角就是亨利三世，原名叫做亨利亚历山大。历史上的今天，亨利三世去世了，他是亨利二世的第四个儿子，也是凯瑟琳德美第奇最喜欢的一个儿子。本来其实他跟王位是完全不相关的，但是因为他的哥哥弗朗索瓦二世和夏尔九世的接连去世，他就登上了法王王位。当年的欧洲特别盛行给国王取绰号，比如卡佩王朝的路易六世，他的绰号就是胖子，因为他太胖了，连马都驮不动。而历史上鼎鼎有名的路易

十四则是被称为是太阳王。而亨利三世的外号呢就很有意思，法语直接翻译过来就是娇小可爱。哎，娇小可爱，乍一听你会觉得这算什么国王的绰号呀？为此不得不解释一下亨利三世的兴趣爱好。用现在的话来讲，他呢就是一个女装大佬。注意，我是说用现在的话来讲啊，他长得和他的母亲并不相像。从画像上来看，他更像是他英俊的父亲，但是比他的父亲要更加秀气俊美。亨利三世不但喜欢女装，更加喜欢那些鲜艳亮丽、点缀满了蕾丝花边和羽毛的女装。而他最大的乐趣莫过于和一大群穿着女装的年轻男宠坐着马车来共同出行。亨利三世端坐中间，而他的后宫佳丽们则是穿着漂亮的裙子，戴着时尚的小帽子，描绘着精致的妆容，围绕在他身边。一群身着华服的美貌男子在巴黎招摇过市，珠光宝气又妖娆风流。这围观群众们表示说，谁能看出来这究竟是个皇帝还是个女王？虽然亨利三世这个爱好看上去有点不太那么高大上，但实际上他本人是一个文化人。父亲亨利二世忙于朝政，并没有将自己的多少耐心放在自己子女身上，所以在他去世之前，亨利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在布洛瓦和昂布瓦斯的城堡里长大。而凯瑟琳德·美第奇虽然被称作是毒蛇太后，但是她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以及她自己拥有着非常高的艺术品味。于是她为自己的孩子们找了两位以人文主义著称的家庭教师，分别是雅克·阿米约和弗朗索瓦德·卡纳瓦莱。小的时候的亨利啊，粉雕玉琢，而且好学聪慧，老师们都特喜欢这个可爱的小王子。从老师那儿，亨利学会了思考，学会了讨论辩论。随着他的长大，逐渐的也是成长为了一个优雅高贵、智慧敏锐的人。随之展现的是他的写作和演说的天分，而身上属于美第奇的那一部分，比如说对于艺术的鉴赏力、虔诚的天主信仰也都展现了出来。亨利三世是凯瑟琳最为喜欢的儿子，或许就是因为他最像母亲。亨利三世呢，还是一个很特别的君主。说他特别，是因为网上几乎是一边倒的都是对他的负面评价，比如说他喜好奢华，还有比如那个特点，他喜好穿着女装，又比如有人说他性取向异常。这样说起来，亨利三世好像似乎是最不受法国民众所喜欢的法兰西国王。那至于他还有什么评价，他又到底是为什么这样的性格，为什么大家这样去评说他，且听稍后分解，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历史学家克内希特评价亨利三世说，几个世纪以来他的名声颇受争议，人们对他的评价呢起起伏伏。十七、十八世纪，这位瓦卢瓦王朝最后的国王被随后波旁王朝的创建者亨利四世抢尽风头。史学界的兴趣呢，多聚焦于亨利四世，即使对亨利三世有评价，也鲜有正面评价。那么，朋友们，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首先，我觉得这口大锅应该由他的母亲凯瑟琳背起来。凯瑟琳啊，是法国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太后人选。除了以下毒的方式暗杀之外，法国人甚至说她麾下有一支美女间谍组织，就是靠着美色来操控大臣、操控朝政。凯瑟琳的几个子女鲜有评价高的存在。其次呢，作为天主教的英雄人物，亨利三世显然在宗教战争中满手血腥，他绝对不会受到任何新教人士的半分欢迎。再次来说，亨利三世他是一个文化人，他性情冷僻，据说他在公众场合进餐时会在饭桌四周树立围挡，以保持和他人的距离。其实这倒也没什么，只是法国人好像更喜欢亨利四世这样不爱洗澡、喜欢聚众喝酒的粗糙汉子国王。亨利三世受到冷待其实完全可以理解。在学术界，亨利三世也受到冷落，学者们好像都对他没什么兴趣。有人认为亨利三世他就是一个无能、贪图享乐、血腥、被宠臣环绕的君主。然而也有一些学者给了亨利三世以正面评价，说他是一个非常聪慧的人，试图为国家带来和平。是不是一个好的君主真不好说，毕竟亨利三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但有一点是真的，他乐于学习，在卢浮宫开辟一角，成立具有浓厚学术色彩的官署，让不少的学者在此研讨哲学、天文学等等问题。而且他还热衷改革，演讲水平也非常的高。所以总体来说，亨利三世是一个非常矛盾、非常奇怪的人。有一位巴黎记者皮埃尔·德莱斯图瓦勒曾经的一句话其实恰到好处，他说，他本可以是一个杰出的君主，只可惜啊，赶上了错误的时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跟历史上的今天有关的故事。1990年的8月2号，伊拉克百万大军越境入侵小国科威特，引发了海湾危机，震惊国际社会，成为了海湾战争的直接导火索。此前一天呢，伊拉克和科威特围绕石油问题的谈判宣告破裂，而这个主要是因为多年战争而负债累累的伊拉克他所无力承受的。于是时任总统萨达姆一怒之下冲冠一怒为石油，下令伊军挥师南下，一共出动坦克2000余辆向科威特发起了突然进攻。到下午7点钟左右，伊军的钢铁洪流就完全占领了科威特首都， 随后萨达姆宣布吞并科威特，把它划为伊拉克的第19个省。然而众所周知，伊拉克科威特所在的中东地区呢，富含石油天然气，南部的海湾那更是世界的油库，牵一发而动全身。发生战事会导致全球能源供应链中断，各国油价暴涨，这对号称是车轮上的国家的美国来说尤其无法接受。伊拉克控制科威特的油气田，更别说这位萨达姆接下来还有可能会入侵海湾沿岸更多的国家，比如世界油霸沙特阿拉伯。当天下午的8点，美国迅速发动防止伊拉克入侵沙特阿拉伯的沙漠盾牌行动防御行动，以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和独立号航空母舰为首的两支美国海军舰队进入作战前沿。最终，美国少见的在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之下，名正言顺地集合数十国联军，在次年1月对伊拉克发起了全面反攻。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一举收复科威特全境，并且推进到伊拉克境内，迫使萨达姆不得不投降认输。那总体来看，美军伤亡极小，战果极大。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20万大军被打得几乎是全军覆没，数千辆坦克装甲车组成的苏式钢铁洪流也灰飞烟灭，完全被美军空地一体的高科技战法打败和克制。这场战争的影响甚至还延伸到了其他领域，包括军民两用和纯民用的领域。前些年大名鼎鼎的悍马越野车就是成名于海湾战争，当时啊，就无数的人从电视上看到了在沙漠当中高速驰骋的悍马军车，有这狂热爱好者就不顾高油耗也非得要购买，到真的让通用汽车在战后推出了悍马民用系列，甚至是跨洋过海卖到了中国。而这呢，又导致国内车企进行跟风效仿和引进吸收，形成我们自己的各种硬派越野车和同类军车猛士系列，让中国人呢也坐上了比悍马要更好的汽车。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8月2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这里是我的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4: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有这样一个地方，一到冬天啊，几乎天天都下雪，人们每天呢都得从屋顶上铲雪，有的时候啊甚至要像鼹鼠一样在雪下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要把房子造得十分的牢固，屋顶的木瓦又宽又粗，然后呢还会用横梁和石块来加固。在家家户户清理完屋顶的积雪之后啊，房屋之间的过道就会被雪全部掩埋了。人们呢必须在比屋顶还高的雪墙上开辟出一条小道，在上面啊小心地行走。冬天呢是一年四季当中最特别的季节，它带来了寒冷的天气，白雪皑皑的风景。那么对于冬天呢，我们是如此的熟悉，但是你真正了解过它吗？接下来啊，就由我为您解读德国作家贝恩德·布伦纳的这本《当冬天还是冬天的时候》，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6: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7: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6: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7: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6: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5: 生活中啊，我们所习惯的四季呢，是高纬度地区特有的划分的方法。在古罗马时期呢，为了满足农耕的需要，完成周期性的生产任务，人们就把一年划分成了四个季节，四季与暖、冷、湿、干相对应，也有按照生活节奏来划分的。斯堪迪纳维亚半岛的原住民萨米人就把一年分为8个季节。冬季啊是休养的季节，不管哪种划分方法，人们都会观察到了冬天留下的痕迹。那么在遥远的加拿大、斯堪迪纳维亚、西伯利亚、阿拉斯加这些地区呢，冬天的积雪覆盖的时间能够长达5个月，目之所及啊是白白的一片。从远处看呢，这个树上啊是堆满了雪，就像一根巨型的蜡烛。更北边的北极呢，那里的空气湿度是比较低的，年降水量也比较稀少，再加上空气当中携带的水蒸气又少，要是赶上暴风雪来临了，这里的严寒啊就会让积雪终日不化。冬天也许是有些人眼中糟糕的季节，万物消失，很难寻找到温暖，树枝也不再繁茂，大部分鸟儿啊都躲了起来， 只剩下几只乌鸦和啄木鸟不为所动。但是其实呢，看似生机不在的这个冬天呀，生命的痕迹依旧是在延续的。它用无声的方式展现着自己的特色。一位登山运动员啊，曾这样形容雪中的极致寂静：万物湮灭，唯雪独存，仿佛一切都恢复到生命之初的状态。在一个茫茫的白雪的世界当中，有一间小木屋，一栋富有诗意的钟楼和马拉雪橇，听着雪花落下的声音，雪纷纷扬扬地飘向大地，像被子一样覆盖着所有的物体。时间在此时啊，似乎也都是静止的。也许呢，这就是完美的冬季吧。一片宁静，噪音也消失了。

那么冬天的宁静得益于雪花独特的结构，它表面的不平整有助于吸收声音，而在积雪当中空隙就更多了，声音在来回的反射当中逐渐消失。但是雪啊并不容易保存，它只是冰的一种形态而已，自然在人们面前展示了它的方式，人们也要在自然的面前有所作为呀。堆雪人就是一种方式，随心所欲地改变雪的形状。当我们在堆雪人的过程当中，冰晶之间会进行连结，气温就越高，越容易将这个雪塑造成各种各样的形状。有记录的世界上最早的雪人可以追溯到1511年，在尼德兰首都布鲁塞尔举办的冰雕节当中啊，其中就包含了独角兽、水手和野猫等近百件冰雕作品。而在现代呢，要看到规模最大的冰雕作品啊，那就是在中国哈尔滨的国际冰雪节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呢，无数的冰雕在这里展出，吸引了数不清的游客。雪呢是由雪花组成的，那雪花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呢？美国有一位农场主叫威尔逊·本特利，他呢就把显微镜和摄影相结合，精准地描述了雪花的形状。他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雪花。每到下雪的时候啊，威尔逊·本特利就全副武装地捕捉雪花了。最初的时候呢，他是借助放大镜，然后呢逐一的进行观察，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然后呢就小心翼翼的用特殊的工具铲起一两片雪花，然后呢把它放到显微镜的中间，观察原始形态的雪花，就是在跟时间赛跑啊。哪怕是在极低的温度下，水分子呢都会从冰晶当中挥发，导致雪花的结构发生了改变。后来呢，本特利就想到了用照相机和显微镜结合的方式来记录雪花的形态，而这一用啊就是40多年，留下了5381幅精美的雪花样品。那么在真实的环境当中，随着这个雪花漫天的飞舞，然后呢再随着这个温度和湿度的变化，雪花就凝结了，随着慢慢的下落，雪花呈现的形态也是不一样的。冰粒啊，是在雪花进入冷空气层的时候重新结冰形成的。如果只是融化了一小部分的话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外壳坚硬，从天而降，形成冰雹了。冰雹啊，并不一定会降落到地面，这要看这些小冰晶吸收的水分、上升气流的强度，以及啊在云当中积聚的水滴的含量。只有上升气流没有办法承受这些重量的时候呢，冰雹啊才会落到地面。一本关于冬天的有趣浪漫小百科，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当冬天还是冬天的时候，欢迎继续收听。当这个天空下起雪来的时候呢，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都要开始提高警惕了，做好足够的准备来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那么在寒冷的环境当中呢，动植物啊都有自己的生存的困境，它们不得不寻找更好的方式来应对这个寒冷。那么对于植物在冬天生存，人们专门对不同的树种进行了研究，发现呢，它们忍受极限低温的能力啊，大不相同。比如说胡桃树、橄榄树、石榴树等耐寒能力就很有限，葡萄藤抗冻能力则相对强一些。但是说到抗冻能力最强的植物，花旗木则十分的突出，它能够承受的气温范围啊，包括了从-20摄氏度啊到这个-80摄氏度。那么美国西北部的红杉呢，能够承受的低温是-15摄氏度，
而高度有40米的唐峰极限低温则是在-42摄氏度左右。云杉、落叶松以及纸皮桦的极限啊，可以到-80摄氏度。那么在冬天，除了面临着缺水的危险之外，乔木、灌木还要面临着暴风雪的侵袭呀。频发的暴风雪压弯了树枝，擦伤了树皮，水分呢就会进一步的流失，形态呢可能就会发生改变。当然了，也有不惧风雪的蔷薇以及黑山等植物，它们呢在风雪当中匍匐生长。雪呢在一定程度上给植物带来了伤害，但是啊，对于那些冬季播种秋天收获的农作物来说呢，雪却是非常重要的。厚厚的积雪啊，能够让地表的温度维持在-2摄氏度或者以上。如果没有这层雪的话，农作物的根部如果结了霜，就变得十分危险了。植物有抗寒冷环境的自身的方法，动物也有啊。在寒冷的环境当中，动物不仅行动变慢了，消化的过程也会变慢，所以呢，从食物当中获取能量变得有难度了，动物们呢就会找到新的方式。对于无脊椎动物来说呢，它们就会躲到分泌抗冻物质的树皮底下来获取保护，要不然呢就会容易被冻僵了。北极的鱼类呢会依靠体内的抗冻蛋白质继续存活。那么有的昆虫呢，为了减少身体的含水量，也会及时的清理肠胃，防止冻僵了。对于大熊这种大型动物来说呢，冬天它们是一种半睡半醒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呢，保持了必要的生命体征，减缓心跳的速度，维持高体温，消耗啊在秋天囤积的脂肪来度过冬天。不同的地方的熊啊，冬眠的时间也不相同，在温暖的海岸地区呢，2到5个月的时间就够了。但是呢，在阿拉斯加北部，熊们沉睡的时间可能要到7个月。为了适应冬天的寒冷呢，动物们呢在不断的进化，有的动物改变自身的颜色，或者呢换上更厚的皮毛，你比如说马鹿、狍子。有的动物呢会不辞辛苦地进行迁移，你比如说驯鹿，驰骋几百上千公里来到温暖一些的丛林沼泽。冬天在动物的眼里啊是一个难挨的季节，而在人类艺术家的眼里呢却有着不同的色彩。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画家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对冬天和北极的研究啊贯穿了他的创作生涯。他用戏剧化的方式描绘了北极的世界，他创作的《北极冰海遇难船》画中描绘了棱角分明的浮冰，难以辨识的帆船残骸，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英国画家威廉·透纳通过《捕鲸船》这幅作品发挥了对北极冰雪的想象。1885年法国画家克劳德·莫奈在挪威过冬的时候开始临摹深陷风雪之中的农家院，他创作了70幅冬景图，红笔勾勒出的挪威木屋和白雪是相得益彰。冬天呢，可以定格在艺术品当中，静态地展现冬天的样子，它也可以是动态的，人们在冰上来进行活动，丰富了冬日的景象。人们想要在冰上飞驰，就需要借助冰刀来实现。最初呢，人们使用马蹄骨和牛蹄骨来制作冰刀，两端开孔，皮带呢从中间穿过，把冰刀和鞋绑在一起。穿着冰骨刀的滑行者们不仅能在冰面上滑行，还能够啊在雪地里快速的行进。13世纪啊，铁冰刀的出现就取代了骨冰刀。那么在这之前呢，人们滑行需要使用雪杖，而且呢双腿啊也会被冻得僵硬。但是现在呢，这些都可以避免了，而且呢，铁冰刀还能大幅地减少摩擦力，比这个骨冰刀的滑行速度啊更快了。说到滑冰。

0: 这项运动的发展呢，就不得不提到德国诗人弗里德里希·哥特利布·克洛布施托克。他50岁的高龄呢，还在参加滑冰，同时呢，也向其他的人宣传这项运动的乐趣。大诗人歌德也被滑冰所吸引了，所以呢，他之前从来没有尝试过滑冰，但是呢，通过练习，歌德很快就享受其中了。为了推广滑冰运动呢，他还将冰鞋送给宫廷当中的大臣和贵妇。冰面为滑冰者们提供了一个大的舞台，人们可以在冰上滑行、跳跃，展现优美的舞姿，而在冰上呢，也缓解了人们的压力，增加了生活的乐趣。当冬天还是冬天的时候，这本书中作者贝恩德·布伦纳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冬天的画像，不仅给我们科普了很多有关冬天的地理啊、历史啊、文学知识，更带我们走进了严寒风雪和冰川之中，去感受残酷与美丽并存的冬日。当我们开始去关注冬天，参与到冬天的活动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并且收获属于冬日的温暖与精彩。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你解读的是当冬天还是冬天的时候，下面到了读者聊书的时间了，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丽尼卡说，读完这本书啊，像看了一部温柔的冬天纪录片。布伦纳的文字风格确实和高质量纪录片的解说词一样清新自然。作为北方人啊，经历了20几个冬天，却从来没有好好了解过冬天。记者大脸猫说，拿到书的时候蛮惊讶的，冬天这么一个话题怎么能写出一本书来呢？饶有兴致地读完了，佩服作者的博学和惊人的信息收集能力，把冬天里的植物啊、动物啊、人类的活动状态啊，以及雪花、灾害、冬季运动等各种与冬季有关的事项一一地介绍了。读者橙子说，书中科普的部分如雪花般的轻盈，习惯了四季，很可能忽略气候对人的影响，感觉我们正在慢慢地失去冬天，越来越舒适的生活也许会让我们失去点什么。
1: 读书小百科，我国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山海经》成书于战国时期至汉代初期，与《易经》《黄帝内经》并称为上古三大奇书。书中所记神灵450多位，个个奇形怪状，神通广大，记载了约40多个方国、550座山、300条水道、100多个历史人物。它是现存的保存古代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堪称中国上古神话的宝库。全书18卷，分山经、海经两大类，约31000字，内容涉及地理、历史、植物、动物、医药等多方面内容。它的作者原题为夏禹伯益，实际上并不是一人一时所作，而是多位无名氏的集体创作。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南迦巴瓦。传说啊，在很久以前呢，有一对兄弟一起去学武。弟弟加拉白磊勤奋好学，很快就练得高强的武功。哥哥南迦巴瓦十分嫉妒，终于呢，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把弟弟杀害了。上天为了惩罚南迦巴瓦的罪过，就惩罚他驻守在雅鲁藏布江的江边，永远陪伴着弟弟。现在我们看到的南迦巴瓦峰常年云雾缭绕，仿佛啊是自知罪孽深重，没有面目再去见世人的样子。南迦巴瓦峰巨大的三角形峰体是终年积雪， 云遮雾盖，从来不轻易露真容。南迦巴瓦在藏语当中意为雷电如火般燃烧，它的海拔为7756米，是喜马拉雅山东端的最高峰。极其复杂的地质构造和强烈的板块构造运动，导致了南迦巴瓦峰地区种种世界罕见的地质构造和气魄非凡的险峻地势。南迦巴瓦峰的三面坡壁大都是被冰雪削割成断崖绝壁，峰顶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地震、冰塌、雪崩不断。因此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南迦巴瓦峰曾是人类无法征服的最高一座处女峰。南迦巴瓦峰地区地跨热带和寒带，白雪皑皑的山峰和蕉叶摇曳的热带雨林，在直线距离不足2000米的南迦巴瓦南坡顺序排开，从香蕉、龙脑香、扇尾葵等热带特有的植物，到香樟、楠木、铁杉、报春花、驴蹄草组成的温带针叶林和寒带灌木草甸，无所不有。秋高气爽的时节是欣赏南迦巴瓦峰壮美景色的最佳时机，这个时候雨云较少，空气明净，温度适宜，比较容易见到南迦巴瓦峰直指蓝天、气势不凡的真面目。那扑面而来的清冷的空气，在阳光下折射出耀眼光芒的雪峰，险峻陡峭的大峡谷，这样的景色令人终生难忘。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文佳，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

0: 蒙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 92.7 为你报时，早上8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